0: 对战士们英勇战斗精神
1: 降旗，残破的旗面是一连指战员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神的历史见证。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场上，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接连溃败。参与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第一点开始，纠集了一个连的兵力，在轻重机枪和迫击。

接连与七八个国民党军拼杀，身负重伤，两次中弹后倒了下去。牺牲时，他手中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还没来得及拔出。战至最后，一排只剩下三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有14位勇士壮烈牺牲，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待增援部队赶到，胜利完成任务。战后，一连一排被授予英雄排称号，一连荣获刺刀剑红奖旗，蒋林部被授予毛泽东奖章追记大功。英雄的八纵22师65团一连，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优良作风，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今天我们解读这面奖旗背后的故事，重温那段光辉的历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奖旗背后闪耀着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为深化警校联动，普及暑期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能力，近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邀请国河小学学生走进警营，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让居家安全、防诈骗、意外伤害防范等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普及暑期安全知识，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让学生学到了法治安全知识，也拉近了警民距离，增值生追忆长征历史，更具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举办重走长征路，传承报国志主题文艺汇演，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歌抒怀，以舞明志，以句意史，用精彩节目回望诗朗诵、舞蹈、情景剧、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师生同台献艺，薪火相传，打造了一场沉浸式舞育融合课堂，使长征精神浸润师生心田。本次汇演是学校推进五育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传承因扎根校园，浸润师生心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下一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立足本职
1: 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

0: 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
1: 星照亮，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避险，困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广播。

0: 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温情服务暖民心，服务提

0: 智慧群众。
1: 化成联动寻英魂，红色薪火永相传。锦棠两地启动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公益行动。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8号，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心、关凌、西岳、姚彦林、赵建宇等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当选主委、离任主委分别发言，深刻总结过往合作共识历程，对未来履职尽责作出郑重承诺，充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与中共锦州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坚定立场。刘克武指出，过去5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锦州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在推动决策部署落地、服务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团结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锦州振兴发展凝聚了智慧，贡献了力量。刘克武强调，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深化政治交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好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参政议政中聚众志，在民主监督中建正言，要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领导杨旭、范丹宇参加座谈。
0: 为民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情。近年来，经开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便民暖心举措，通过贴心精准服务，切实减少
3: 业务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时发现徐先生缺少一份身份证电子证照，考虑到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
4: 对我们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嘛，真是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周到服务，我就深刻感觉这一点。咱们工作人员对待我们这样吧，其实从我们内心来说吧，我们非常满意。这也体现了这个咱们的政风的这个改变转变，是吧？我们老百姓就希望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能这样的热心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老百姓就满意了。
3: 此次暖心服务
5: 啊，海燕服务专员提供1:1全周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3: 细微服务见初心，点滴温情暖民心，新开区将持续立足为民服务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7月29号，市政协在政协委员之家召开推进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座谈会。
3: 会上，与会委员围绕主题提出提高思维理念，整合旅游消费新场景，锦绣山海旅居消费新场景，锦绣辽运研学消费新场景，锦绣潮购首发经济新场景，锦绣印记工业旅游消费新场景，锦绣烟火全食消费新场景，锦绣田园乡村游消费新场景，形成具有锦州高辨识度的可感可及的文化 IP， 走链式融合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高质量建言资政，持续助力跟踪十大消费新场景建设成效。
2: 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营

0: 遗址启动。活动将跨越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具红色血脉。
1: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2: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1: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溯源、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3: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1: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4: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了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1: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0: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既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4项行动。学院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课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3会1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3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5: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0: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

0: 让科研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千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1: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一二三四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0: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一二三四党建工作体系，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即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5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重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上课，
8: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患者心率血压下降，心率三十四，血压八十六十，病人快不行了，
1: 血压太大，连山，你帮我一起吸，是。 血量太大，我看不清楚了。

0: 血脂做了，但弥漫性脑肿胀持续加重，希望不大，需要快速帮助。
1: 患者心率下降，血压测不到了。
2: 患者心跳停了，
1: 肾上腺素，舒畅怡，肾压药，
3: 这位苏太，
0: 200加。

0: 在烈焰山，世界料理中，米卡，米卡，过来一下。
1: 病人左前额有异物，临近大脑前动脉，异物应该是从眼眶上方斜行刺入的。
2: 这颈靠大胸管非常危险，
0: 冠状切口，注意保护大脑前动脉和胸骨前颅筋，防止脑脊液崩。
2: 那颅顶修骨材料用什么？
0: 病人颅骨的骨膜是完全剥离下来，作为堵漏材料。
2: 好，
1: 听明白了。
2: 明白。
0: 开始手术。
2: 走。
0: 这分量太大了，
2: 给我肿了。
0: 再上一台吸引器。
2: 是。

大家都已经尽力了，现在完全没有生命迹象，宣布死亡吧。 15:31。

0: 怎么样？没事。你怎么了？
1: 三子，刚才那个血都那么喷出来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会那样。
0: 没事，这不关你的事儿，别想太多了。
1: 到处都是血，
0: 银山，我们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情。作为医生，我们以后也要经常面对。尽力就好。

0: 提出异议，需要多少？120，60。
1: 手术完成，关录。
2: 是。

先生，

0: 好了没？不好了，准备去工作。
1: 不好意思，邵主任，我们是挺想控制情绪，但是可能我没习惯。
0: 有情绪很正常，但是学会让情绪快点过去。这个时候情绪什么忙都帮不上，知道吧？
1: 明白。
0: 然后去吃饭，啊，马上有病人过来。去。

0: 林哥，哎，
1: 冯姐，我给你聊两话。
0: 好嘞。
2: 来，妹子，
3: 谢谢。
0: 过来，谢谢。

0: 还难受呢。这一下子吧，让你们面对这种场面呢，冲击力一定是很大的。面对天灾呢，觉得自己是无能为力。当医生最大的无力感是什么？就你发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到最后，抵抗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这种感受我有过，我很懂。但即便如此。 你不可以脱下的，不可以。宁愿给你一巴掌，你试着一拳打回去，就这样跟他杠着，慢慢的，没准某一刻他就停下来了，不折腾你们，就是这样，很简单。我们所有人这么辛苦，为什么？为的是实现医生的价值，帮着这些受灾受难的病人，一起向命运还手，跟他讨价还价。
1: 不被他一锤子砸死，尽量从死人的手里把他们抢回来。
2: 张医生，骨科有个需要马上手术的。
0: 看到了吧？他都忙着呢，哪有时间难受，是吧？哦，对了，送点温暖给你们。来不及吃饭的时候，含嘴里边，顶点事儿。

0: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1: 哎，等一等，出发了。出发了啊！
2: 哎，行哥，
0: 好，
2: 看那边。
3: 警察同志，有吃的吗？
4: 快来，警察同志来了，快来吃！
2: 有吃的。
3: 慢点，慢点。你们是哪个村的？
4: 我们是茂村的。那山呢，垮了一半，好多房子都被埋了。我们等了好几天，没吃的了。我们没办法，我们往外跑。这跑出去以后，才发现那路也垮了。那村里还有好多好多走不动的老人，那都在村里等着呢。
1: 你们附近是不是还有五个村子啊？
4: 是是是，离得不远，都遭灾了。
5: 李村有的跑到我们村子来找东西吃，我们也没有。他就是李村的。
4: 是的，我李村的，我李村的。
0: 我们要去李村，能不能帮忙带路？
5: 我给你们带路。哎呀，
4: 你个小娃娃，你别添乱了。这样，警察同志，我路熟，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我带你们去。
0: 好，那你们其他人可以去小北镇，那边有吃的可以领。
4: 好，我跟你们回去，警察同志来帮我们，我们也不怕什么了。
6: 对，是
7: 不是？
6: 对。
0: 好，那如果想领吃的，可以去小北镇；想回去的，跟我们走。
4: 警察同志来了，村长，村长，警察同志来了，警察同志来了。我看，村长，这就是邢队长。你们来了，我们就有救了。
8: 咱们村生存怎么样？
4: 我们村还好，都是些外甥。听说下面的窑沟村都被埋了，房子都被山盖了，哎呦，救都没法救，路也没了，整个山坳都被填平了，太惨了。哦，窑沟村逃出来的人都在这里呢。
8: 哦，这样吧，我们先想办法控制戒尺物馆。那个罗天明呢，帮忙把帐篷先搭起。
4: 是，
8: 你去找一片空地，准备空投。
1: 是。
2: 哎呀，你吃的。
4: 那边都是从窑沟村跑出来的，就这么几个人了。这楼下、这底下的房子全塌完了，完全待不住人。很危险
1: 啊！邢队，我们在后山找到一大块平地，可以作为空投点，而且我们在村委会还找到两个大块红布，可以使用。
8: 李峰，你让村长带你去其他村看。
4: 是。
8: 罗婷，李念，
2: 哎，来了，走了，走了。

0: 小姐，我这一路上遇见好几次鱼的，真不怕。你怕吗？你怕就可以先下车回去。
1: 我一大男人，我怕啥呀？我怕你钻进去了受不了。
0: 要不是咱们运气好，遇见这个拉伤员的车，说不定我们现在还在路上走着呢。
1: 走，走，我也要走进去。
2: 没事吧？怎么了？这是？师傅，出什么事儿了？能不能先进去了？快下来推车，快！
3: 快下去帮忙！张总，别动，你们好好在车上休息啊！
4: 怎么回事啊？

0: 车能陷进去了，快帮忙推车吧。
1: 来，大家帮忙推车吧。
0: 走走走，推车吧，推车。
2: 一二三，一二三。
3: 不行不行，车子太重又陷得太深，出不来。现在最近的医疗点是秋山县，离这里大概3-4公里。这样，我们抬两个重伤的人先过去，让轻伤的人留在车上，让司机在这里等其他车来支援。
4: 好，
5: 好。
3: 那我们六个人，有两个伤者，谁来搭把手？
6: 我们帮忙。
0: 啊，对，我们可以帮忙。
3: 好，那我们把重伤员放上担架抬走。
0: 好，
5: 好，
3: 来，
0: 好。

0: 东西。
1: 是。
0: 现在
2: 这边海事卫星电话接不通啊。
0: 上山顶吧，用电台。
3: 是。
4: 哎，你们俩先往后退。
1: 往后退。
4: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呼叫指挥中心，呼叫指挥中心。
1: 指挥中心收到，指挥中心收到，请讲。
0: 明白。报告，江宁市猛虎突击队第一救援小组已到达利南县猫村，这里有五个村落，约300名村民受困，90%以上的房屋倒塌，整个姚家沟都已经被山体掩埋，部分幸存者也集中在猫村。现在我们急需大量的水、食物和外伤药品。空投长已开辟，坐标东经95.07，北纬32.22。
1: 收到，重复空投长坐标东经95.07，北纬32.22。
0: 报告完毕。
1: 收到，注意安全。
2: 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
3: 下面什么情况？
2: 这有人昏迷了，陈博士的头部被石头砸中，已经昏迷一个晚上了。
3: 稍等啊，我马上下来救你们。

0: 成王。
1: 我们是中科院的勘探队，沈博士是我们的水利专家。我们在历南进行勘测，结果遇到了大地震，就跟大家跑散了。
2: 怎么上的？
1: 是山上的落石掉下来砸中了头部。他一开始还是清醒的，之后就迷迷糊糊，中间又醒过一段时间，然后就一直昏迷了。
0: 楼顶，下面伤者头部重伤，你叫李念还有卓文静拿着担架还有急救箱过来。
3: 好，是。
0: 快点啊。
3: 好。
2: 哎，小心后面啊！小心后面，
3: 注意注意身后，注意身后。
4: 慢点，
2: 小心啊！
5: 师妹，我刚从电台听到消息，从大本营到罗二沟的西线通道已经全部打通了。我们把人送过去就有车了。
2: 龙耳沟啊，这山后面就是龙耳沟，直线距离不长。
0: 快点吧，来，三二一，
6: 走！

0: 是的，指挥中心让你过去。
1: 哦，看见那个灰毛衫那人，盯你呢，行。
0: 是。

0: 小夏姐，那不是猛虎队的苏文波吗？哎，上次采访我见过他。
1: 他们也来救援，有什么好奇怪的？
0: 你不跟他打招呼？
1: 赶紧工作吧，了解一下环境。你摄像，我拍照。
0: 对。

得搭个索桥了。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我们已经摔下去了，朱文静，文静，
1: 行队，我在这儿呢，
0: 注意安全啊，行队。

0: 请队注意安全！文静，文静，邢队，我在这儿呢。邢队，你慢点。你小心点。
1: 怎么样？没事，还好那几棵树给我挡了一下。
0: 不是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我膝盖在这儿。哎呦！
2: 能动吗？
0: 啊，也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使不上劲儿，太疼了。罗婷，
2: 现在文静受伤都没有，这样，你先在陈博士去龙二沟，那边已经通车了，你叫医生来过来帮忙。收到，邢队。
0: 好，
3: 要不要我下去？
0: 不用了，你先走吧。
2: 是，但你们注意安全啊。
4: 注意防水啊！谢谢，谢谢，谢谢。是你啊！邢队很快就回来了，别担心。
5: 医生，舒队，李医生，快过来，快过来！
4: 大熊，这边你看一下啊。
5: 怎么回事？在哪脖子上怎么受的伤？
4: 主要是头部被落石砸中，一开始还是清醒的，之后就迷迷糊糊，中间又醒过一段时间，然后就一直昏迷了。
2: 我已经放大，吴医师，准备手术，走，小心。二主任，嗯，怎么了？病人的脑部受创，找到的时候已经昏迷，中间清醒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昏迷了，左边瞳孔已经放大，病人无意识。
6: 急性硬膜外血肿，准备血袋。
7: 好。
2: 二主任，骨折线已经延续到了颅底还有横斗，必须。 骨瓣原位打开，才能避免横斗进一步被撕裂。
6: 明白，明白，
2: 明白。开始。
6: 具体什么情况？我们已经承包室的时候，地太滑，装修直接掉到山崖下面去了。
7: 哪儿？
6: 在山崖下，离龙耳沟不远。邢队在那守着呢。
7: 不许拿急救箱，你等我。

0: 这是什么情况？血肿清理完毕，现在悬吊硬脑膜，手术完成，转入。
1: 就那儿，林医生，他们在那儿。
2: 队长。
3: 金哥，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1: 收到。
2: 你们怎么样了？
3: 出血量不太大，但是人动不了了。
1: 队长，我马上过来。
3: 索性你行吗？
2: 你放心，我没事儿。

这个取出来，是不是已经和你裤子的布料一起粘到里面了？要不然会感染的。你忍一下。哦，紧张啊！医生，我以后还要穿裙子呢。放心吧。

0: 幸亏帮我拿了剪刀，好像有点晕上去了。
1: 收到。
0: 刚才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腰部和他的伤口。
2: 麻药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但是病人还没有醒。病人左瞳孔散大，血压升高，高压210，120，脉搏降到42了，可能有原发性远隔处血肿，再做
1: CT。来，一二三，来。和那侧有新的血肿，和颅压降低有关，腹口有活动性的出血，进行二次手术。我现在在扩大患者骨窗。上级，凝胶海绵，压迫红的腹口。再加棉片压迫，血止不住了。

血止住了，老丁，我现在来龙口接你们。

0: 我腿被砸伤了，疼得没办法，才来偷的。是吗，宝宝们？
1: 是吗，宝宝们？
2: 放心吧，安全。
3: 你没事吧？我没事，幸好树教官在。没事就好。正好有个事儿想问你，我们地震特别报道呢，增设了一个灾区热线的板块，所以有很多企业就联系我们，想要捐赠一些物品，就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急需的药品，我可以帮你们发布出去。
2: 我还是带你去找陈主任吧，他是负责后勤的，他那里有具体的药品清单。
3: 好呀。
4: 怎么样？
5: 树枝已经拔出来了，没大碍了。来，
4: 搁这儿。树队，放心吧，我没事儿。
5: 都什么时候了，还嘴硬？
6: 文琴，来了，快，我们把它推进去。来，
4: 2号手术室。好。
7: 杰克雷，杰克雷，火速回指挥部报道。
8: 好，收到。

0: 除了药和物资，我还带了一些水和食物，因为车正好放得下，所以就都带过来了。哎呀，
1: 谢谢你，邢总啊，这些物资和药品啊，都是我们现在急需的。我替现场的老百姓啊，谢谢你。
0: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力所能及的，比起你们简直太微不足道了。
1: 秦总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休息的地方，一会儿呢会有人带你们过去。我那边啊还有点事儿，
0: 啊，你先忙，
1: 先告辛苦了。
0: 好好，
1: 辛苦了。

0: 谢谢。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谢谢你啊？我们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只不过是方式不同，咱俩就别互相道谢了。
1: 好，那以后我不说谢谢，都放在这儿。
0: 我记得你以前连续做手术的时候，口袋里都会装巧克力，给你拿了巧克力，还有咖啡速溶的，这样会比较方便。
1: 在心里边了。
2: 邢总，哎，
1: 丁师台的记者刚刚拍了运送物资的画面，想问一下你可不可以接受采访？哦，行。啊，邵医生，他们说也想采访一下现场的医护人员，您是第一批来的，想问一下您方不方便接受采访？
2: 不方便，我还有事情要忙，不好意思。
1: 他们是你找来的？不是啊，是。
2: 他们来这边拍医疗救济的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能不能采访一下。行，我知道了。通往郑州丽南的道路呢，部分打通，但是通讯还是不行断的，所以呢，很多伤员还有受灾群众也送不过来呢。所以鉴于这种情况，指挥部呢就想让一个医疗小分队跟着救援组一起过去，还有看看其他的一些人吧。这不正好王主任也来了吗？
1: 他能接替我的工作，你呢就帮我调派一些人手过来，跟我一起过去。
3: 好，我去协调。
1: 路上很艰辛，所以告诉大家凭自愿吧。
3: 明白。
2: 辛苦了。
1: 好。邢总，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3: 你们先回去吧，我要留在这儿帮忙。
1: 如果公司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就给Alice打电话。我来之前交代过了。
3: 好，我这边缺的医药和物资，我给几个朋友打过电话了，联系方式都在这个上面。 尽可能的多调一些过来。
1: 好，你要注意安全。
3: 我先走了，
1: 路上小心。
3: 好的。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锦州世博园全力打造自然研学户外实景课堂，夯实自然研学发展根基；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黑山县新建一高中将于金秋投用，静待师生入校；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讲旗。
0: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2: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人员需求。
3: 我来自郑州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2: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智慧就业、征兵服务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4: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0: 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2: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6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1: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4: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1: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人员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为学校开展校外自然实践教学提供了规范、专业、系统的教学载体，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核心阵地作用。
5: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1: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怀。
6: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7: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6: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

0: 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1: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2: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据了解，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3: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4: 在近身肉搏的战斗中，刺刀见红奖旗见证了战士们的勇猛无畏，它是对战士们英勇战斗精神的最高褒奖。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体会先辈们在残酷战斗中的果敢与忠诚，传承刺刀见红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浩东，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自动化技术应用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奖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1连在辽沈战役中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奖旗，刺刀见红奖旗。残破的旗面是一连指战员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神的历史见证。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场上，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接连溃败，参与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尖刀一连，从锦州东南经两个昼夜的急行军，于25日拂晓前到达赵家窝铺，担任阻击截断国民党军南逃退路的艰巨任务。天上阴云密布，西北风呼啸，激战前的赵家窝铺十分沉寂。一连进入阵地后便火速抢修工事。为了夺路逃命，国民党新六军22师自早上7点开始纠集了一个连的兵力，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数次猛攻，均遭到了迎头痛击。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起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炸开。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迫下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日上三竿，国民党军又调集了10多门榴弹炮和山炮、火箭炮，配合一个营的兵力向我阵地发起猛攻。阵地陷入浓烟火海之中，指战员们高喊人在阵地在的口号，毫不退缩，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我军的伤亡越来越重，一排阵地只剩下17个人，子弹也打光了，但是国民党军却并没有退下去。副连长蒋林布眼中冒着火光。 他大吼一声：“上刺刀！”殊死的白刃战在赵家窝铺的阵地上展开了。有的战士刺刀挑弯了，仍在继续战斗；有的战士刺刀别断了，就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刺刀。战士们勇猛拼杀，毫无畏惧。蒋林部接连与七八个国民党军拼杀，身负重伤，两次中弹后倒了下去。牺牲时，他手中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还没来得及拔出。战至最后，一排只剩下三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有14位勇士壮烈牺牲，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待增援部队赶到，胜利完成任务。战后，一连一排被授予英雄排称号，一连荣获刺刀剑红将旗，蒋林部被授予毛泽东奖章追记大功。英雄的8纵22师65团1连，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优良作风，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今天我们解读这面奖旗背后的故事，重温那段光辉的历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奖旗背后闪耀着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为深化警校联动，普及暑期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能力，近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邀请国河小学学生走进警营，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警务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在民警的带领引导下，同学们有序参观派出所各个功能区域。在户籍窗口，民警详细介绍身份证办理、户口登记等便民业务，讲解窗口日常工作职责，让学生直观了解公安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感受公安暖心服务。结合暑期安全重点，民警组织学生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溺水危害、自救互救技巧，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防诈骗、意外伤害防范等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普及暑期安全知识，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让学生学到了法治安全知识，也拉近了警民距离，增进了青少年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与认同。下一步，临河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常态化开展警营开放、法治宣讲、安全进校园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安全教育形式，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推进五育融合，引导广大师生追忆长征历史，更具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举办“重走长征路，传承报国志”主题文艺汇演，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歌抒怀，以舞明志，以句忆史，用精彩节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唱响新时代青年的报国强音。本次文艺汇演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线，融合合唱、诗朗诵、舞蹈、情景剧、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师生同台献艺，薪火相传，打造了一场沉浸式五育融合课堂，使长征精神浸润师生心田。本次汇演是学校推进五育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学校以文艺为媒，以红色铸魂，推动长征精神与红色基因扎根校园，浸润师生心田。

生心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下一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少主任，嗯，
1: 我看出来了，你们几个是跟我一起去的，思思他们是送别的，是吧？少主任，我是兴外科的林之峰，啊，这两位护士你都认识，他们是杨元和刘玉。少主任，少主任，
2: 我们这次要去的呢是利南县新关村一带，一个有70公里的距离，这车呢只能走一小段，剩下的我们只能徒步，你们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2: 装备检查了。准备好了。我们每个人两个包，带了3瓶的干粮和水，其他的空间都放药品和医疗器械。

0: 你放心吧，
1: 。
2: 你什么事了吧？

0: 那么现在救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会继续在现场进行进一步的。
1: 林家村遭遇余震，需要支援，需要支援。
2: 林家村遭遇余震，需要支援，一队留下来巡逻，其他人跟我去林家村，快！
3: 是。
4: 我们必须帮忙，
3: 快走，走。

0: 啊，你们小心点落石啊！好。前面还能走吗？
1: 走不了了，那泥石流已经把前面路给截断了，只能走路。
0: 哦，谢谢。
1: 前面车走不了了，所有人拿东西下车。徒步路程比较长，大家注意上方落石，要保证自身安全。哦。
2: 师傅，
3: 没事，来不来？

0: 行了，那我咱们歇会儿吧，让大家吃点东西。对了，咱们倒还好，就是憋小肚子，到时候大家都休息会儿吧。现在这个路段太危险了，坚持一下，快到。大家坚持一下吧。
1: 走吧，
2: 走，
0: 跟上。没事，先脚底下。
3: 观众朋友们，我们正在秋山县靠近利南方向，这里受灾比较严重，大量的救援队正在紧张救援中。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身后啊，有我们的特警、我们的医护人员以及许多参与救援活动的志愿者。
4: 你好，是胡队长吧？
3: 是的，我是某某突击队的，来支援你们。太感谢你们了，这次余震造成在学校避难的群众又埋在下面了。
4: 宋。
5: 运送上面的画面更加啊！哎，
6: 摄影朱安全，
7: 我去那边看一下啊。
5: 好。
7: 小朋友，听见我说话了吗？小朋友，
5: 大家快过来啊！这边有人，这边有个小孩，快过来！这边，
8: 过来，走。
9: 来来来，这边，
10: 先想办法把上面板子挪开，好切割下面预制板。来，快让开！
11: 先找到承重点，一定要小心。
12: 伤人现在到底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营救措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的？不管方案是什么，都请你先退掉，以边好吗？
13: 还好必要措施不能影响救援。
14: 可你也是近视，我拍了吗？
15: 车，请车，
16: 好，先打这个，让开，
17: 来来来，
18: 小朋友坚持住啊！
19: 哎，你们两个过去把这个抬起来，
20: 来，
19: 里边，
20: 来，
19: 小心，来，
20: 来，来，
19: 小心，小心，
20: 来，来，来，抬起来，抬起来，
21: 一二三，
22: 走，快走，快走，快，
23: 抬起来，一二，慢着，慢着，
24: 来，这比大巴手快，
25: 来，来，来，这一块，
26: 来，来，来，
27: 一二三，
28: 小心，小心，
29: 小心，
30: 小心，
31: 小心，
32: 小心，
33: 小心，
34: 小心，
35: 小心，
36: 小心，
37: 小心，
38: 小心，
39: 小心，
40: 小心，
41: 小心，
42: 小心，
43: 小心，
44: 小心，
45: 小心，
46: 小心，
47: 小心，
0: 来，快点，小姑娘，小心点，
1: 小心点。

0: 担架，担架，快点！钳子，
1: 来了，钳子。
0: 小心点！
1: 哎，担架来了！
2: 慢点，姐，不行，不要害怕啊！来，可以小心啊，小朋友。
0: 啊，你是最坚强的。

0: 乡亲们，地震后还有余震，房屋已经不稳了，请大家不要待在房屋内，跟我们去平坦的地方。乡亲们，地震后还有余震，房屋已经不稳了，请大家不要待在房屋内，跟我们去平坦的地方。乡亲们，
1: 村长，咱们附近有没有什么平坦的地方？修个大帐篷。
2: 我们这靠山，平地少。
3: 巴里希望小学有个大的操场。
4: 好，那一会儿我去看一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就在那儿待。
5: 下面村里很多房屋，只是开裂，没有坍塌，村民没有走，还在里面。我们现在需要人手啊，将他们转移出来，安置在临时救助点来。
4: 好，我现在找人协助。
3: 嘿，好。哎，舒队长。
4: 啊。
3: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4: 说。
3: 是这样的，这次被压的群众大多数都是由余震造成的，所以我们想拍摄一个视频，告诉大家地震中很多房屋已经出现了结构松动，非常危险。呼吁大家不要在室内待着。我们大概会在这片拍，不会耽误你们救援的，可以吗？
6: 可以。
3: 谢谢。
4: 把东西都装好，然后电充满了吗？
6: 行，
7: 你干什么呢？
8: 我在看山体的裂缝，竖向的还好，横向的一旦出现，很有可能造成山体滑坡。还有就是看山上的溪水，如果突然断流的话，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出现裂缝渗入地下。呼气，吸气，保持住。好了，这肺上是有点杂音，可能是这下呼吸道有点感染。
9: 血压基本正常了，但是低压还是有点低。你今天吃什么了？
10: 房子垮了，粮食都被埋了。昨天吃点红薯，今天没啥吃的了。
11: 我这有带压缩饼干。
10: 哎，谢谢谢谢谢谢。
12: 供水系统呢，应该是已经瘫痪了，对吧？所以我担心附近几个水源呢会被污染。
13: 我们带了净化药片，我们可以教你这人怎么做。
10: 好。
13: 那您几个跟着邵医生过去帮忙。
10: 跟我来就好。
13: 在那边啊。
10: 哎，在那边。
13: 村长，咱们村粮食怎么样？
10: 村里的房子倒了一大片，粮食全部埋在下面，房子没倒的人家有吃的，也不够这么多人分啊。
9: 罗婷，
10: 到，
9: 拿一些粮食分给大家。
10: 是。
9: 这边。
14: 哎，罗婷，漏了。不行，我老伴还没回来呢，我得在这儿等他。
15: 奶奶，您先跟我们走，我们在村口搭了帐篷，那边有临时救援点，一会儿您老伴回来，我马上通知您。
14: 不行，我老伴有病，脑子不好，出门的时候连手机也忘了带了。
15: 他就认得回家的路，不行。
9: 奶奶，我们和莲希各个救援点一起帮您找，您放心好不好？
15: 我房子也没塌，不行，我得在这儿等。你先去忙吧，我来试试。
9: 好。
15: 奶奶，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呢，找一张爷爷的照片拿着，我帮您拍一个寻人视频，这样所有的救援队和联络点都能帮您一起找了。
14: 你是谁呀？
15: 我是一个记者，可以帮您传达消息，这样很多人都可以看到的。您看您在这儿守着，爷爷不一定能自己走回来。这地震路都封了，您让我们帮您一起找，人多力量大嘛，几率也更大，好吗？
9: 对啊。走吧，我们先出去。
10: 奶奶，您出去，我帮您找，帮您找。
15: 都回来吗？
9: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

0: 你们肯定还有人，其他人给我过来！
1: 我老伴儿找不着家了，怎么办呢？对，这个一定要清啊，因为全是易碎的。
0: 注意啊！
1: 注意，轻一点，轻一点！哎，那个箱子，放这儿。
0: 对，把这个也放到这儿。
1: 轻点啊！
0: 轻点，轻点。陈涛，这个里面是什么？
1: 有碘酒、纱布、抗生素，还有凝血酶。
0: 那个吧，白色的帐篷，医生休息的那个。好，来，一起，一二，四，哎，我来，一起，一起，走，
2: 轻一点啊，
0: 洋洋，哎，对了，
2: 谢谢你啊，
0: 应该的，
2: 行了，我的老伴儿。 叫刘爱国，今年82岁了。他出门的时候啊，穿的是棕色的外套，一条黑色的裤子。6年前，他得了叫什么？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我希望。 谁要是能看到他，就告诉他，我是他的老伴儿，叫张桂花，已经把饭做好了，让他赶紧回来吃饭。
3: 秦队，我们巡查过了，没有什么异常。

0: 我的老伴儿叫刘爱国，今年马上20岁了。他出门的时候啊，穿的是棕色的外套，一条黑色的裤子。6年级，他得了叫什么？
1: 小夏。发了饼了，我给你们拿点，那我就放那儿了啊，我先走了。我知道你不想搭理我，但是我做错事儿了就必须承认，上次因为我太武断太主观误会你了，而且我不仅误会你，我还小看你了呢。你看，你有你自己的专业，你能解决我解决不了的事儿。你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对不起。
2: 看他在这儿跟你说半天了，
3: 这个木头也不叫我一声，
2: 可能是因为你不想搭理他。
4: 不是，我戴耳机我听不见呀、啊。

0: 没打同学啊？
1: 没有。
0: 人齐了，出发吧，走吧，走吧，那边。

0: 附近没有山体滑坡，来说的不是很严重。不知道有没有需要救治的人？哎，你们有医疗队吗？
1: 我们就是。
0: 哦，我是当地卫生所的，我们那儿有个伤员，情况不太对劲儿，麻烦你们跟我去看看。
2: 走。

0: 给我拿副手套，在外面等。病人意识清醒吗？清醒，
1: 伤了几天了？
0: 两天。刚开始的时候，我看伤口不严重，就给他敷药包扎了。但是从昨天开始，出现发烧、出汗，还喊疼，打了止痛针都不管用，我觉得不太对劲儿。
1: 我有点泛黄了。伤了哪儿？
0: 右腿，看看。啊，对，做过处理了啊，
1: 做了。我问一下啊，哎，这两天有没有出现血尿的情况啊？有是吧？
0: 你给我出来一下。
1: 都别碰，是急性坏疽，他用过的这些纱布全部焚烧掉了，接触过的医疗器具深度消毒，和血标记好。
0: 好，
1: 病人现在已经严重的脱水了，而且有毒血症的症状，得给他马上做手术，把他腿上的这块坏肉切除掉，否则的话，腿保不住，命也保不住。
0: 明白。
1: 手术需要什么都清楚吧？
0: 清楚。
1: 如果没有3%的光氧化氢溶液，用1:4000的钢化3甲溶液代替，还有。 别用我们的东西，我们这些用在后续的突发状况下，能用卫生所的用卫生所，该有的都有吗？
0: 都有，
1: 带他们去拿。
0: 行，跟我来。

0: 我们已经通知了指挥中心，很快就会有人来清理现场。
1: 好的，
0: 病人呢已经转移到了另一间隔离屋。啊，他的伤口是必须敞开的，我们已经放了引流管，给他引流血脓。然后你要密切注意他伤口的情况，每半个小时给他冲洗一次，适量的给他打一些青霉素。
1: 好，
0: 等路通了，尽快送他去后方进行后续的治疗和化验。
1: 好，
0: 他的病情你也知道，一定注意自身的防护。
1: 行，我知道，
0: 那我们走了，
1: 谢谢。

0: 挺好的，这边应该在下雨，如果雨飘过来，很容易造成山体滑坡，咱们得抓紧了。来，快点了！
1: 新关村、望流村、下塘村、荔湾村、果林村、沙溪村，需要他们往上撤到南阳镇，海拔2500以上的地方。应该有救援队在里面吧？是吧？联系救援队，协助当地居民往上撤离。
2: 是。
3: 我们村好多房子都垮了，好在是下午。 大部分人都在地里，人基本都没事儿，跑得动的都陆陆续续走出来了，剩下的都是些年纪比较大的。我就把人都集中到这儿晒谷场的空地上，搭建了几个地震棚来安置。
0: 好，
4: 明天在哨兵去看一下。
0: 好。
5: 这看样子又要下雨了。指挥长，已经确认 A2、A3、A5、A8、A9、A10六个救援小队在这些村庄附近。泄洪还有多长时间？根据现在依据的雨量，不能超过5个小时。
6: 我们建议的泄洪时间不能晚于下午3点。赶紧联络，通知他们，泄洪时间是下午2点半。是。
7: 呼叫 A2， 呼叫 A2， 这里是指挥中心，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呼叫指挥中心，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新关村临时安置点 A8 小分队，收到请回复。这里是新关村临时安置点 A8 小分队，收到请回复。 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 A8 小分队。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 A8 小分队。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新关村 A8 小分队，收到请回复。嗯，没事儿，没发炎也没发。好的，来机长。给你换好药了，已经。大爷没事的，好吧，去休息吧。去吧，慢点啊。好。
8: 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头朝这边，头朝这边。怎么了？走山路，路滑给摔了，肚子撞到块石头上，整个人晕了过去。
7: 没有呼吸，没有脉搏，肚子是吧？
8: 肚子。
7: 腹腔有出血，心肺复苏，开放静脉通道，取80毫克多巴胺，扩充血容量，准备除颤。
9: 邵主任 ，AED
7: 的电池用完了。这时候用完，外边那辆车谁的？那辆车谁的？兄弟，让一下，让一下。 200焦，准备电机、充电、离床，准备，继续，再来，充电、离床。
0: 谢谢。
1: 恢复脉搏与呼吸。
7: 太好了，救回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邵主任伤员的血压还是很低。
2: 那腹腔还在出血，找不到出血点的话，撑不了多久。

0: 村里有没有卫生所啊？
1: 垮了。
0: 他家属在吗？知道血型是什么吗？
2: 我大哥，他是 B 型。
0: B 型。
2: B 型。
0: 确定吗？
2: 确定。
0: 大家注意一下啊，我们这要开始做手术，需要输血。你们哪位知道自己的血型是 B 型的？我们这儿需要献血，可以吗？
3: 我是 B 型，我愿意。我好像也是 B 型，我也愿意。
4: 我是 B 型，我也愿意献。
5: 我好像是 B 型，我也愿意。
6: 我是 B 型，我也愿意。
7: 我也是 B 型，我也愿意。
8: 我好像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血型，如果弄错就麻烦了。
1: 我确定我是 B 型。
8: 我确定我也是 B 型，抽我们俩。
0: 每人抽300毫升，准备交上配血。
8: 好。
9: 哎，等等，这儿的卫生环境很恶劣，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0: 感染是后面的事，我们现在要找出他的出血点，给他止血，这是他生存的唯一机会。
9: 这，
0: 我主刀林医生，你来配合我就好。后续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我来负责。准备手术。
9: 是。
1: 能不能派直升飞机过去？从上空呼叫撤离啊！
10: 目前的天气条件不允许啊，直升飞机无法飞行。
11: 呼叫 A3，呼叫 A3，这里是指挥中心，你们联系上 A8 没有？你们联系上 A8 没有？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0: 联系上了 ，A3 已经通知 A8 撤离。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12: 行队，让让让让！行队，刚收到 A3 通知，地震后形成了高位堰塞湖，3小时之后就要泄洪。
13: 指挥部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咱们撤离到海拔2500米以上的南阳镇。
14: 少主任，还有3个小时就要泄洪了，咱们现在必须马上撤离。
0: 我这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不做完的话他会死掉。
13: 不是你刚才说了吗？离泄洪还有3个小时，我2个半小时完成。
14: 咱们走出泄洪区要1个小时，这样根本来不及。
0: 那你带其他人走，由他们几个跟我做手术，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撤离。
14: 你带着他半个小时根本走不出去。
0: 我是医生，我的职责是救人。
14: 我是警察，我的职责是带你们出去。
0: 现在走他就死路上，
14: 你不能为了他一个人让所有人冒险吧。
0: 一个半小时我做完手术。
14: 一个半小时，我来接人。
15: 这条路一直往南走就是南阳镇，带着所有村民先撤离。
0: 行，
15: 到那儿以后联系指挥中心，看能不能推迟泄洪的时间。
0: 是，
16: 嗯。乡亲们，听我说。因为要泄洪，所以我们现在及时撤离到南阳镇。你们现在有5分钟的时间去收拾一下你们急需的用品，最好带上伞和雨具，好吗？
17: 好。
16: 我们现在就往那边走，快快快！
15: 抓紧啊，抓紧，各位！明天，你给我留下，等他们结束。
4: 哎！
1: 小心点。
4: 不好意思啊。
1: 坐稳了。
4: 嗯。

0: 报告，新官村大部分的人员已经向南阳镇撤离，但有一个危重的病人正在做手术，目前有2名特警和5名医护人员还在新官村。A8 问是否有可能推迟协控工作？
1: 问问他们，还需要多。

0: 我们要撤离，没时间了。整个雨势的面积在变大，水位上涨的速度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快，恐怕得提前泄洪。
1: 同志，把剩余的人员立即撤离，快！
2: 是。

0: 同志，同志，来来来来来来。小姐，先去前面看看。
1: 好。这半边都淋透了，擦擦吧。
0: 不用了，身上太脏，把你围巾弄脏了。
1: 弄脏就弄脏吧，擦。
0: 好，谢谢。
1: 你送饼干那天晚上，
2: 兄弟兄弟，有人打电话来，说找到张桂花的老伴了。
3: 收到，在哪儿？
2: 现在被送到明月村的临时救援点了。
3: 好，我现在过去，明月村应该离这儿不远吧？
1: 走吧。
3: 走。哎，钥匙给我。

0: 这里啊，没什么问题了，所有的物资都够了，你们就安心的吃完休息，其他的没有什么事情。
1: 是有新任务了吗？
2: 萍乡矿井里的矿工被困了很久了，我准备带你去看看。少主，少主，情况怎么样？现在有5、6个伤员的情况不是很理想，就赶快送回到大本营去进行后续的治疗。矿井那边现在有矿工被困，好几天了，需要医生。 我想申请和邢队一起去。
3: 那就跟林医生一起去，我一个人带伤员回去就好。
1: 好。
4: 那行，那少主安排着，现在回去。
3: 谢谢，照顾好他啊。嗯

0: 你上哪儿去了呀，爹？怎么这么晚才下班呀？
1: 我都急死了！
0: 你来看，我帮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苹果了。你怎么哭了？
1: 我才高兴啊！
0: 有谁惹你不高兴了？
1: 我才高兴。

0: 亲应该笑啊。
1: 应该笑。
0: 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你笑的时候好看。
1: 我笑。
0: 这个苹果，你看又大又红，你明天带到单位里去吃啊。嗯，
1: 我一定带到单位里去啊。
0: 以后你要早点回来。嗯，我肚子饿。
1: 哦，好。
2: 能牵着手这样一起慢慢变老，真好。
3: 爷爷奶奶，
4: 好，
3: 让指挥处。
4: 好，
5: 老太太，
4: 稍等我一下啊。
5: 好，
4: 稍等。
5: 老太太，
4: 来，奶奶，来，小心，慢点啊。
6: 老张，安心休息，只有我们呢。柯小姐，
7: 小姐你真行啊，跟我来救人的，给自己先打听。来，干上点。
6: 谢谢啊，
7: 睡一觉好啊。
4: 你在哪？
6: 还没回家。
4: 哦。怎么感冒了？
7: 啊，回来的时候可能是有点着凉了吧。
4: 给你弄感冒冲剂。
7: 好，谢谢。
4: 嗯。

0: 春波。
1: 怎么了？
0: 你刚才淋了雨，姜茶驱寒的。
1: 谢谢。
0: 趁热喝呀，凉了就不管用了。
1: 好。谢谢。爷爷奶奶都安顿好了吗？
0: 安顿好了，现在正歇着呢。刚才爷爷还耍小孩子脾气呢，非要吃油泼面，所有人都哄不好，结果奶奶一去，两分钟就搞定了。那话怎么说来着？问时间，情为何物？不过一物降一物。
1: 爷爷生病以后啊，很多事儿很多人他都不记得了，但他只记得他的爱人叫张桂花。刚才在我到之前，明月村聚餐点的人告诉我，他逢人就说他的爱人叫张桂花，一直在找他。
0: 他就算忘了前世界，也忘不了他的爱人。
1: 说的对。
0: 你坐呀。事儿要问你，
1: 说。
0: 那天晚上你去送饼干的时候，都说什么了？我一直戴着耳机剪片子，什么都没听见。结果一抬头你就跑走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所以你到底说什么了？
1: 我专门去跑去跟你道歉去了，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生气，故意不搭理我呢。
0: 哦，然后你就走了？
1: 那可不。
0: 你这欠道的也太不真诚了吧！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来。
1: 软件架，之前是我太主观，误会你了。但通过这次救援，我发现你有两下子，我还挺惭愧的。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洁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0: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位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温情服务暖民心，服务提质惠群众；
1: 跨城联动寻英魂，红色薪火永相传；锦唐两地启动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公益行动。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8号，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谢丽、徐新、关玲、西月、姚艳林、赵建宇等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当选主委、离任主委分别发言，深刻总结过往合作共识历程，对未来履职尽责作出郑重承诺，充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与中共锦州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坚定立场。刘克武指出，过去5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锦州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在推动决策部署落地、服务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团结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锦州振兴发展凝聚了智慧，贡献了力量。刘克武强调，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深化政治交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好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参政议政中聚众志，在民主监督中建政言，要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刘克武表示，中共锦州市委将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16字方针，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加强政党协商，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渠道，为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共同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领导杨旭、范丹宇参加座谈。
0: 为民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情。近年来，经开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便民暖心举措，通过贴心精准服务，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以有温度的政务服务赢得百姓好评。日前，72岁的经开区居民徐先生来到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照相关业务，刚走进大厅便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问询，并引导协助他办理业务。业务办理过程中

0: 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时发现，徐先生缺少一份身份证电子证照。考虑到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工作人员全程帮忙操作，确保了业务顺利办结。
1: 工作人员呢，对咱们这个办事人员啊，就是对我们，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吧，真是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周到服务，我就深刻感觉这一点。咱们工作人员对待我们这样吧，其实从我们内心来说吧，我们非常满意。这也体现了这个咱们的政风的这个改变转变，是吧？我们老百姓就希望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能这样的热心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老百姓就满意了。
0: 此次暖心服务正是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的生动缩影。
2: 窗口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和一次性报告制度，推行绿等可取举措，22个部门的556项服务事项材料齐全，2小时内即可办结。针对重点企业和项目，我们还配备了海燕服务专员，提供1对1全周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0: 细微服务见初心，点滴温情暖民心。新开区将持续立足为民服务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把贴心服务融入办事全过程，以更暖心、更高效、更精细的政务服务回应群众期待，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3: 7月29号，市政协在政协委员之家召开推进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座谈会。
0: 会上，与会委员围绕主题提出提高思维理念、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服务保障、培育精品景区、打造差异化消费场景等建议。会议指出，要把建言议政思路凝聚到全省服务业大会安排部署上，深度谋划锦州10大消费场景新蓝图，要围绕打造英雄城市红色教育消费新场景、锦绣山海旅居消费新场景、锦绣辽运研学消费新场景、锦绣潮购首发经济新场景、锦绣印记工业旅游消费新场景、锦绣烟火全食消费新场景、锦绣田园乡村游消费新场景、锦绣工坊非遗消费新场景、锦绣枢纽城市铁路聚落消费新场景、锦绣智享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形成具有锦州高辨识度的可感可及的文化 IP， 走链式融合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高质量建言资政，持续助力跟踪10大消费新场景建设成效。
3: 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林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具红色血脉。
0: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4: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0: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

0: 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元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溯源、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1: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0: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2: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了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0: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3: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既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3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4项行动。学院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课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3会1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3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4: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3: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科研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一年开展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院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获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5: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3: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系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

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重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

0: 爷爷奶奶都安顿好了吗？
1: 安顿好了，现在正歇着呢。刚才爷爷还耍小孩子脾气呢，非要吃油泼面，所有人都哄不好。结果奶奶一去，两分钟就搞定了。嗯，那话怎么说来着？问时间，情为何物？不过一物降一物。
0: 爷爷生病以后啊，很多事儿很多人都不记得了，但他只记得他的爱人叫张桂花。刚才在我到之前，明月村救援点的人告诉我，他逢人就说他的爱人叫张桂花，一直在找他。
1: 他就算忘了前世界，也忘不了他的爱人。
0: 说的对。
1: 你坐呀。事儿要问你，
0: 说。
1: 那天晚上你去送饼干的时候，都说什么了？我一直戴着耳机剪片子，什么都没听见。结果一抬头你就跑走了。
0: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你到底说什么了？
0: 我专门去跑去跟你道歉去了，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生气，故意不搭理我呢。
1: 哦，然后你就走了？
0: 那可不。
1: 你这欠道的也太不真诚了吧！这样，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来。
0: 阮静佳，之前是我太主观，误会你了。但通过这次救援，我发现你有两下子，我还挺惭愧的。今天我郑重地跟你道歉，对不起。
1: 嗯。

0: 我接受你的道歉。 其实也不能全怪你，我以前吧看着是挺不着调，所以好多人都觉得我不靠谱。但是人与人之间就是要慢慢相处才能了解的嘛，对吧？嗯。那过去的事儿就让它翻篇了。不如这样，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叫阮清夏。干嘛？ 不想跟我重新认识啊？嗯，没有。你好，我是舒文博。其实我还要好好谢谢你。嗯，谢谢你不顾一切的帮我捡回相机。
1: 客气了，都是小事儿。
0: 其实那个相机呢，是我考上新闻系的时候。 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他跟我说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他的话一直是我最大的动力，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儿。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了。你说的真心话？
1: 当然了，要不然爷爷奶奶怎么会这么快称呼我？
0: 我觉得也是。
2: 倪医生，你知道刚我们邢队为什么不打我们吗？为啥？你不冷吗？哎，你们说这火这么大，我怎么越坐越冷？
3: 我挺暖和的嘛，就你一个人冷。
2: 你细想想，我该不该冷？啊？行的，我出去溜达溜达，顺便捡点树枝回来。
3: 啊？我害怕，快点。行的，我担心他，那我也去了啊。
4: 我以为我在医院已经看惯了生死，结果到这儿发现还是高估自己了。习惯又不怎么难，这不是你的问题。
3: 新乡村撤离的事儿，你不会介意吧？不，这又不是第一次。咱们呢，都是为了能够救助更多的人，所以有些矛盾也可以理解。
4: 你不早点休息吗？
3: 我得值班。
4: 那我陪你待会儿。

0: 我能不能请教您几个问题？
1: 你那个包子，
2: 告诉你吗？你拿这个干什么？
1: 就你这些医疗的器材，好像长得都差不多，你为什么要带这么多？
2: 这不是你给我准备的吗？
1: 我不太熟悉。你像这两个，这不一样吗？
2: 这两个不一样。你看，这个是持针器，这个是止血钳。
1: 持针器。

0: 爷爷奶奶吃饭了。
1: 哦，来，快起来吃饭了。
0: 爷爷，起来吃饭了。
2: 吃饭。
3: 小夏，真是谢谢你啊！那天我跟老伴拌了两句嘴，他一赌气就走了。幸亏你把他找回来，要找不回来，我活着也没意思啊。
4: 奶奶，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过您以后呀，也别跟爷爷吵架了，多伤感情啊。那顺嘴的气话也伤人。
5: 各位乡亲们，过来听我说一下。余震导致林家村北侧山体松动，随时会有山体滑坡的危险，所以我们现在立即撤离，快！
6: 乡亲们，余震导致林家村北侧山体松动，随时会有坍塌的危险，我们现在立刻撤离。

0: 手术做完了？那赶紧去歇会儿。
1: 看到贺瑶了吗？
0: 他走了。好像有些物资需要他亲自出面去协调一下，这些天多亏他帮忙了。哦，他让我提醒你，别忘了喝感冒冲剂。
1: 这些天陪你去了呗？
0: 对啊，王者登记伤员，组织志愿者，做医疗培训，都是他一个人在负责。啊，我交班去了，你歇着啊。
1: 行，你先忙。
0: 好好休息。
2: 谁来？
3: 小伙子，有时间让我们大家回去收拾点贵重的东西，带走吧。
2: 大家抓紧时间回去收拾东西，半个小时在这集合。
4: 好，
2: 快，
4: 好。
3: 老头子，走，咱们回家拿结婚证去。
1: 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
2: 慢点，小心点，
1: 结婚证。
5: 结婚证就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啊。

0: 目前，林家村的老乡都撤离到这儿了，但是帐篷不够。今天晚上，大家就在这个空地上休息。
1: 是。
0: 现在，原地休息，解散。 小夏，你怎么过来了？
2: 里面没地儿了，我就出来在外面找个地方睡吧。
0: 啊，要不去那边吧，那边暖和一点。
2: 好啊。

0: 坐这儿吧，这儿暖和一点。嗯。啊。
1: 坐我包上。
0: 谢谢啊。
2: 没事。
3: 舒队。
2: 哎。
3: 给。
2: 谢谢。

0: 小夏姐，
1: 哎，来了。
0: 树墩，哎，报道快写好了吧？
1: 嗯，还好咱们俩带了两台相机，我的摔坏了，你的还能用。
0: 哎，这张照的不错。哎呀，我好像记得有另外一张，刚好抓到了树队长的正面，我觉得那张感觉更好，为什么不用那张？
1: 这张呢，更能展现所有参与救援人员的群像，包括你看大家成功救出小女孩之后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喜。救援呢，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所以我觉得还是这张比较好。
0: 也对，
1: 学着点儿。
0: 哎，小霞姐，你先忙，我去倒卡。
1: 你怎么了？
2: 我之前还真没觉得你这么能治国，而且你还挺专业的。
1: 树队长，你怎么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
2: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1: 行了，都道多少次歉了。其实要说以前吧，我也想不到自己两块饼干就能凑合一顿饭，在这种条件下露天就能睡一觉。所以说人嘛，都是极端的环境逼出来的意志力。但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认同过我的工作和我的价值。你的这些队友都刚毕业吧？看着都挺小的。
2: 对，都是刚毕业的新兵，也是刚刚考进特警队的。刚来的时候在家里都是宝。
1: 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我拍的素材都剪成纪录片，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年轻偶像。
2: 好，我支持你。哎，对了，你这几天的报告能不能借我参考一下？
1: 我们这叫报道。哦，
2: 能不能借我一下？
1: 干嘛呀？
2: 我这人嘴笨，又不太会写文章。其实我特别羡慕你们这种拿笔杆子的人。
1: 可以呀，那我还羡慕你们这些拿枪的呢，多飒呀！给，
2: 好，谢谢啊。

0: 小夏，
1: 奶奶，
0: 你已经冻了一晚上了，凉，吃点热乎的啊！
1: 谢谢奶奶。
0: 哎，不谢。
2: 小夏，
0: 哟，小伙子来了。
2: 奶奶，吃点面。
0: 啊。
2: 嘿，昨天晚上奶奶睡得好吧？
0: 能不好吗？你们都把帐篷给我们住了，你最辛苦了。
2: 嗯，
0: 肩膀上都被人压了一晚上了。
2: 那个你吃好了吗？新的物资到了，我去拿些物资。那没事，你没吃完，你接着吃，我去拿东西。
3: 不，我吃完了，我去帮忙。
2: 不是，来，
3: 你去帮忙。谢谢奶奶。
2: 我拿着。
0: 不行不行。
4: 慢点慢点，别急别急，都有都有都有。
2: 子枫，你怎么过来了？
5: 怎么，只允许你们敢不敢去啊？我虽然不做警察了，但我的血也是热的吧？我组织几个朋友过来送物资来了。
2: 行，果然是我兄弟。
6: 哎，谢谢谢谢。
4: 慢点啊你。
1: 看不出来啊，你这个贵公子，温暖的时候还真挺温暖的。
4: 你看不出来的还多着呢。
7: 恕罪恕罪，富安村那里安置了很多灾民，还缺水和食物，指挥部要求我们调车支援。
2: 是，好，我立刻安排。伯伯，你来的正好，征用一下你的车。富安村那里安置了很多从镇中出来的灾民，还缺水和食物，我们这边车调不开，正好借你车用一下，你帮我送点过去。
4: 我一个人啊？
1: 算我一个吧，我正好想去拍点其他村的情况。
2: 行，那边路也不难走。那你们俩注意安全。
5: 放心吧，小夏安全把我身上。
1: 等我一下啊，

0: 现在情况怎么样？我累得不行，这点人手要想挖洞不知道啥时候啊。
1: 我们是江宁特警，听说有人被困在下面。
0: 是，我是这里的生产矿长，我是梁东。我们有8名矿工被困下面4-5天了，而且矿道出口已经被地震给堵住了。
2: 有没有人受伤？
0: 下面情况还不清楚，上面有几个受伤的，在那边棚子里。
2: 医生，跟我走。
1: 有网吗？
2: 没有。
1: 那你怎么在发邮件啊？
2: 先编辑好了，等有网的地方再发出去就行
1: 了。哦。
2: 你别看我，看前面看路。
3: 停！停一下！停一下！
1: 有孕妇。
2: 啊？
1: 下面还有没有水和食物？
0: 他们下去的时候随身带了点吃的，但肯定不多。再撑下去，估计很难。
1: 这样，我和消防的兄弟先下去看一下，有没有平面图是从这下吗？
0: 有，我这里有。这里是出人的附近口，供电系统已经坏了，现在正靠我们的备用发电机在发电。
1: 主井和副井是相通的，我们从副井下，实在不行再去主井。主要是怕下面有坍塌的情况。
2: 等一下，我们先去靠一下，走，慢点，慢点，慢些，慢点，轻脚下，小心点，靠一下，有风啊，
1: 好的，
2: 羊水破了，马上就要生了，
1: 那怎么办啊？
2: 我哪知道怎么办啊？
1: 那送医院啊？
2: 送医院他走不了，怎么送呀？
1: 那也不能你接吧，接什么你？

0: 暂时没有有什么人形的伤员，但是你们的药可能不够。
1: 于峰，你看一下米医生需要什么，顺便联系指挥中心，请辞住院。
2: 是。
1: 麻烦您带我们下去。
2: 好，这边。
3: 我手怎么那么烫啊？
1: 可能我是暖男吧。
0: 你小心点。

0: 深呼吸，深呼吸。你一定可以的。想想孩子能在这样危难的时刻来到这个世界，他带着所有人的祝福和希望，你一定能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加油好吗？
1: 加油加油加油！
0: 一、二、三。

0: 行，那这太窄了，只能六七人同时挖，而且不能爆破，怕是塌方啊。
1: 对，
0: 这样吧，咱们四个人分成三组，慢慢打，这样效率高一点。
2: 对，
0: 我们可以先找个松动点，一起合力突破，把水和食物先送进去。
1: 你上去有些不妥当。
2: 好，
0: 我帮你。
3: 你们休息一下吧，我们来。你行不行啊，小夏？
4: 阿姨，你别吵了，深呼吸，深呼吸，一、二、三，加油！马上了，马上了，深呼吸，深呼吸，对对，好，好。
3: 出来了，出来了，
4: 生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3: 我，
4: 东风，
3: 哎哎哎，
4: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包一下呀？
3: 有有有有有。
4: 好，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换吗？

0: 以后你可要好好爱妈妈哟，她可是拼了命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1: 谢谢。
2: 没事啊。
1: 谢谢。没事。
2: 没事没事。

0: 小倩，真有你，临危不乱，厉害。
1: 有一半你的功劳。
0: 那是不是对我又有了新的认识？其实我还有很……
1: 可不是吗？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外面听别人生孩子也能一惊一乍、滋哇乱叫的。谢谢你激发了我的潜能。
0: 我教了吗？

0: 我还一惊一乍了？没有啊，男人叫一下怎么了？
1: 行行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莫，我听说你帮人生了个孩子。什么叫我帮？也是，我帮他生的，我跟小夏一起生的。
1: 谁跟你一起生的？你语文也太差了吧？怎么句句都是歧义呢？
0: 这怎么能叫歧义呢？我俩帮忙野外顺产多牛啊！我还真的是第一次亲眼见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呢。您不知道，我当时抱他的时候我有多紧张，我真的亲了怕把他摔了，重又怕弄疼他。
1: 是不是特别兴奋？你可是这个世界上第二个抱过他的人。
0: 是啊，那我得认你干亲啊。
1: 那我第一个抱过他啊，那我就是干妈喽。不是，
0: 是，你是干妈。我得给我未来咱俩的干女儿买点什么，顺便把这干亲结了。
1: 什么咱俩的干女儿啊？不过是可以给她买点小衣服、小鞋子什么的哈，反正早晚能穿得上。
0: 我正好知道一家网店，让你看看。来啊，可爱吧？
1: 他这个是挺可爱的哈。舒文波，你快！
0: 我还知道一个卖婴儿。
2: 量一下这边的血压。
1: 好。
2: 玉峰，已经挖了七八个小时了，怎么样了？
3: 还在挖，我来拿点吃的送下去。

0: 安全。
1: 没事吧，星队？要不要休息会儿？
2: 没事。
1: 小心！
3: 有人吗？
4: 阿雄，我们在里边。
3: 里面什么情况？
4: 我们都还好，就是饿了两天了，这里边只有水。
5: 撑到了。
6: 我要食物，
5: 食物，
6: 食物。
3: 别急，马上就救你们出来。

0: 秦队长怎么样？秦队
1: 还在下边，他让我们上来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去替他。
0: 啊，辛苦了。
2: 出什么事了？
1: 哎，皮医生，我刚跟矿人联系了，他们这拆油快烧完了，拆油一段备用发电机里停，所以罐头也就用不了了，所以得赶紧把你给弄上来。
0: 能修好吗？
1: 能修是能修，就是路还没通，不知道修的人什么时候到。

0: 我们韩组长也下矿了，他在村里边的工作面，他那边也塌方了，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们快去看看吧。
1: 好，我们俩疯了。
2: 好，注意安全啊，慢点。

0: 医生，就在前面。
1: 怎么样？就是插管断气，插管断气。妈，可能是肋骨骨折，我需要给他固定胸廓，要不然断骨移位，刺穿了胸膜，合肥组织就糟了。你们帮我把上半身抬起来。

0: 我去救包围的，你们先上去啊！
1: 你们先上，我陪了。你们注意安全啊！
2: 少爷，少爷，没事吧？这，韩部长，韩部长，小心！
3: 老婆，老婆，
2: 他没事，刚才打了镇痛针。
4: 真的，又睡着了，你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罗平，上去了吧？怎么样？
5: 雨阵，雨阵，快照顾伤员！大家快照顾伤员！大家要把地高层建筑稳住。
4: 行队，米医生，行队，管龙给卡住了，柴油烧完了，这罐子没法用了。行队，米医生，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
6: 下面可能没信号，或者给砸坏了。
4: 梁科长，好，其他地方能下去吗？ 主井口，主井口那边有一个通风口，那边是斜井，我们可以顺着铁轨往里走。
7: 对，刚才行队看图纸说下面是通的，我们去那边，
8: 把拿装备走走走，快
4: 快快，
8: 快走！

0: 拿着，拿着。
1: 你怎么了？
0: 没事。
1: 你发烧了？
0: 可是没消消。

0: 慢点，这里就是主井口的通风口，下面很可能已经塌方了。我们进去看看，边走边望啊！好，走。
1: 大家注意安全啊！
2: 小心！
1: 哎，慢点，小心点！
0: 大家注意安全，台阶有松动，一定要注意脚下。
1: 好的，
2: 小心啊！
1: 慢点啊！
2: 小心点，来，慢点，小心。

0: 没事吧，雪儿，我到前面去看看路，你在这歇一会儿，好不好？
1: 你先走，别放开。

0: 你确定这是你说的那个出口吗？
1: 陈鑫。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

0: 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1: 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2: 将来家
1: 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0: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3: 写什么字呢？
1: 啊，写两句话啊，这个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会留恋回忆，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1985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更不知道2024的时候，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叫做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

0: 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1: 刘三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先来，我先来的，有病，贵姓？
4: 你姓孙，我姓孙，好，我先来
3: 了。哎呀，太变化太大了，
5: 是吗？
3: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5: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2: 是
5: 路原来
2: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3: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就
5: 你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什么变化。我刚才我是
3: 多瘦几的，
5: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师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
3: 调频机房，
2: 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2: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3: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一九七零年左右。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3: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婚姻、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立志在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2: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了。
3: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2: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3: 耳鸣，
2: 头疼。
3: 这在一个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这个一工作，这个噪音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2: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去10分钟以后，它又开始失协了。失协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3: 就是自己也有个失误，造成过停泊，自己也突袭棘手。
0: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3: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着高中以后，我来了我那个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2: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心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

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守着自己的专业，杀1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信满满，还觉得

0: 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四层机房楼。五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1: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0: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二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1: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作。
0: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2: 天线塔，隋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晚娘过来一下，上妈妈这儿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月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3: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30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30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4: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5: 爸爸，
6: 哎，闺女，
5: 今天，
6: 哎，
5: 你吃饭了吗？
6: 妈妈吃了，想爸爸了吗？
5: 我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7: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 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

0: 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七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1: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赶不到一块儿啊。
2: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3: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盈亏，但四季的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0: 实际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美。
1: 就像我刚才唱那首歌的，父亲老了，
2: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到时候我问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3: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4: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3点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5: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4: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3: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

0: 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1: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嗯，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2: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咱们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1: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2: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2: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1: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0: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字字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厂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

0: 走在这个众包旗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1: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0: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的，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1: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的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波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闪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锦州世博园全力打造自然研学户外实景课堂，夯实自然研学发展根基；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黑山县新建一高中将于金秋投用，静待师生入校；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讲旗。
0: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

0: 底线，精准驻航，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1: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人员需求。
2: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1: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智慧就业、征兵服务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3: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4: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寮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六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1: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5: 而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1: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人员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为学校开展校外自然实践教学提供了规范、专业、系统的教学载体，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核心阵地作用。
6: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1: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课程内容，着力打造

0: 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怀。
2: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3: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2: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4: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0: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据了解，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5: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在近身肉搏的战斗中，刺刀见红蒋奇见证了战士们的勇猛无畏，他是对战士们英勇战斗精神的最高褒奖。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体会先辈们在残酷战斗中的果敢与忠诚，传承刺刀见红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浩东，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自动化技术应用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蒋奇。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1连在辽沈战役中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蒋奇，刺刀见红蒋奇。残破的旗面是一连指战员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神的历史见证。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场上，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接连溃败，参与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尖刀一连，从锦州东南经2个昼夜的急行军，于25日拂晓前到达赵家窝铺，担任阻击截断国民党军南逃退路的艰巨任务。天上阴云密布，西北风呼啸，激战前的赵家窝铺十分沉寂。一连进入阵地后便火速

0: 抢修工事。
1: 为了夺路逃命，国民党新六军22师自早上7点开始，纠集了一个连的兵力，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数次猛攻，均遭到了迎头痛击。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起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炸开。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迫下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日上三竿，国民党军又调集了10多门榴弹炮和山炮、火箭炮，配合一个营的兵力向我阵地发起猛攻，阵地陷入浓烟火海之中，指战员们高喊人在阵地在的口号，毫不退缩，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我军的伤亡越来越重，一排阵地只剩下17个人，子弹也打光了，但是国民党军却并没有退下去。副连长蒋林步眼中冒着火光，他大吼一声上刺刀，殊死的白刃战在赵家窝铺的阵地上展开了。有的战士刺刀挑弯了仍在继续战斗，有的战士刺刀别断了就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刺刀，战士们勇猛拼杀，毫无畏惧。蒋林步接连与7、8个国民党军拼杀，身负重伤，2次中弹后倒了下去。牺牲时他手中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还没来得及拔出。战至最后，一排只剩下3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有14位勇士壮烈牺牲，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待增援部队赶到，胜利完成任务，战后一连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一连荣获刺刀剑红将旗，蒋林步被授予毛泽东奖章追记大功。英雄的8纵22师65团一连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优良作风，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今天我们解读这面奖旗背后的故事，重温那段光辉的历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奖旗背后闪耀着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为深化警校联动，普及暑期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能力，近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邀请国河小学学生走进警营，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警务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在民警的带领引导下，同学们有序参观派出所各个功能区域。在户籍窗口，民警详细介绍身份证办理、户口登记等便民业务，讲解窗口日常工作职责，让学生直观了解公安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感受公安暖心服务。结合暑期安全重点，民警组织学生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溺水危害、自救互救技巧，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防诈骗、意外伤害防范等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普及暑期安全知识，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让学生学到了法治安全知识，也拉近了警民距离，增进了青少年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与认同。下一步，临河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常态化开

开展警营开放、法治宣讲、安全进校园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安全教育形式，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推进五育融合，引导广大师生追忆长征历史，更具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举办“重走长征路，传承报国志”主题文艺汇演，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歌抒怀，以舞明志，以剧忆史，用精彩节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唱响新时代青年的报国强音。本次文艺汇演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线，融合合唱、诗朗诵、舞蹈、情景剧、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师生同台献艺，薪火相传，打造了一场沉浸式五育融合课堂，使长征精神浸润师生心田。本次汇演是学校推进五育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学校以文艺为媒，以红色铸魂，推动长征精神与红色基因扎根校园，浸润师生心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下一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吧。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是的，所有的这些船都要重新登记核发证件，以后无证船只一律禁航。
1: 马上办。
2: 三长，您看看这个检查站是马团长特意交代在这个进出清晰的要道上面设立的，苍蝇都飞不过去。

0: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
1: 我们见过，名字挺好听的，是个大侦探。
2: 柱子，就嫌你了是吧？长官训话你插嘴了，
0: 站好了。
3: 这位是侦缉队大部站的曹站长，剿共期间，
0: 我们团长、县长都得听曹站长的，明白吗？
4: 明白。
2: 曹站长，
5: 你们在这儿只有两种结果，一种尽忠职守，筑起一道铜墙铁壁，不给共产党任何可乘之隙。如果这样，我会给你们请功，你们会得到一份奖赏。还有一种，你们玩忽职守，虚张声势，白痴着军饷，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共产党如入无人之境，危害了党国。如果让我发现了，你们也会得到一份奖赏，就是你们枪里的子弹。
1: 长官放心，我们一定会。
5: 我不听你们嘴上说，只看结果。
2: 赖坤，你在这儿放了多少兵力？
6: 一个班，
2: 要增加到一个排，而且不能只在一个卡口守株待兔。原先你巡逻制度，把这一片的山水都严密的管控起来，否则光凭你那几个兵游子，别说什么苍蝇都难飞过去，恐怕连一头牛都能从他们面前大摇大摆的通过。
0: 曹站长，您这话真是太幽默了。行，我回查阳一定向马团长转达您的指示。
6: 什么指示不指示的，我的级别还没有你那个中将马团长高呢。
0: 那是您谦虚，
6: 真是伯公保佑啊。还好他没把我认出来，这个赖少将要是把我认出来的话，我估计你得换个伯公熬站长喽。
5: 就赖少将认出来就行了。

0: 这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又让别人给辞了，就将就点啊。
1: 阿玛，车到山前必有路，您就别替儿子操心了啊。我想着呀，没准这回我找到家了。
0: 啊，真的？哎呦，那太好了。
2: 当年要不是阿妈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拖了你的后腿，
0: 你可是早就跟着共产党的起义军去打天下去了。
1: 瞧您这话说的，您是我的亲妈呀。阿妈，儿子坚信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民打天下的，早晚都是会胜利的。
0: 我信，我信的。
3: 伯公凹小站已经是我们作家兄弟的，我雇的几个工人呢已经都被我赶走了。嗯，赶走的工人里面有一个叫徐永祥的，他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一个断了线的党员。你去吗？我当然不能全信了，但是他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条路线，我觉得不能轻易放弃，就赶紧跑过来向你汇报了。
4: 说说什么路线？
3: 这是一条绕过清溪检查站的路线，从一条三岔水路走，换作竹排行十几里水路，上岸三五里就到了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十七八口人的小村落。嗯，再往下走七八里，有一个叫铁坑的村子。啊，对了，朱德同志以前在那儿住过几天，群众基础呢是非常的牢靠，我们可以发展几个街头户。再往下走二十几里，就到了伯公凹。
4: 这样一算，行程上就多出了几十里路。
3: 虽然说多绕了几十里路，但我觉得安全性上又增加了几分。当然啊，这是一条备用路线，一定是在清溪站被卡死的情况下才能起步。如果说徐永祥说的是实情，那对我们交通站接下来的护送工作又多了一条选择路线。

多宝坑、铁坑这条线路，的确是一个好主意。可是这个徐永祥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这可不是他说什么，我们就得信什么。

0: 先生，今天不能再轻易上岸了，只能换船给到。
1: 服从你的命令。
0: 好。二良，哎，换船。

0: 好像有人来了，我去开门。
1: 谁呀？
0: 怎么了？是我。东家，
2: 去进屋再说。

0: 苏家，您不是一个人来的。
1: 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就不应该感到奇怪。
0: 我明白了，东家，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尽管吩咐。
1: 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这条路线走过来，先生一定累坏了，你赶紧给他们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明天早上还赶路呢。啊，
0: 快去吧。
1: 哎，来，
0: 好。先生，先跟我去里屋休息吧。

0: 啊，我这里呢条件比较简陋，就只有这一张床，要不我们就让先生休息吧。
1: 你说能坐？
0: 能坐，随便坐。
1: 好。
0: 那什么，我去给先生倒杯水。
1: 哎，不用不用，我们俩聊聊天。
0: 我坐这儿就行，先生。

0: 你这半夜三更的要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呀、啊？我儿子白天跟我说了，只要家里来了陌生人呢，我就得到门口看着点。
0: 您不用去了，今天晚上我在这儿，你就回去睡吧。
1: 不行的，我儿子说了，陌生人来了不能出差错的。那我就在这坐着吧，我的好使着呢。
0: 行，那我也陪你一块坐着吧。啊，哎，
2: 听说你是我们失去联系的榜样同志。
0: 是，我跟组织失联已经快三年了，现在我根本找不到当时的同志能够替我作证，所以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信。

0: 起来吧，晚上聊啊。
1: 署长的誓言，我听说你也保留着。
0: 那当然，我就算丢了性命，我也不能丢了这入党誓言。哎，我听介绍我入党的同志跟我说，我们的入党誓言那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跟生命换来的。
1: 24个字吧，好像是。
0: 24个字，刻在我心。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勇于叛党。
1: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谁啊？
0: 哦，不该问的，我不问。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0: 哎，先生您说。

0: 你这是个交通站，万一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你看你这儿啊，逃无可逃，避无可避，你如何保证人员和物资的安全呢？
1: 先生，这您就问对人了。我跟您说，我这段时间

0: 上了后山，万一有什么情况，那敌人就算放条狗他都追不上。
1: 不好，有狗来了。
0: 哎，同志，快带先生走。先生，快点快点，快上去，来不及了。
2: 是自己人。
3: 阿华呀阿华，我跟你说过给我找一个干净，你自己闻闻全臭进去。
4: 哥，怎么是你啊？
3: 他不是我，他又是谁呢？这条线责任重大，我不得装模作样自己走一遍呢？
2: 哼，行，我又学到一招。那你走得怎么样啊？
3: 走得怎么样啊？云翔同志，
4: 哎，
3: 我跟舒宝同志将会是你重回党组织的见证人。同时，我代表党组织跟你宣布，徐永祥同志为多宝坑小站的站长，你找着家了。
0: 我终于回家了。

0: 不行，你这叫目有组织机密，标新立异。
1: 不是我这不跟您汇报请示吗？我怎么就目无组织？我怎么又扣上一个标新立异的吗？
2: 你这是冒进主义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那是有个教训的，要不得。
1: 只要我还是你的上级，就不会同意这么蛮干。
2: 不是您同不同意，您也得等我把话给说完。
1: 我不用听你说完，我就听够了。
2: 你不就想在你的兴西中站组建一个武装交通班吗？啊，你拿交通站当什么？
1: 当红军部队，人手发着一支枪，跟敌人去肉搏拼刺刀。
2: 交通线是看不见的，战线越隐蔽越好，
1: 绝对不能心血来潮就胡闹一气。

0: 能跟您提一下我的个人意见吗？
1: 有意见尽管提。
0: 哎，
1: 我相信哈，您对我潘雨清是没有恶意，但是我真的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不信任我。因为我长得丑吗？不至于啊。好，就算是我长得丑，我们俩见面的机会也不多，您忍忍不就完了吗？
2: 这是个很严肃的事儿，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我也没跟您开玩笑，对不起，我的话没说完了，我接着说。
1: 说，这个方案是我深思熟虑过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能我把话说完就在心里边就跟关灯一样，嘎巴一下就把我关到小黑屋里了。您为什么不信任我们下级能够对那么一回到两回呢？
2: 我跟你说啊，我对你个人没有意见。再说了，你小子长得也不难看。你问我为什么？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处于的是白色恐怖的非常时期，我们对敌斗争容不得出现丝毫的错，知道吗？
0: 明白，明白，明白。您的出发点是好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工作。
1: 但是吧，
0: 我总觉得您身上有一种东西。
2: 什么意思？说，直说。
0: 有种坏东西。
2: 潘雨清，你把话听清楚，我代表的是上级组织。
0: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清泉同志。
1: 在你心里头，你一直把你当领导，对吧？你把我认为是下级，那么下级在你心里头只能是唯命是从，不能反抗，对不对？
0: 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国民党的长官意志啊。
1: 那我想问问您，您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0: 您是共产党，对吧？我们共产党要讲什么？我们讲民主集中制啊。什么叫民主集中制？就是无论您多大的领导，您都要听取一下我们。

0: 下级同志的意见。为什么要听取呢？因为您听取了，您才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做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才能指挥我们走向胜利。您怎么能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去玩国民党的那一套长官意志呢？清泉同志，不是我说您啊，不可取呀、啊。
1: 不对，
2: 我反思会出错误的。
3: 我像你说的那么面目狰狞吗？
1: 哎呦，我的天哪！你比面目狰狞还面目狰狞，你太狰狞了。

0: 楚啊，我这人吧，有的时候直言不讳，要是伤着您了，
1: 您多担待了。啊，这直言不讳的呢，也不是个毛病。这要不是你直白了当的说，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大个毛病。
0: 也不叫毛病，这您要不坐那儿，坐那儿啊？可能是我刚才没说清楚，我呢，我就再跟您汇报一下，您看看行不行啊？
1: 眼下我们是个什么形势啊？国共之间的斗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对吧？我们是交通线，我们不光承担的是运送什么情报啊信，我们还得运送物资呢，未来我们还得运送人呢，对吧？可是我们如何保证这些人员的安全呢？
0: 但是实际情况是，任务现在是越来越重，可是人家敌人的封锁是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得保证交通线的安全，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像闽西大战一样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队，这么做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保证交通线人员的安全，你觉得呢？
1: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吧，这个关键是人。
0: 嗯，
1: 你说你组建一个武装交通班，至少得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
0: 嗯，
1: 你说有一个出了问题，那就全线都崩溃。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0: 我跟您说，警员同志，我考虑过。清溪大沽一带，我们的群众基础特别好，有很多群众是支持革命的，而且您放心。人员问题我一定会亲自把关和负责。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利于我们交通线上的工作，清溪中站开辟了多宝坑、铁坑两个小站，因为如果清溪中站未来被封锁了，我们可以从两个小站来走，您看行吗？
1: 嗯，
2: 你想，
0: 哎，
2: 这个事儿吧，姿势体大，
1: 我个人同意还不行，得向中央交通局报告批准后才能实施。这样，在此之前呢，你先打好基础，联络人员，但是千万不要向副处实施啊。
0: 您放心，但是这事儿得抓紧呐。
1: 要干，我们就抓紧干，我即刻向上级汇报。
0: 好，那我回去等你的消息。
1: 好。
0: 哎，
2: 你还什么事儿？
0: 掌柜的，就是没什么事。我觉得吧，就是您刚才往那儿一坐，听我说话时候，挺和蔼的。
1: 关机他。
3: 是。

0: 干什么的？没认出来啊？市里科长，快进去，首长在里面等着你呢。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这趟实地侦察一定收获不小，来，喝点水，慢慢说。这次收获还真是不小。
1: 宋毛岭，在距离孙毛岭山脚下不到30公里的地方，出现了足足有1个月，甚至1个师的国军。这支部队到了这之后，就没有继续往前推进，而是停下来，并且修筑了大量的长期性的碉堡工事。还不光这些，他们源源不断的运来大批弹药和补给，囤积在这个地方。这支部队看上去不像是要开赴前线，倒是打算长期驻扎。
2: 看样子，这国民党军是想改变战术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必须马上向上海和瑞金报告这个情况。

0: 小丽啊，还是让你辛苦一趟。我看你走过一趟汕头，路都走熟了，这趟还是你去汕头吧。
1: 好，我马上出发。
0: 小丽，这份情报非常重要。
1: 放心吧，我日夜兼程，不会耽误的。
2: 哎，情报给我。

0: 阿弟，你看怎么样？
1: 行啊，老哥，活做得够细的，一点看不出来。
0: 一路顺利啊！
1: 你帮我个忙，这次啊，我路上时间长，你帮我把这个捎到家里。我这还有。
0: 哎呀，阿弟啊，你这是把你每次执行任务配给的给养全都攒下来了。
1: 我身子好，用不上，带回家让我阿爸阿妈和弟弟吃。
0: 这你一定要拿的。
2: 不不，阿哥带着路上吃。
1: 阿哥这不行，
2: 一定要带着路上吃。
1: 谢谢你，阿哥，你帮我给我弟弟捎句话。他平时特别不稳当，整天上蹿下跳的，上次去砍柴还把嘴给摔破了。你跟他说哪天要摔破相了，老婆都找不着。
0: 好好好，你的话我一定带到。阿弟啊，我可等着你安全回来呀。
1: 哎，

0: 贺家兄弟，我们又见面了。
1: 我们以后还会常来常往啊。一路小心苦了，进屋说吧。
0: 对了，掌柜的一再交代，要尽快把情报送到汕头。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暗号告诉我，我要连夜赶路。
1: 好，那我们边走边说，我好送送你。
0: 好。
2: 慢点啊。
0: 我们围攻都尉大兵吧，
3: 你那个什么，来来来，你就放下。哎，阿姨，你都记清楚了吗？
2: 记清楚了啊，
3: 记清楚了，
1: 一个字都不能差呀。你再背一遍吧。
0: 第一，船头桅杆上

0: 怪有一点礼貌。第二，我问船票多少钱啊？对方答我们十几条船，从来同一个价。
1: 这错了，是同价，没有一个。要是有人跟你说从来同一个价的话，你一定要想个办法，千万不能上那条船。
0: 记清楚了，
2: 记清楚了。
0: 好，继续。好，我再问，客多客少可不一样。今天客多，能不能打点折？对方说，这条水路上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多一个客，多吃水，舵更沉，撑船的不得多出一把汗吗？
2: 没错，
0: 客家想走就上船，不想走就请去问问别的船。我说，十条船一条路，走了吧，走了吧。
2: 这下全对了，客家兄弟，我等你回来。
0: 回吧，回吧，
2: 慢点来，
0: 当心，当心。
2: 好。多注意安全啊！
0: 回吧。
3: 十几条船，向来同价。
4: 客多客少可不一样，今天客多，能不能打点折？
3: 这条水路上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多一个客，多吃水，舵更沉，撑船的不得多一把汗。客家想走就上船，不想走，您就请问问别的船。
4: 十条船一条路，走了吧，走了吧。慢慢，
3: 小心啊，小心头。
5: 插秧的插秧的，插秧的上船了，插秧的插秧的，
6: 去插秧，您上船，小心啊兄弟，
5: 插秧的插秧的，
6: 哎，小心小心。
7: 什么都没有。
4: 长安，这个空心的吗？
0: 长官，这竹子当然是空心的呀。
3: 喂，
7: 好的。
3: 我找你半天，刚才人多我没仔细数钱，你少给我两个铜板的船钱。
4: 你搞错了吧，我是一个铜板不差付给你的呀。
3: 那你这意思就是我大老远跑过来讹你两个铜板的船钱吗？
4: 哎，你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3: 怎么的？
4: 我是明明付足你船钱的
3: 啊，
4: 你说你一个江上跑船的老大大老远跑过来讹我两个铜板，你让人笑话呢。
3: 什么？
4: 哎，你到
8: 嘴巴洗干净说话啊。我们跑老大在江上跑了十几年了，什么时候讹过人呢？
3: 听着点，
8: 再说了，就你那俩铜板值吗？
3: 啊，那照你这么说，不是他讹我，那是我赖他喽。
9: 就是，
3: 哎呀啊，你瞅瞅这嘴里敷衍的样子，怎么不是你该让谁来让吗？
4: 你还想动手啊？
3: 怎么
4: 动你怎么了？
3: 怎么了？
4: 再动一个试试啊？
3: 怎么着动一个试试？
4: 打我是吗？
3: 哎呀，
4: 来来，
3: 有意思，动手是吧？来，
4: 好，你以为我不敢
3: 啊？
4: 你打，
3: 当着面打，
4: 打，
3: 打呀！来，
4: 站住！
8: 陈哥，陈哥，
3: 把他腿给我打断了！
10: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后退！后退！

0: 让我告退！干嘛呢？干嘛呢？啊！干嘛呢？挡我攻击啊！没有啊，
1: 长官，您看见了他才动的手，我这什么都是一伙的，
0: 干什么？我都看见了，不就两个铜板吗？至于吗？我这里是检查站，你们要敢在我这闹事，我通通抓去蹲班房。
2: 赶紧走！哎，谢长官，
3: 过来，我弄死你！滚蛋！谢长官，
0: 走走走走，继续检查。
2: 这个，这个人我怎么好像哪见过呀？
3: 算了，过去就完了。
4: 什么过去？这不是出血了吗？
2: 哎呀，没事，赶紧找点客人去。
4: 哎，什么字？香菇，高山上的香菇，口味香醇，价格便宜。香菇，价格便宜。
5: 叔叔在汕头开了个餐馆，我来找他混口饭吃。

0: 你这个厨具的工艺也太差了！这不是穷吗？就这还是亲戚送你的。
1: 你给我记住了，春光路十八号那家铁锅是我家开的，
0: 全汕头的厨子，全部到我那里买了。
1: 明天你去买一套。
0: 我明白了，我回去就让我叔叔到春光路十八号买一整套厨具。
1: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哎，
0: 长官，我记住了哈。

0: 哎，你好。
1: 哎，老板，您需要点什么？
2: 我不买东西，你们老板在吗？
1: 我们老板在上面，您有什么事儿？
2: 我能和他当面谈谈吗？
1: 您是？
2: 我是厨师。
1: 哦，那您等一会儿，我上去叫他一下。下面来了个人，说一定要见你。
3: 什么人？
1: 不知道，他说是个厨师。
3: 厨师？我这就下去。
1: 老板，这是我们彭经理，你们聊。

0: 你是？
1: 你见到他之后，你先说。
2: 贵公司门面挺气派的，想问问招不招私房厨师。
1: 他问你，你学厨师几年了？
0: 厨师啊，你学厨师几年了？
2: 学徒三年，帮工四年，七年。
0: 那手艺应该不错呀。
1: 你回答说，
2: 老板可先试用，满意了再把我留下。
0: 那就先试试。

0: 掌柜的再三强调，要及时、快速、安全的把这份情报送给你们。
1: 放心吧。哎，沿途没遇见什么大麻烦吧？
2: 这条交通线敌人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自己却时时刻刻都有人保护、暗中接送，即使遇到了麻烦，也能化险为夷。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0: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6: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7: 什么味儿？
8: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谁要去入刀山？
5: 爸，你要拔？
1: 拔哪个呀？我拔？
5: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赖副官，这侦缉队找我干什么呀？
1: 你看这一句话不漏的，我心里没底呀、啊。
2: 你害什么怕呀？侦缉队叫你来，说不定是你小子时来运转了。啊、
0: 是吗？哦，那谢天谢地。哎呀，哎，曹站长，
3: 来了，张勇。
0: 不敢。我一条埋在烂泥里的小泥鳅，怎么能在长官面前称兄呢？
3: 你年长我几岁，理应称兄。
0: 这恐怕。
3: 坐。哎，赖副官，有劳了。

0: 张兄，别这么瞧不起自己，民团可不是什么小泥鳅，发挥的好能掀翻韩厅两江的航船。
1: 哎呦，曹站长过奖了。
0: 你们有的优势军队和警察侦缉队都没有啊。
1: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0: 你们熟悉地方上的人和事，不穿制服，放下枪和老百姓一样，民众对你们缺乏警惕性，这是你们独有的优势。有优势要发挥。
1: 曹站长，以后你有用得着民团出力的地方，你尽管出声。从今天开始，你指哪，我们民团就打到哪。
0: 到乡村，民团不能整天待在县城里边吃喝嫖赌，我要你带着人下到清溪或者更远的山区巡逻，打不着张子也能搂几只兔子回来。
1: 再临明白了，再临明天一早就带兄弟们出发，就算风餐露宿也在所不辞，绝不让共产党的一只鸟飞过去，一片纸飞过去，一粒米一滴水也飞不过去。
2: 再临啊，在这儿别跟曹站长胡说八道了。一粒米一滴水是飞过去的吗？
0: 蒋主席的军令是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片纸之鸟之通过。
1: 蒋主席，那是皇帝金口，皇上说的话一般都不太容易记住。不过只要张再临不死，共产党就别想在我的地盘上越过。
0: 我会向县政府申请给你们拨款，立了功侦缉队给你们上报。
1: 哎呀，太好了，我们地方民团一般都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还是头一回吃上贡糖。
0: 还有，你要给我记住一个人的名字。
1: 谁？
0: 周成，认识吗？
1: 周成，他是干什么的？
0: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找到这个周成就要向我报告，要是能抓到他，我给你记大功。
1: 我记住了，周成是周武正王的周是吧？
3: 周武正王的周。哦哦，成功的成。
1: 好，记住了。长官你放心，要不了几天我就把那个周成绑回来见你。

0: 几天？话别说的太大，抓不到人，拿什么兑现？
1: 只要天下有这个人，就不怕这找不到。要不回周成的脑袋，就拿我张在林的脑袋来抵。
0: 好，别光说，去做。
1: 明白。

0: 小李，你带来的那份情报我已经安排交通员送往下一站了，放心吧，回去啊代我向舒燕同志问好。
1: 那好，我现在就走了。
0: 哎，等等，你回去的路上会路过我们的交通站，我就不派其他交通员了，有一份重要通知你传递给每一个交通站，为了避免通知被敌人截获，只能记在心里，口头传递了。
1: 我知道。
0: 记住，必须传递给每一个站点的负责人。
1: 你放心，我会记住的。你说吧。
2: 哎呀，弟兄们，现在我张某人，那可是攀上高枝了。
3: 不是
2: 我攀上的，是上峰器重我，亲自找上我的，知道吧？
3: 是。
2: 那侦缉队新来的曹站长对我的那个器重，哎呦，可真是比我阿爸阿妈还那个什么。哎，人家可是堂堂的党国要员，可还口口声声的称我为兄。你们想想，我在他眼里是什么位置啊？我带弟兄们出来就是要一起建立功勋，我们抓住那个周成，再破获几起共产党的秘密运输，我保证让弟兄们都能吃上皇粮啊。
3: 好。
2: 哎呀，老潘呢？
4: 哎，张团长，您说。
2: 等我飞黄腾达了，在这条江上我罩着你。
4: 您看，您这话说的，您肯定得罩着我呀，我这多不容易啊。我
2: 没问题，从今以后你就放心大胆的在这条江上赚钱。
4: 哎，
2: 谁要为难你，说我的名字，张在林。
4: 是，张团长，不瞒您说，每天晚上我都不敢提您名字，
5: 我怕吓尿床。
2: 快滑。
6: 小心。
2: 哎呀，辛苦了啊。以后有事比我名字。
6: 来，哎呦，慢点啊。哎，张团长。你看，你们是从长阳来，这个是包船，说好的八折付钱。
2: 兄弟，说话不要太刺耳。哎，知道民团是干什么的吗？啊，民团就是要保护一方百姓安全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一方小百姓吗？哎，当然了，你非得要钱，那也可以。老子不缺钱，不过以后你要在这条水路上跑，肯定有风大浪急的，弄不好会翻船喂鱼的。
4: 张团长，赶紧忙您的事儿吧，您跟他磨什么牙呀？小屁孩懂什么呀？
2: 看见没有，潘老大就是明白人，就不问我要出船钱。走，
4: 给我们脸呢啊！慢走啊，哥几个。
7: 你从朝阳过来，怎么到这儿就赖账了？
8: 行了，这帮鬼来了就不会走，跟他们要钱，有你好过吃。以后小心点吧。
9: 下车了，看好行李。

0: 快说，有姓周的吗？姓周的自己报上来。
1: 张团长，张团长，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全村都行了，没有姓周的呀。张团长，
0: 那我再问你，有共产党吗？
1: 我们全村都是老实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个山坳，哪有什么共产党。
0: 不管你说真话假话，只要你承认是共产党就行。
1: 承认是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早杀晚杀都是死，你还不如一枪来个痛快。
0: 哼，你们这些山里猫还真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是吧？那我就成全你。
2: 快走，快走，快点。
0: 干什么的，
3: 大哥？哎，
4: 长官，我们啊是本地的客家人，在这儿开了个小作坊，来给伯公啊添灯油，来保佑我们挣几个辛苦钱。
3: 没错啊。
0: 姓什么？
4: 周。
0: 姓周？
3: 大哥，我们全家人姓邹，不姓周。
0: 哼，我说姓周就姓周。哎
3: 呀，大哥，你真能开玩笑，我们姓邹啊。
0: 哼，我看你倒像那个通缉犯周成。
5: 你回去路过伯公坳的时候跟叔宝说一声，敌人正在找周成，一定要小心。
0: 弟兄们，把他们抓起来。
4: 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5: 周成是谁啊？邹叔宝。
2: 别动。
4: 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6: 老大，又抓了一个。
2: 走走走。
0: 哎，过来，
2: 快点快点，走走，快点走。
7: 行行好，把我放了。
2: 快点走，
7: 我就是个老百姓啊。
2: 走。
0: 干什么呢？
3: 长官，我过路的。
0: 哼，过路的，从哪来又去哪？
3: 我从大部来，回家。
0: 哼哼，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在给共产党送情报。
3: 哎，长官，这是要杀头的。我身上真没情报。你搜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啊。长官，
0: 姓什么叫什么？
3: 我姓周。
0: 你再说一遍。
3: 周，周吴郑王的周啊。
0: 周什么？
3: 周成。
0: 苍天有眼呐，该我张载林时来运转了。弟兄们，把这些山里猫全放了，压着周成按时回城。
3: 啊，长官不行啊，长官，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等着我去接战呢。不是，我堂叔会杀了我的。长官，你放了我吧。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等着我去接战呢。不是，我堂叔会杀了我的呀。
2: 快走！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
1: 不行，怎么了？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你怎么了？
0: 我走不动了。
1: 别废话，赶紧走。你走不走？
0: 还想打我？
1: 你以为我真不敢？
0: 打呀！哎，往头上打。你把我周成打死了，我看你拿什么去领赏。

0: 休息一下吧。
1: 休息吧，休息。
0: 哎呀，袁继兄啊，知道这个周成是什么人吗？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他可是侦缉队曹瑞英站长做梦都想抓的共党要员。
4: 邹书宝已经安全了，希望邹书宝能听懂我的暗语，把情报传递下去。
0: 弟兄们，等回去拿到了赏金，我请弟兄们痛饮一番啊！
4: 我已经没有脱身的机会了，可落在侦缉队手上，他们一定会用尽手段从我身上找到交通站的线索，该是我履行入党誓言的时候了。
3: 来，把手给我解开。
0: 干嘛？
3: 你的财神爷想撒尿。
0: 哼，我告诉你啊，千万别和我耍花招。带他去，
3: 起来。

0: 等你回去领赏吧。你快快快快快快！
1: 都别想上来！

0: 二哥，那个跳崖的人到底是谁啊？
1: 老三呀，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不要问你二哥这些，你怎么就记不住？
0: 不是我要问的，是二哥回来跟我们说的。一个好好的人就这么跳崖死了，我问问他是谁都不可以吗？他是在帮二哥呀。
1: 他是一名交通员。
0: 交通员？

0: 老二。说心里话，哥以前啊，嘴上没有反对过你，但是心里啊，是希望你回家的。我们兄弟几个平平安安过日子，阿哥不想看着你走上这条被砍头的路。但是今天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不敢相信一个和你没有血缘亲情的人会为了你送命。我们几个兄弟啊，欠人家的情一辈子也还不起的情。
1: 阿哥，他也叫周成，那是不是重名呀？
2: 他不叫周成，他叫李寿科，是我等的一名交通员。这名交通员不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的安全，还在最重要的时候传递给了我任务。我绝对不能让这个任务在我们伯公楼有任何的差错。
1: 二哥，那你和他都是共产党？
2: 家里人都知道我27年底就加入共产党了，
1: 可现在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呀。
2: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被消灭，在百十里外的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成千上万的穷苦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也有了自己的武装。在我党领导下的红军已经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我党正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0: 老三，你们来到博公凹之后，也帮助我完成了很多次的任务。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们已经是焦作员了。但我更希望的是，我们家的兄弟们能够成为真正的交通员，而成为真正的交通员，就应该有牺牲的精神，就像那位柯家的兄弟一样，在关键的时刻，为了任务连命都能豁出去。
2: 老二啊，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当初把希诺拒之门外了，因为你已经做好了随时打算。我们兄弟都在这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3: 这个柯家兄弟是为你二哥死的，
2: 我们不能让他白死，我们得对得起人家。
4: 对，二哥，我也不怕，听你的。
0: 好样的。
5: 曹站长，错不了，他就是周成，这可是他亲口承认的。他要不是周成的话，谁会主动把蹲大狱的罪名往自己身上揽？
6: 班长，您找我。

0: 周成抓到了，但是具尸体。
1: 我本来是绑个活的回来的，可冷不防让他从山崖上再跳下去了。
2: 杨水官，你不是认识周成吗？
0: 进去认识吧。

0: 当初也没见过几眼，现在都摔成这种面目全非了，我也不敢说是还是不是啊。可以理解，
1: 这不成死无对证了吗？
2: 周成，快点出去吧。

0: 长官，这完全不对啊，这身高体型还有脸型完全牛头对不上马嘴呀。
1: 确定不是的吗？
0: 当然了，当年
1: 好，长官。

0: 这货物究竟是什么货啊？
1: 我也不知道，重要物资吧。

0: 多典型？
1: 一共200支。
2: 这么多枪支，太容易暴露了。
0: 前方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使命，再难也得给他送过去。
2: 从汕头出发，坐火车到潮安，再从潮安转电船到大埔，然后再改小船到清溪，再上岸，走陆路运输。这一路上5-600里之间，有好几道鬼门关呢。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也不能把困难看太重了。你想想，沿途我们有很多交通站，有交通员，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志能掩护我们。上回小罗在电船上就碰见了红色船员。
2: 倒也是，可是怎么办呢？这么多枪支太过显眼了，咱们总不能跟药品一样隐藏吧？也不可能堂而皇之的走啊。
0: 这样，从汕头到潮安，火车化装押运，到了潮安之后看情况再定。你马上通知潮安准备接货，明天一早就发出。

0: 箱里面装的什么？
1: 箱子里是国防部的秘密物资。
0: 那我们也要开箱检查。
1: 这是国防部从国外进口的两台精密仪器，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你在检查的过程里要是有什么差错，你还能不能保住肩膀上的担保？
0: 好，不敢不敢。您请。

0: 站住！箱子靠边，请接受检查。
1: 哟，国防部的通行证。
2: 有问题吗？

0: 对不起，
1: 啊，没关系。
0: 哟，赢系统的，本家啊。

0: 一个人。去哪儿啊？
1: 朝安。
0: 干什么去？
1: 秘密任务。
0: 你的。

0: 现在共产党很猖獗，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你小心点。
1: 谢谢。

0: 民啊，现在我们的压力很大。
1: 正当剿共战役进入关键时候，还有源源不断的物资
0: 进入赤区啊，全部的压力
1: 都堆到我们头上了，大老板都被逼得着急上火了。
2: 老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部成为中共运送物资和转移人员的通道。
0: 好，只要把大部脖子勒紧了，
1: 那共党就没有可乘之机了。
2: 明白了，老板，请放心。

0: 裴子，
1: 他们什么事儿？民团这些乌合之众靠不住，你们行动队要扩编，尤其对车站、码头这样的地方要严查，
0: 绝不给共党任何可乘之隙。
2: 明白，
3: 不给中共任何可乘之隙。
0: 可乘之隙，缝隙的隙，
2: 是，一点缝也不留。

0: 到这儿了啊，都下车了，带好行李，都到这儿了，带好行李，下车了，注意安全，下车，下车了，
1: 车子放下。
2: 是这车吗？
3: 啊，对，
2: 干什么？
4: 怎么样，这一路还顺利吧？
5: 你听说你，他平这边生意还好？
4: 还行。
5: 船票都安排好了？
4: 船票都已经安排好了，放心吧。
2: 兄弟啊，
4: 这次又得麻烦你了啊！
3: 不麻烦，他问什么呀？
4: 他绝对没得说，不喝酒。
3: 好，来，过来，
4: 来，慢点啊！来来来，让一让，来，开上啊！来。

0: 站住！警察，打开箱子，转过去。好，下一个，转过去。警察，快点快点，太好了，下一个。
1: 把斗笠挂上去。
0: 好，
1: 画好情况。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隆，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的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温情服务暖民心，服务提质惠群众；
1: 跨城联动寻英魂，红色薪火永相传。锦唐两地启动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公益行动。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8号，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谢丽、徐新、关玲、西月、姚艳林、赵建宇等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当选主委、离任主委分别发言，深刻总结过往合作共识历程，对未来履职尽责作出郑重承诺，充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与中共锦州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坚定立场。刘克武指出，过去5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锦州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在推动决策部署落地、服务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团结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锦州振兴发展凝聚了智慧，贡献了力量。刘克武强调，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深化政治交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好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参政议政中聚众志，在民主监督中建政言，要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刘克武表示，中共锦州市委将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16字方针，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加强政党协商，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渠道，为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共同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领导杨旭、范丹宇参加座谈。
0: 为民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情。近年来，经开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便民暖心举措，通过贴心精准服务，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以有温度的政务服务赢得百姓好评。日前，72岁的经开区居民徐先生来到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照相关业务，刚走进大厅便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问询，并引导协助他办理业务。业务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时发现徐先生缺少一份身份证。

0: 用电子证照。考虑到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工作人员全程帮忙操作，确保了业务顺利办结。
1: 工作人员呢，对咱们这个办事人员哈，就是对我们，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吧，真是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周到服务，我就深刻感觉这一点。咱们工作人员对待我们这样吧，其实从我们内心来说吧，我们非常满意。这也体现了这个咱们的政风的这个改变转变，是吧？我们老百姓就希望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能这样的热心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老百姓就满意了。
0: 此次暖心服务正是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的生动缩影。
2: 窗口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和一次性报告制度，推行立等可取举措，22个部门的556项服务事项材料齐全，2小时内即可办结。针对重点企业和项目，我们还配备了海燕服务专员，提供1:1全周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0: 细微服务见初心，点滴温情暖民心。经开区将持续立足为民服务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把贴心服务融入办事全过程，以更暖心、更高效、更精细的政务服务回应群众期待，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3: 7月29号，市政协在政协委员之家召开推进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座谈会。
0: 会上，与会委员围绕主题提出提高思维理念、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服务保障、培育精品景区、打造差异化消费场景等建议。会议指出，要把建言议政思路凝聚到全省服务业大会安排部署上，深度谋划锦州10大消费场景新蓝图，要围绕打造英雄城市红色教育消费新场景、锦绣山海旅居消费新场景、锦绣辽运研学消费新场景、锦绣潮购首发经济新场景、锦绣印记工业旅游消费新场景、锦绣烟火全食消费新场景、锦绣田园乡村游消费新场景、锦绣工坊非遗消费新场景、锦绣枢纽城市铁路聚落消费新场景、锦绣智享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形成具有锦州高辨识度的可感可及的文化 IP。走链式融合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高质量建言资政，持续助力跟踪10大消费新场景建设成效。
3: 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具红色血脉。
0: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4: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0: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

0: 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魏源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溯源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1: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现在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0: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2: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了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新人。
0: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3: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既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课群，年覆盖 1.5 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4: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3: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科研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一年开展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院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获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5: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3: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系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变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

0: 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型，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老邵，
1: 哎，
0: 把斗笠挂上去。
1: 好，
0: 把话往前靠。

出事了，怎么办？

0: 快饶命！我只是偷了辆脚踏车，罪不至死。
1: 你胡说！
2: 说！
1: 顾台长，我敢撒谎，一枪打死你！
3: 蔡兄，跟你现在这么跟你共产党吗？如果都像他这样，早就让他抹灭完了。
4: 你们两个，别人带车，给我带回去。
5: 是。

0: 那条船回来接受检查。
1: 不用查了，长官，我们就是臭跑船的，没什么可查的。
2: 刘敏，查得好，查得好。现在我们就掉头回去啊！
3: 掉头，掉头，
2: 过来了啊！
4: 怎么了，黑队长？这又开枪又架炮的，我犯什么错了？
5: 怎么了？
6: 刚才为什么靠电台那么近？
3: 我，
6: 对，
3: 我不为捞点客吗？我，要不然这趟船我放空了。
7: 队长，没有发现。
3: 这都查完了，
1: 那我们走了，我们。

0: 36计，这瞒天过海，
1: 这才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2: 到那边看看去，啊！
1: 老和尚叫你快。
3: 张门首，巡逻呢，过来歇会儿。去哪儿了这是？
4: 哼，别提了。怎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
3: 我们等雷劈呢。我们有人约了我们接两吨货在这儿死的，我一算，哦，可以啊，我能挣半个月的钱呢。不把这哥几个都叫上吗？啊，帮我搭把手。
0: 定好了，在这儿等。我大早起我就在这儿等，等到现在。
3: 你说我不是等雷劈吗？
4: 哼，你在这里等雷劈是吧？我也走了一天了。不瞒你说，自从大部来了个侦缉队了，我们的活可不比以前那么轻松了、啊。每天不是巡山就是巡河，把我们当狗使，我们还对他摇尾巴。这眼看要吃皇粮的事黄了。
0: 张队长，你们都累成这样了，这帮人还把你们当狗使？
3: 这侦缉队的人那也太不是人了吧。
4: 那可不是嘛。老班长、你我都是熟人，我可得提醒提醒你啊，共产党那可是无孔不入的，你常年在这寒亭江上来来去去，可得多加小心。有时候不是什么生意都能做，也不是什么钱都能赚，千万别让共产党给利用了。党国的政策那可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0: 都听见了吧？啊，都听见了哈。我就说，人家张团首的心里头一直装着我。你看这话说的，至理名言呢，哥。您放心，我只要发现一个共产党，我肯定跟您汇报。哎，我是不是还能挣点赏钱呢？我，
4: 就你
0: 啊，
4: 这干什么吃的？哎，你以为共产党是那么好容易给撞上的？那可是额头骨上得点天灯的人才有那财运。哎，你知道抓到一个活的共产党给多少赏金吗？
0: 多少？
4: 20块大洋。
0: 哟，这么多呀！
4: 行，你我怕没那财运啊。行了，越说越烦，你在这里好好等着吧，弟兄们。走，
5: 不是你歇会儿啊？你看你可以，
6: 记住我说的话啊！
5: 我记住了，你不歇会儿啊？歇会儿啊！你们这都累成什么了？
7: 这帮龟孙子啊，早不来，晚不来，看看这手跑的。

0: 二哥，
1: 我们这半夜三更的，这叫什么货呀？
2: 三哥，你又忘了二哥说的话了。二哥不都说了，关于这些事儿都不能问吗？
3: 还是老四有觉悟。

0: 没事，快放下。哎，快放下！叔宝，
1: 哎，
0: 喂，叔宝，
1: 哎，
0: 我已经把组建武装班的想法和计划上报给了党组织。你这次去了闵七大寨，见到了舒彦同志，也要把我的想法跟他汇报。

0: 毕竟建立一个武装班，枪支弹药要靠闽西大战来提供了吗？
1: 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护送任务就多了一份保障了。
0: 对啊，好了，不耽误他，赶快往下站送吧。
1: 哎，好，老三，老三，
2: 哎，
1: 走，出发。
2: 好，好，好。

0: 小猫，哎，哥，我腿都走不动了，我的张家野果子啥天天吐的，我也走不动了，我们能不能别走山路了？换大道走行吗？
1: 不行，走大道太危险了。
0: 可到古墓都还得翻好几座山头呢，不吃点东西，真走不到那儿了。
2: 哥，我真是有泪有泪，真走不动了。
0: 哎呀！服了，
1: 你知道翻过这道里叫啥是什么村吗？
2: 雷能瞎火的哪能看上什么村？
1: 是桃村。
0: 桃村，哎，桃村，桃村，东宝，哎，

0: 你们等我一下。老贾的，
1: 干什么来的？
0: 老贾要见左总辞的，向此作为头领官。啊，三个人，要点东西，吃完就赶路。

0: 二哥，你这是吃什么大力丸了？这一整宿的翻山越岭，你还这么精神？
1: 因为你二哥我心中啊，有一股力量，它叫理想。
0: 理想？
1: 没错，就像点在我心中的蒲公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只要朝着灯的方向走呢，就是越走越光明。所以啊，你二哥我永远都不觉得累。
2: 二哥，那我能加入你们共产党吗？你加不加入共产党，现在也是为党在做事啊。那太好了，我在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浑身都是劲儿。好，那我们接着出发。出发，包总吧。这么多档案里边，唯独周成的这一份有一所过手脚。这个人的身份绝不简单，我们一定可以从他的身上挖出大毒的地下组织。怀鹏和你的主子跟这个周成关系还不一般啊，是不是？
3: 主子不太合适。我想赖副官这么个明白人，不能只甘心在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手下当奴仆。
4: 惭愧，惭愧。
3: 在大部这么个小地方，我也没什么宏大的愿望。当年随着团座枪林弹雨的过来，现在就想平平安安的了此一生。再说了，就算我是有什么宏愿。
4: 那也得有机会吧？机会，现在就有一个。只要你帮我抓到周成，
3: 我向上给你呈报，官升三级，不是什么难事。曹连长，您这话说的我真是热血沸腾啊！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厚爱，为党国建功立业。
4: 响鼓就是不用重锤。大部一向是山高皇帝远，这里又曾经被赤化过，
3: 像马大军这样的小军阀，难免会受到中共拉拢。曹连长，您这话我就不敢苟同了。马团长那是吃过共产党大亏的。
2: 哪个共产党想要策反团座，除非他不想活了。痴人说梦，梦有时远远没有现实精彩。调查葛许渊曾徐老板身边的人，你会想到是共产党吗？可他就是了。谁能想到，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卧底，就是这个人。 破坏了党国一举歼灭中共中央的大好机会，徐老板身边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远离党国实践的马大军，会有那么可靠吗？
3: 曹连长，听您这话的意思是，您抓着那个叫周成的副杀手，是意不在此啊？
2: 如你所想。
3: 告诉我，周成是不是快鹏和马大军一起唱的一出捉放曹？
2: 曹连长，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再说了，就算是这事儿是真的，您是不是高估我了？我一中尉副官，能知道吗？我从来没有低估过你。
3: 机会给你了，不想合作，不能够。曹镇长，您给了这么高一梯子，傻子都顺着往上爬。不过您说团长这件事，打死我都不信。我向您保证，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抓了这个周成来见您。
2: 很好，等你好消息。嗯。

0: 韩哥，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
1: 你见到他了吗？
0: 这两天我一直在家，还没来得及呢。
1: 27号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3天以后，你才回到茶阳。你能说你不是去见他了吗？
0: 你跟踪我？你怀疑我也是共产党吗？
1: 希诺，我想请你帮个忙，因为我知道你能帮我找到他们。
0: 找到谁？
1: 共产党的组织。
0: 你要找共产党？我说呢，你怎么这么好心？原来你把我当诱饵去找共产党，亏我还这么信任你。你这么做也太卑鄙了吧！
1: 希诺，你听我解释。
0: 好，你解释。
1: 没法解释。
0: 我就知道你没法解释。如果你不念这亲情，非要把事做绝的话，我就把你怎么放走周成的这件事情告诉曹瑞英。到时候不光是你，就连你的主子马大军也没有好下场。

0: 看来这次赖寿章是铁了心要找祝城，完成他升官发财的大梦了。
1: 不会吧，他真狠得下这个心啊。
0: 他都明着跟我说了，就是想通过叔宝找到共产党组织。
1: 希诺，你这样啊，你带着我去见见他。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太公的堂亲，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不会一点亲情都不念，非得把老二往死里逼的。
0: 现在就算是太公在世，也换不回他的良知了。他是国民党阵营，和叔宝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叔宝他们是为了劳苦大众，为了理想，而赖寿章之流就完全是为了升官发财。
1: 你说他当年帮着你把老二从死牢里捞出来，我还一直念着他好呢，这人怎么说变就变，也太没良心了吧。他
0: 这么看来，当初他救叔宝也不是念着我们的亲情，他是为了他那个主子马大军敛财呢，还是为了升官。现在要查周成的是曹瑞英，他这个变色龙立马就认了新主子了，他是不会放弃这次升官发财的机会的。
2: 大嫂，大嫂，
0: 东宝，
3: 老四。
4: 前天我和三哥跟着二哥去了趟永定古墓都。
1: 你去永定干什么？
4: 大嫂，这个你就别问了，我们都还没到古墓都呢，刚翻过一座山就出事了。
5: 二哥，二哥，大哥，大哥，
4: 哎，我没事。
6: 弟兄们，今天我们总算是可以捞上一笔了。
7: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在我门前过，
8: 留下买路财，
7: 不留买路财，有心刁难老戴。
4: 大哥，我们兄弟几个身上没有什么呀，就三个铜板了，你看够不够啊？
7: 就这几个铜板，
8: 要饭要饭的了。
7: 箱子有什么东西？
4: 什么东西？这箱子里面都是我们些破烂的衣服呀，没什么东西的。
8: 骗傻子，没什么东西。
5: 弟兄们，给我搜！
9: 哎，阿姨，啊，别破烂，哎，别破烂，什么都没有。
5: 别动！哎，慢，都别动，都跑！
8: 我看你们都活腻了啊！
5: 带着快动，割他的耳朵！
0: 我看看，这耳朵不还在吗？受伤了没有啊？
4: 我没事儿，要不是来了另一帮土匪，我这耳朵就没了。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那后来呢？
1: 删了我二哥那帮土匪，一看来了帮带驳壳枪的通道，原遇上黑吃黑了。
2: 你给我老实点！
3: 兄弟，
4: 你这是坏了道上的规矩。
2: 是你们坏了道上的规矩。知道他们三个什么身份吗？他们是我的人，要是让你们给劫了，我还怎么混呢？啊！
3: 兄弟，误会，误会。早知道这样，别说是几个破铜板的，
4: 那就是金条大洋，那兄弟我也不敢眼红啊！弟兄们，把肉片给他们，
2: 赶紧走。
3: 是。

哎哥，这位好汉，我们兄弟几个都是走山路的，身上真没有什么钱啊，你放过我们吧，求求你了。

0: 是费同志，是你啊！这挺是怪吓人的。东宝，你二哥伤得严重吗？
1: 反正流了不少血，米奇大战的时候让把二哥留下来养伤了。
0: 姐，这养伤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我不回去了，我跟你们去永定。
1: 去了也找不到二哥的。
0: 怎么会呢？
1: 我和三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二哥转移到虎冈去了。
0: 虎冈，虎冈又是什么地方？
1: 虎冈是米奇苏维埃的所在地，离永定远着呢。而且这一路上，土匪、民团、白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说来就来，要是遇上命可就没了。尤其是女人，千万不能去。
2: 希诺，我知道你的想法。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是你们和好的一个机会。不管什么虎冈、石冈，你管它什么冈，我觉得值得去一趟。这样，我陪你去。
1: 哎呀！你们真的不能去啊！去了也找不到二哥的。
0: 你们去古墓都不是有接货的人吗？你把接货的人是谁告诉我，我顺着他就能找到你二哥了。
1: 希诺姐，你就别为难我了。二哥再三交代我们要彻底忘记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就算阿爸阿妈在世也不能说。
2: 老四，你这么大老远跑回来，就为了告诉我们这个啊？
1: 本来大哥让我回来是想……哎，算了，我回伯公凹了。
0: 伯公，你们在伯公哦？
3: 少在我嘴！
0: 是不是大哥让你回来接大嫂去伯公哦的？
1: 嗯。
0: 姐，我们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去伯公哦。
1: 啊，大哥没这么交代啊？
2: 怎么了？大哥没交代，嫂子做不了主啊？老四、希诺，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收拾收拾东西，我们这就走。
0: 哎，
4: 大嫂，
2: 哎呀，这这么定了，有什么不行的？
5: 姑妈，姑妈，
0: 少章来了。
5: 希诺来过吗？
0: 来了呀。
5: 人呢？
0: 走了。
5: 走了？他说什么了吗？
0: 他没说什么。但是啊，他给你留了一封信，我想他想说的呀，都写在这个信里边了，你自己看看。
6: 堂兄会见。我们同祖同宗又同根，本是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记得兄当年也参加过北伐东征，你是向往光明的热血青年，后从军入伍。你不敢妄言堂兄明珠暗捅，但马大军之流毕竟算不得秀末，兄寄离旗下难免有寂寞之忧。当年全靠堂兄一手运作韬败，才是我赴州城得以脱离凌雨，重获新生。此恩此情，妹永记在心。可是以兄现在之作为，却令妹心头徒生寒意。昔日之亲情却变成今日之趋利谋官，这让同宗姐妹情何以堪。留此辫子是为真诚规劝堂兄保持善根，别为升官发财而不顾礼仪廉耻，行伤天害理之事。不然将来何以与朋辈同立于祖宗。

0: 快点，这拐下去就是了。
1: 奇诺，
2: 走两步，
1: 我们这就到了。哎，怎么了？
2: 怎么了？啊！
1: 我这脚可能崴了，
3: 来我看看。
1: 哎，东宝，下面是不是就到了？
0: 对，这拐下去就是了。
1: 没事，姐，我们走吧。
3: 你这怎么走啊？
1: 我自己来，走。
3: 走。
0: 我问你呢。
1: 哎，走。
4: 还疼不疼了？
1: 没事。
4: 我跟你说啊，包上歇两天应该就好了。
1: 嗯。
4: 来。来，等等。
1: 啊。
5: 希诺，你这脚是怎么了？
1: 啊，大哥。
5: 哎，坐坐坐，别动，别动，快坐呀，坐。
1: 没事，就是扭了一下。
5: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大哥，怎么连你也嫌弃我？
5: 哎，不是不是。
1: 哎呀，宗仁宝，
2: 有你这么欢迎人的吗？希诺，看见没有？这就是男人，糙，不会说话，别跟他一般见识。
5: 真不是那个意思，欢迎欢迎，这一下啊，咱全家人就团圆
1: 了。哎，对了，三弟四弟，你们二哥伤得重吗？得多久才能伤好回家呀？
6: 二哥流了不少血，但没伤着骨头，最多十天半个月一定回来了。
7: 哎，没那么严重，那我看二哥三五天就能回来了。
6: 哦，是。
1: 还得三五天啊。
5: 小弟儿，
2: 哎，
5: 你去给希诺拿点吃的。
2: 哎，好嘞。
5: 老三，老三，把东西搬进去啊。希诺，我知道你想什么，我比你还担心老二。但是呢，他现在干的这个事儿……
1: 大哥，你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
5: 你真的知道？哎呀，那你早说嘛，我就不用藏着掖着和你说了。他现在干的是大事儿，但是这个大事儿很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掉脑壳。我现在理解他当时为什么把你拒之于门外，那真的是怕牵连你。
1: 大哥，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去永定。他现在在的地方叫古墓都，是吧？春宝。
6: 哎，希诺姐。
1: 你把古墓都的地图给我画一下，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6: 希诺姐，你今儿去送死的？
5: 怎么说话呢？
6: 大哥，一个男人走那条道，还差点让土匪给劫了；一个女人，那不是往狼窝里面送肉吗？再说了，二哥再三叮嘱过，不能向外人透露他的行踪。
4: 哎，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老三。什么叫外人呢？那希诺是外人啊？
6: 不是外人也不行。万一希诺姐去的时候把狼给引回去怎么办？
8: 老三，你就这句话说到点子上。
5: 希诺呀，你还真不能由着性子去永定，这样会坏了老二的事儿。
1: 我明白了，大哥，我不去永定了，我就在不公凹等他。
5: 来，
3: 希诺。
8: 希诺啊。
1: 哎，
8: 你和你大嫂就住这间屋里。
1: 哦，
5: 我们又是山里，吃的喝的用的呀都不比老家，没那么方便，就这条件。再一个呢，我们还得干活，可能没时间照顾。
1: 没事，大哥，我不用照顾。我虽然不会造纸，但我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做饭什么的。
4: 哎，希诺，有我在呢，让你干什么活呀？
5: 哎，还有啊，这是山里头蚊虫多，再一个还会有蛇呀、老鼠的，别吓着你们啊。
1: 还有蛇和老鼠啊！
3: 啊！
4: 希诺，你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啊？
1: 没事，我可以的。嗯，那是什么？

0: 我这两年没有白等他，他心里一直都是有我的。
1: 不是，什么意思呀？
0: 这是我之前送给叔宝的，这么多年，没想到他一直都还留着。
2: 这是我来到这世上的第一件衣服，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3: 希诺，我一定会把它好好珍藏起来。
4: 你看看，你看看，人这念过书的和我们这不识字的就是不一样。
5: 那情书跟爱都那么多花样，我跟你说，希诺，当时人介绍大哥给我认识的时候，就说你大哥老实本分孝顺，等我俩一见面，我就觉得他傻里傻气的，还特别能吃。不过我觉得这能吃是好事儿，能吃证明身体好，身体好就能多干活，这么着我俩就成了亲，过到现在。你要说这，哎呦，你说我俩还懂这个呀？

0: 吴队长，叫同志们就先送到这儿吧，我前面就到了。
1: 邹同志，你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大，此行千里，可谓是虎狼当道，凶险万分呢。我们祝你一路顺风。
0: 谢谢。麻烦你回去转告李书记，保证完成任务。
1: 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后会有期。
1: 保重。
0: 保重。
1: 嗯。走。
2: 希诺，你记不记得你和叔宝成亲那天晚上，我们俩都说了些什么？
3: 我当时问你啊，你到底看上我们家老二什么了？你跟我说，你也不知道，你就是觉得你俩能聊得来。我后来又问你，哦，那聊得来，你就打算一辈子跟着他呀？你就又跟我说，那两个人过日子，聊不到一块，怎么能过到一块啊？
2: 今天你能不能跟嫂子说句实话，
3: 你肯嫁给我们家老二，是不是当时就看出来我们家老二是个能干大事儿成大业的人？
4: 我一直知道叔宝是个做大事的人，但是究竟能成多大的业我从来没想过。可是叔宝之前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过，将来能改变整个世界的一定是共产党，这就是他和赖寿章根本的区别。叔宝心里有信念，目光看得更远，而赖寿章心里只有升官发财，目光短浅。
5: 赵店，希诺，老二回来了。
4: 回来了。
3: 有希诺，我说你慢着点儿。
4: 来来来来。

0: 你怎么了？
1: 哎呀，你俩快坐下说，坐下说，啊！
2: 来来来，
1: 坐这儿说。哎，老二，你这伤怎么样了呀？
3: 我没事。
1: 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着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哎呦，真是不。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1: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2: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3: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这伤怎么样了呀？
1: 我没事。
0: 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着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哎呦，真是不要命了。啊，
2: 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0: 老二啊，知道你受了伤，心诺急得都要去永定城找你了。
1: 大嫂。
0: 我不是没去吗？哎呀，就算你没去，也得让他知道你有这份心。
3: 啊，那个，大哥，大嫂啊，我这次回来呢，可能很快就要走。
0: 哎呀，你怎么刚回来就又要走啊？去哪儿啊？我跟你说啊，老二，只要希诺在家一天，你就哪儿也不准跟我去。
3: 哎呀，行了行了，招娣，哎，老二的事你就别管了，事走事留，他说了算。
0: 其实我去去就回来，最多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3: 二哥，你去哪儿啊？我陪你。你呀，就留在家里多筛几张纸吧，人口现在多了，要多挣钱。
4: 怎么回事，二哥？老三，你二哥说了不让你去，你就别瞎跟着凑热闹了啊！
3: 哎，赵店，你去做点饭，让老二吃饱了，好一会儿出发。
4: 哎，你俩也别傻站这儿了呀！赶紧睡觉去，赶紧睡觉去！明天还有活呢，快去洗澡啊！都走，都散了。
5: 哎，大哥，把我放在你那的钱，你帮我拿一下。

0: 心儿，你腿不好，进屋休息吧。我不累，我帮大嫂做饭去。
1: 这次去哪儿啊？我去香港，这么远，离革命成功有多远，我就能去到多远。嗯，我懂。家里啊，你就放心，兄弟们都在，你大嫂和希诺也来了，人多，什么事儿都顶得住。哎，
0: 大哥。 其实我要跟你说的，也真是这个事情。我已经向闽西大专的领导报告了，大哥你以后就是博公澳交通站的副站长了。我不在的时间里，大哥你要挑起交通站的重担呐。<笑>
2: 老二啊，老二，你这是把兄弟们都拉上了刀山火海啊！
0: 没关系，谁让我们是一母同胞呢？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险，我们都同乘一条船。要不然呀，齐心合力的撑过江去；要不然，将心翻船，我们兄弟一块儿去见阿爸阿妈。谢谢大哥。不管怎么样。 接下来交通线来任务也好，或者来人来信，大哥你都要替我去完成。我们这条交通线不能因为博公凹小站出现什么差错而给堵塞了。放心吧，大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来来往往的同志里面啊，都会有联络暗号。这个暗号呢，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你要一字不差的记清楚。
3: 如果说错了一个字，那联络就会中断，整个交通线也就堵塞了。希诺，
4: 嗯，
3: 待会儿你跟他好好说说，别再埋怨他了。
4: 我知道，不会的。
3: 你想啊，我们女人肚子里都能盛得下孩子，还装不下这点委屈啊？<笑>

0: 哎呀，大哥，没想到你记性这么好，这一下子全记住了。
1: 那得分什么事儿啊？这比命都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不住？哎呀，
2: 那就好，我放心了。哎，
1: 这些够我去香港路上用的了。
2: 哎，老二啊，穷家富路的，你干嘛呀？都装上，
1: 我跟你说，家里头有作坊，我们能应付得了。
2: 哎呦，大哥。 这不是我们家的私房钱，这是组织上给我们建站的公费。还有大哥，我们家要真是断了粮，这里面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啊！你看，我这账本上都记着呢。
1: 公款、公事用的花销，你看，我不知道吗？我明白了，明白了，就等会儿，装好啊！哎呀，
0: 老二。 你嘱咐的话都说完了吗？说完了。阿哥也想和你说几句话。大哥，您说。不管怎么说啊，我都看出来了，心若对你这份心呢，是真诚的。你不能太绝情了。我知道，你拒绝他是怕牵连他，但是你也要看到。 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有多大？我们客家做事有讲究，欠别人的呀，那得还。大哥，我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希诺这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他来了呢，就不会这么快的走。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还麻烦你跟大嫂多照顾照顾他了。哟。
1: 麻烦你都跟谁学的？还麻烦我？哎，我不看你胳膊那，我抽你个臭小子！

0: 我们俩之前结的婚还算吗？
1: 在我心里一直都算。
0: 其实你新婚之夜弃我而去，我没有恨你，

0: 如果你不是真的爱我，为我着想，怎么会做这么狠心的决定？
1: 希诺，我真是什么样的心思都瞒不过你。
0: 可是都过了整整两年了，我再找你，你还把我拒之门外，这就让我不懂了。
1: 那是因为……
0: 因为什么？
2: 今天我们选择这条路再出发，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0: 因为你又要在刀尖上行走了，是吗？
1: 我这一辈子呀，
0: 你这辈子义无反顾了，我这辈子也别无选择，谁让我遇到的是你呢？老三老四不说你受的是皮外伤吗？怎么还裹上石膏了？是真伤得这么严重，还是真内有乾坤啊？怎么了？
1: 希诺，

0: 以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想对你说了。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那得看是什么要求了。
2: 我不能说的事情你不要问好不好？
1: 就这一个要求啊？
0: 就这一个要求？
1: 装聋作哑谁不会啊？我能做到。
0: 好。
1: 哎，那你这次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总能问吧？
0: 我不想对你说假话，但我实话告诉你的话，又怕你担心。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1: 我知道，你是在刀尖上走夜路的人。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我也只有一个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依相随到白头。我就在这伯公凹等着你，不论多久。
0: 虽然说我是个走夜路的人，但是过了这段黑暗，不会面向光明。

0: 那盏薄宫灯虽然不是张扬，却风雨不侵，永不熄灭。它给人的是一种坚韧，而折射在客家人心里的是信仰。
1: 老二啊，我不知道你去执行什么任务，
2: 我也不能打听。
1: 阿哥啊，就一句话，活着回来。只有活着呀，才能完成你以后的使命。
2: 出门在外，想着点家里，
1: 想着希诺，想着你大嫂，还有两个弟弟，他们呀，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3: 大哥，你说我怎么会舍得兄弟几个呢？还有希诺、大嫂跟你。不过这话说回来，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还请大哥走完我未走完的路。
1: 别张嘴了，你个臭小子胡说什么？我要不是看你这胳膊啊，我非打你！就哎呀！
4: 哦，我手还疼着呢，大哥。哎，
1: 不是，你看看，阿爸阿妈说让我照顾好你们三个，你这要真出事了，我怎么到地下见阿爸阿妈？
4: 我跟你开玩笑，你听不出来呀、啊？在那杜真哥的，你真是，
1: 你这劲儿也不小啊！
4: 放心吧，大哥，我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兄弟，兄弟，
5: 同志你好，秦哥让我们来接你，都准备好了吧？
6: 准备好了。
5: 好，
6: 辛苦你们了。
5: 不会，
1: 辛苦了。
5: 好，快来，
3: 大哥，那我走了。

0: 我跑船去了啊。
1: 哎，秦哥，你等等。是不是跟李峰的不合脚啊？
2: 合脚不说试了吗？可合脚。
3: 合脚你怎么舍不得把脚上那双烂的给换下来呀？
2: 哎呀，我不是跑船的吗？跑船都这样，都这样。
3: 可是你是有老婆的。
2: 那我就更不能穿着它到处去显摆你了。
3: 我是不想让人知道家里有个我。
2: 是

0: 你性格我是跑船的，对吧？我一跑船，我一走好几天，对吧？我到处跟人家显摆。
1: 哎呀，我这老婆可漂亮了，可贤惠了。
0: 我一走走好几天，我又不在你身边，万一来个八歹人把你拐走
1: 了，我怎么办？
0: 东哥，林哥，我一跑船的，我穿这么好的衫袜，我杵在那个船头上，别人一看，哟，啊，这袜子挺白呀。再往上一看，哟，这人怎么长那么丑啊？哎，我记住了。腼腆，我不想让人家记着我，我不想让人家笑我。
2: 你怕什么呀？你就跟人说，这是你自己老婆给你缝的，谁还敢笑话你不成？
0: 你这么着，小莲，你把这个伤口说好了，有朝一日，我一定当着你的面，我穿上这个伤口，然后我重新娶你，行不行？
2: 秦哥，你我已经是夫妻了，为什么还要娶我一回啊？
0: 我的意思是吧，有朝一日我们这个天变了，变成是我们老百姓当家作主了，我一定堂堂正正的摆几十桌的酒席，浓浓重重的给你办一个婚礼，我得给我这么一个贤妻体面和尊严，因为这几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的委屈。
2: 真的会有那一天吗？
0: 一定会，你相信我。现在吧，秦哥这样挺好，你说呢？
2: 行，听你的。
0: 我走了。
2: 等等，去吧。
3: 脸含笑容，其实心里却担忧着日出而去的丈夫还会不会在日落的时候重新回到自己的面前。这种担忧是从妻子发现丈夫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的那一刻就开始的。
4: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5: 胆子裂了，我得换个新的。
4: 你走了。
6: 走吧走吧，你说我这运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啊，回头见啊。
4: 这个，
7: 哟，怎么了？怪了你这兄弟，
4: 还能走不？
7: 能走，差不多。
4: 怎么了？那行，这个人要去市里治疗，他受伤了，你送一趟吧。
5: 上船吧，再等四五个人我们就开船了。
7: 还等什么呀，各位？人家要去医院治疗呢，赶紧的，走吧。
5: 哟，那你们这得算是包船吧？
4: 包啥船呀，哥？
7: 你能不能
4: 做个好事儿？这样，多给你出两张船票，行吗？
6: 不是，你多给我两张船票，我这一趟我不够本啊！我
4: 哎呀，你这客人该走走了，你要等两会儿等到啥时候？这么着急看病？
0: 张良，哎。就你们这张破嘴，你早晚遭报。
4: 哎，行，
5: 来，哎，你说我这运气啊，一大早船坏了，
4: 哎呀，
5: 说包船不给钱，我这东西不能丢。
4: 来，
5: 哎呦，
8: 赖副官。兄弟，我今天在上面的永丰客栈备了点酒菜，我们一起去吃点喝点。
0: 柱子，都自家兄弟，你们就赚那几个大枣，别破费了。
4: 哎，不破费不破费，那是我阿姐家，只收点成本费。
0: 你什么时候在这儿有个姐啊？
4: 那可是比亲阿姐还亲的阿姐呢。
0: 行吧，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4: 好。

0: 这个装班一旦建立，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来说，那是加了一层保险了。
1: 没错，哎，这个等枪拨下来，你得发我一支。
0: 我们这个不是打猎用的猎枪，那是斗争的工具。所有需要要从工作的实际角度出发。
1: 我知道，明白。这是从小林木枪嘛，我喜欢呀。
0: 东西藏妥了吗？
2: 哥，你这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交代吗？
0: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人来。
2: 谁呀？
0: 于长青。

0: 那走吧。
1: 哦，马上走。
2: 长江同志，
0: 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路上千万小心啊。
1: 放心吧，谁能想到一颗爆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洋啊。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找来找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0: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要是部委的支部书记当然选你了。
1: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于长靖对党的忠诚。这要是找个不牢靠的啊，拿着这些钱赌博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上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0: 那是
1: 那是。
3: 长庆同志，忙完了您可得早点回来啊，
0: 支部这边好多事等着您做决定呢。
1: 哎呀，多则一个月少则20天我准回来。对了，于青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可得好好表现啊，这可是个好机会，把握住了。
0: 哦，考验我呗。
1: 哎，来我来，帮我来。
0: 沉啊。
1: 没事，我能行。

你不锁门啊？没啥值钱东西，不用锁了。就是这么一个信誓旦旦的老共产党，为了区区160块的大洋，携款潜逃了，给党组织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不说，还为我们的地下交通站。 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闽西大战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组建党组织对你的信任。我认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这种信任是高于物质、金钱的荣誉。 我们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这样的荣誉，才。

0: 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1: 哥，于长清的这件事倒是给我敲响了一记警钟。不过你放心，我向组织保证，除非我死了，要不然我身上的东西绝对不会有分毫的胆怯。

来碗面吧，最后碗汤，来，谢谢。

0: 这趟船是去香港的。
1: 走。
2: 哎，走。
3: 干嘛呀？
2: 我有船票。
1: 怎么回事？
2: 我有船票。
3: 你看，你撕我船票干什么呀？
0: 乔老板，发生什么事了？我是这个船的船长，有什么事？我说。
2: 船长，你好，是这样的，我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他却把我船票撕了，不让我上船，你说讲不讲理吧？
0: 去香港干什么呀？
2: 我去香港啊，找我大伯。
0: 你大伯是干什么？
2: 我大伯是……
4: 我父母下南洋，想带我一起去，可是我不想到异国他乡当侨民。后来我父亲中橡胶发财了。
2: 老大伯呀，叫赖声瞻，
0: 就是那个橡胶大王
2: 赖声瞻。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个谁不知道啊？哎呀，这我让他们啊给你换套衣服。
2: 船长，不用了，您看看我这打着石膏，穿上脱下也都不方便，谢谢您了。
0: 哎呀，是这样的，我本来呀想安排你去二等舱，可你这不给换衣服，这不好办。
2: 没关系的，我买的是四等舱的船票，去四等舱就行了。
0: 那就我娶你了。
2: 没关系。

0: 他烧得很厉害，不会是得了传染病吗？不会是鼠疫吧？
1: 不好了，有人得鼠疫了，大家快跑啊！

0: 怎么了？地藏舱出事了，你快去看一下吧。
1: 小赵站好舵。是。哎呦，救他！确实很疼啊，船长，这要真是鼠疫，我们全船都完了。船长，这要真是鼠疫，我们这一船人怎么办？我一家老小都在这船上，
0: 船长，要不然把他扔海里去吧，不然全船人都得被他害死呀。
2: 船长，你还犹豫什么？你快把他扔海里呀！你再不扔，等船破案以后，我就向香港法院起诉你们，让你们船东一夜破产。
3: 对，人还没死呢，就要扔到海里去啊？这不草菅人命吗？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我会妥善处理的，请大家放心。知道一声。
0: 好。
4: 你呀，差一点啊，就被当作鼠疫扔到海里喂鱼了。其实你啊，就是个伤口发炎引起的高烧。哎，我跟你说啊。在船上有些做法，你不要觉得无人道。这支消炎药呢，就是船长让我免费给你打的。
5: 谢谢大夫，我也算是命大呀。
4: 来，我得把你的石膏撬开，给伤口好好消消炎。你看，污血都流出来了，这能不发炎吗？啊，不能再恶化了。来，来，哎，来来来来，来把手伸直。
5: 不用大夫。我们家郎中说了，石膏再打一个月，骨头才能接得上。你这一下子给我拆了，我的手不就废了吗？
4: 不是，我说你是保命重要啊，还是保你这只胳膊重要啊？
5: 我要是没了这只手，朝阳吃不起饭，不一样吗？我呀。还是等见到我阿婆再说吧。
4: 那也可以吧，啊，你挺一挺。下船以后啊，找一家大医院，再做处理。
5: 哎，好嘞。大夫，我们现在还要多久到香港啊？
4: 还有两三个小时吧，天亮就到了。哎呀，祝你好运，多休息休息。
5: 谢谢。

0: 放心点，你从哪里来？我从老家来。老家的大伯
1: 三叔都好吗？他老年纪大了，眼花了，三叔又得病了。三叔得的什么病？三叔从小就有哮喘病，养父发了。对，都是老毛病了。少长，同志，少长，我叫邹叔宝，是博光小镇的站长。邹叔宝。
0: 我知道你辛苦了，我可算找到家了。首长，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护送组局党委、战委党中央的党费100六十块大洋。麻烦首长给我一把锤子，小童。

180个大娘，居然不杀都在这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怎么样了？啊，
1: 没什么大碍，应该是长时间的饥饿、辛劳，再加上伤口感染，所以才会出现昏厥。我已经打过针了，休养几日就能康复。
0: 谢谢你，医生。好，您请。哎。

0: 舒宝同志醒了，舒宝同志，首长，来扶一下，来，厅长，厅长，首长，谢谢你，你这一路艰辛，我体会到了，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这怎么办？不，舒宝同志，谢谢你，谢谢。桂林同志，这160块大洋是舒宝同志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伤痛送到香港的，所以。 我们要尽快将他一分不少的送去上海，交给党中央。辛苦你了，
1: 总大人，您放心，我一定按时、安全、足数将款项送到上海。

他是瞒着我走的，我刚才进屋才发现，他的内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温情服务暖民心，服务提质惠群众；
1: 跨城联动寻英魂，红色薪火永相传；锦唐两地启动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公益行动。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8号，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谢丽、许新、关玲、西月、姚艳林、赵建宇等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当选主委、离任主委分别发言，深刻总结过往合作共识历程，对未来履职尽责作出郑重承诺，充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与中共锦州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坚定立场。刘克武指出，过去5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锦州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在推动决策部署落地、服务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团结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锦州振兴发展凝聚了智慧，贡献了力量。刘克武强调，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深化政治交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好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参政议政中聚众志，在民主监督中建政言，要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刘克武表示，中共锦州市委将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16字方针，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加强政党协商，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渠道，为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共同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领导杨旭、范丹宇参加座谈。
0: 为民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情。近年来，经开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便民暖心举措，通过贴心精准服务，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以有温度的政务服务赢得百姓好评。日前，72岁的经开区居民徐先生来到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照相关业务，刚走进大厅便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问询，并引导协助他办理业务。业务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时发现徐先生缺少一份身份证电子证照，考虑到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工作人员全程帮忙操作，确保了业务顺利办结。
2: 工作人员呢，对咱们这个办事人员

0: 就是对我们，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吧，真是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周到服务，我就深刻感觉这一点。咱们工作人员对待我们这样吧，其实从我们内心来说吧，我们非常满意。这也体现了这个咱们的政风的这个改变转变，是吧？我们老百姓就希望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能这样的热心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老百姓就满意了。
1: 此次暖心服务正是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的生动缩影。
2: 窗口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和一次性报告制度，推行绿等可取举措，22个部门的556项服务事项材料齐全，2小时内即可办结。针对重点企业和项目，我们还配备了海燕服务专员，提供1对1全周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1: 细微服务见初心，点滴温情暖民心。经开区将持续立足为民服务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把贴心服务融入办事全过程，以更暖心、更高效、更精细的政务服务回应群众期待，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3: 7月29号，市政协在政协委员之家召开推进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座谈会。
1: 会上，与会委员围绕主题提出提高思维理念、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服务保障、培育精品景区、打造差异化消费场景等建议。会议指出，要把建言议政思路凝聚到全省服务业大会安排部署上，深度谋划锦州10大消费场景新蓝图，要围绕打造英雄城市红色教育消费新场景、锦绣山海旅居消费新场景、锦绣辽运研学消费新场景、锦绣潮购首发经济新场景、锦绣印记工业旅游消费新场景、锦绣烟火全食消费新场景、锦绣田园乡村游消费新场景、锦绣工坊非遗消费新场景、锦绣枢纽城市铁路聚落消费新场景、锦绣智享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形成具有锦州高辨识度的可感可及的文化 IP， 走链式融合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高质量建言资政，持续助力跟踪10大消费新场景建设成效。
3: 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具红色血脉。
1: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4: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1: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溯源、唐山寻根

0: 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1: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志愿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现在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0: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2: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0: 此次锦棠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鲜活永续。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3: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既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课群，年覆盖 1.5 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4: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3: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科研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一年开展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院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获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5: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3: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系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重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0: 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型，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桂林同志，这就是那一百六十二大洋。桂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啊！
1: 桂林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0: 所幸的是，武豪同志的预防有效的化解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带来的危机。
1: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曾有决定，要分批的把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重要的领导人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现在要加快执行。第一批转移的是7名青年干部，他们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由于上海目前严峻的形势，明天他们一到上海，就由我们交通线的同志直接护送他们往。 中央苏区，中央有要求，对他们几个的安全，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2: 林峰同志，我们刚刚从那位千里迢迢借款到香港的邹叔宝身上，看到了交通员们的智慧和对党的忠诚。

0: 我相信，我们这条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一定会按照党的要求，保障他们安全到达中央苏区。谢谢。
1: 虽然你我都有思想准备，但是这任务说重一下就重起来了，不免我这心里还有些忐忑。我们交通站不仅仅运送的是物资，是人员，而且还有我们党的重要领导，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确保任务要万无一失。
0: 所以呀，我们就应该根据任务的变化而采用必要的措施。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就是尽早实施你的必要时采取武装护送的想法吗？哎，这个想法很好，符合形势的变化。我这次来找你的目的之一啊，就是要告诉你，上级已经批准了你的计划，和你提交的人员名单，那就抓紧实施吧。
1: 太好了。
0: 但是啊，是我个人还有些担忧啊。我最大的担心是，队伍扩大了，人多嘴杂。
2: 再要是选人上不当，就会出现漏洞，万一要泄露秘密，就会影响选举，后果很严重。再有，我们交通线最重要的是什么？保密。清泉同志，对于这件事儿，我有三方面的信心。
0: 你说。
2: 第一，南昌起义之后，恩来同志率部南下，在部北地区。
0: 播下了大量的革命火种。换句话说，该地区我们的群众基础非常的好。
2: 第二，我已经联络了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群众骨干，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入党愿望。只要经过组织审查和组织程序之后，加入我们的党组织，武装班一旦建立，这些人就是武装班最可靠的骨干。
0: 很好。
2: 第三。 我们的武装班建立之后，依然严格地按照交通站的规章制度来实施。除了我们清溪征战之外，对于其他大小站点一律严格保密，哪怕是出现了任何的情况，我们也有一个断尾求生的机制，可以保证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全站的。
0: 有你这样的自信啊，我就放心多了。玉清啊，这上级的任务下达后，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人会过境，必须要想好万全之策，随时准备迎接过境的同志。喂。
3: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的清梦了。
4: 老板，
3: 共党一日不出，我就一日睡不好觉。这么晚打电话，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吧？
4: 我跟你说，上海站接获了一条重要情报。共党最近将有大批人员向闽赣地区转移，但是具体什么人员、什么时间都不清楚。我是担心，
3: 他们会从我们这儿走啊。
4: 你担心什么呢？这是个好消息。我还就怕他不从我这儿过。没有确切情报，共产党有狡诈无比。如果说几条小鱼从我们这儿漏过去，倒也没关系。我担心的是，万一有大鱼从我手上漏了，那徐老板的板子可能就会打到我们身上了。
3: 老板，你放心，就算他们过了汕头。 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再过大步，老板，做个好梦。

0: 大哥，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1: 打扰了你们的好梦，但是有好事。这个计划是我这段时间用耳朵、用眼睛

0: 用心做的。到了该收割的时候了，名单上的11位共党嫌疑人遍布在大部县2100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今夜我要你们将其一网打尽。当然光凭你们几个人是不够的，我把马团长交由我的一个营也都全都召集起来参加这次行动。黑子，这次行动交由你全权指挥。别让我失望。
1: 大哥，如果漏网一个，还得提刀来见。
2: 报告，
0: 应该是那个营长到了，去吧。
1: 是，
2: 走。
3: 都给我搜仔细一点，别放过任何一个活口。
2: 快走，
4: 准备，
2: 快！

0: 怎么样，人抓到了吗？
1: 曹哥，你猜。
0: 看来是有好消息。
1: 大哥，这11名嫌疑犯经过我们一夜的抓捕，全部拿下。不过大哥，我们一共抓了12名嫌疑犯。
0: 怎么还多了一个人？
1: 那一名是企图窝藏共党嫌疑犯。我记得大哥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2: 干得漂亮，黑子！
0: 拔出萝卜就得带出泥，去，把这些萝卜好好的洗一洗，切一切。
1: 大哥，您就瞧好吧。
3: 曹站长是想杀几只鸡给猴看看啊？可共产党未必是猴啊。
0: 我要杀鸡给鸡看。
4: 曹站长此话另有深意啊。
0: 共产党不是常说跟老百姓是鱼水之情吗？那我们就把这儿的水抽干，看看鱼还能蹦跶几天。
4: 无水之鱼它活不了。曹站长，你这是走一步看两步啊。啊，不是，你是走一步看三步。英明啊。
0: 这12名要犯，除2人毙命，其余10人都有案底。两位还记得吧？
3: 曹站长想怎么办尽情直言，
0: 全部枪毙。
3: 你的意思是把这些乱党分子公开枪决？行，我明天就把他们拉出去枪毙。
0: 这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4: 曹站长，还有什么要求您就明说吧。
0: 把处决的势头做足，我要让看到的人天天做噩梦，让他们在死之前都忘不掉这一幕。这就是帮助共产党的代价。

0: 这样，他们才会安分地做党国的子民。
1: 乡亲们，巴布德父老乡亲们，你们听着，今天在这儿，为了大部的社会治安，为了百姓的福祉，在这里对十名赤色分子进行严厉的、罪有应得的惩处。啊，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今后不许跟共党合作，谁要是合作就是这个下场。
0: 不知道是哪个短命的高德明，我们又有两个兄弟被抓了。
1: 好，下面请大部驻军长官马团长训话。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服从纪律，
1: 服从纪律，
0: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0: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向皇朝广大献
0: 宣誓毕。同志们，欢迎你们啊！
2: 哎，军哥，军哥，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共产党人了。
3: 算了，
2: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嘛。
3: 军哥，我这心里太难受了。今天要是给我把枪，我上去就跟他们干了。
0: 你会打枪吗？
3: 谁从娘胎里就会啊？你给我把枪，我去练呢。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给你把枪。
4: 老杨，出来跟大伙见见面。
0: 把档期说话。

0: 我跟大伙说一声，今天清溪武装交通小队正式成立了，队长就是这位杨雄初同志。老杨呢，航武出身，1927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跟随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 率部前往永定和大部的时候，得了疟疾，没办法，就住在了老乡家里头，落地生根嘛。现在就是大部人了，所以老杨不仅是我们这支小队的队长，而且还是诸位枪械的教官。大伙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多问，要向教官请教。
1: 杨队长，跟大伙说两句。
2: 大家好，以后啊，大家都是革命战友、革命同志了。革命人不分辈分，你们可以称呼我杨队长，也可以叫我一声杨大哥。客气话呢，我就不说了。玉清让我3天内教会你们打枪，要我说啊，学会打枪，1颗子弹就够了。但是要想打得准，就应了那句老话：换一行，必须要换副骨头。 只能靠你们自己苦练。经组织批准，每个人配发5颗子弹。同时，你们只有5次机会。第5颗子弹如果打中不了目标的话，对不起，请你自己退出这支队伍。我跟雨晴商量了一下，在这练枪呢，肯定会招来白狗子。今天连夜，我们进入山里面，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手把手的教你们。
3: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副队长，文仁宝同志。仁宝，您说两句。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
4: 文宝，小点声。
3: 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

0: 我也跨上了驼哥江，我这也算是投笔从戎了。队长，我就说这一句，没了。
1: 同志们，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 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陷入到停摆的危险之中。
2: 明白。
3: 放枪，
4: 放枪。
5: 曹师长，您找我有什么吩咐？赖副官，请你来，就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3: 您说，
5: 黑子的行动队缺人手，我想请你从七十九团调十几个得力的官兵。
3: 曹师长，借您电话用一下，我给马团长打个电话。
5: 打个电话这么简单的事，我就自己办了。
3: 我想请赖副官亲自下连队帮我精挑细选。明白，您给我三天时间。
5: 两天。
3: 行，明天我把人给你带到。
5: 很好。还有，
3: 不要让那些兵友子整天在军营里边抽烟喝酒谈女人。你再派一个连队给黑子，让他直接领导行动。
5: 曹师长，
3: 这事儿我得回去跟马团长汇报。
5: 汇报来汇报去，贻误了军情。你和你们那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担得起吗？
3: 冯师长，您这话严重了吧？
5: 严重吗？
3: 行，没问题。那我就先斩后奏，把人给黑队长啊。
5: 你我坦诚相见，精诚合作。
2: 这是聪明人的选择。收枪！大家的物资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下面呢，我们再问一下前两组。站姿射击，准备！收枪！站姿射击，准备！
6: 步成准备！

0: 你们在苏联留学，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你们都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新生力量。
1: 这次把你们送到中央苏区，就是要让你们把在国外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够运用到我们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
0: 可见啊，地质学远比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要早很多年。
1: 而且呢，地质学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啊，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矿藏财富。
0: 接下来你们要走过
1: 数千里的艰苦历程。

0: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会遇到无法预知的各种危险。
1: 首长，您放心，我们大家不怕危险。
0: 好，中央指示，我们必须安全的、及时的、全员的送到目的地。如何来确保你们的安全呢？我想首要的是你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纪律，要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沿途的各交通员的护送和指挥，还有就是路上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要知道非常微小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0: 阿顺，来。再认识一下，阿顺同志是这次负责护送你们的交通员，也是你们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我希望大家一路上一定要不打折扣的绝对服从阿顺同志的指挥，记住了。
2: 记住了。
4: 这是人员名单，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分头去通知，集中时间我不提前预告，到时候临时通知啊。
5: 好，陈哥，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要是没的话，我们三人就出发了。
4: 等一下，几位都是我清溪中站的顶梁柱子，我不能不把护送人员的危险性和重要性跟几位加一个点。接下来咱们的交通任务不是物资，而是人员。上级明确指示，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把过境人员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可是我们用什么保障这些万无一失呢？用我们对党的忠诚，用我们的勇气和智慧，用我们对纪律的严守，关键时刻用我们自己的命。我希望几位都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啊。
5: 秦哥，我们以前的日子过得没有奔头，可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和阿良阿超兄弟绝对不会被党抹黑。
4: 小心点，走吧。
5: 走了。走了走了。

0: 呢？
1: 秦哥，我害怕。哎呀，
0: 不怕。你说我们秋莲平时看着挺温柔，那是一个多刚烈的女子，是吧？怕这个字怎么能从她嘴里蹦出来呢？不行，啊！我去趟于哥那儿，你早点睡，啊！
1: 不，我要找你回来。

0: 吃吧，大家都到了，开会吧。
1: 老三，老三，大哥大嫂都来了。
2: 老二啊，我还是那句话，兄弟们都跟你走上这条路了，有啥你就说，别为难。哎，
1: 今天白天来买纸的呢，其实是位交通员。
2: 我看出来了，有什么情报要送，我帮你跑趟永定。
3: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你凑什么热闹呀？
1: 这怎么叫凑热闹呢？这夫妻俩一块走，不是还有个由头吗？你就说送我回娘家去，没人会怀疑的。
0: 大嫂啊，这回送的不是情报。白天来的那位交通员啊，是来传达南方局通知的。
2: 是香港传来的消息。
0: 对，什么通知啊？通知沿途各站，接下来会有重大的护送任务。
3: 二哥，这次护送的还是物资吗？
4: 不是物资，是人员。
3: 人员？
4: 对。我们唯一要确保的是，让他们毫发无损的过境。如果说路上遇到什么危险的话，就算是把危险揽到自己的身上，也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大家听明白没有？

0: 东家，东家，
1: 永祥，一路上还顺利吧？
0: 都顺利。我看着东家召唤我的暗号，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重大任务。我呀，一直在这等着我东家呢。
1: 我告诉你好消息吧。
0: 什么消息？
1: 经组织批准，已经恢复你党员身份了，恭喜你。
0: 谢谢东家，我等这一天我等了两年了。
1: 永祥啊，哎，接下来呢会有重要的任务要过境，虽然说从清溪到博公只有30多里的山路，但是对城里人来说确实不易，尤其是你多宝坑要起到跳板的作用，尽可能让过境人员安安心心的多休息一会儿，给他们食物跟水的补给，明白了吗？
0: 你都放心吧，东家，我早就准备好了。来，
1: 这就2块银元，你拿着。
0: 不，东家，我不能拿你的钱。
1: 这不是我的钱，也不是给你的钱。来，拿着。这是组织给的工费，你拿这个呀，去采购一些粮食，给过境人员备上。啊，
0: 好，一定完成。
2: 把票都拿出来，检查票了。票都拿出来啊！
3: 拿好。
4: 谢谢。
2: 好，检查票了，给你。
4: 谢谢。
5: 老板。
6: 对，先生。
5: 有空房吗？
6: 有。
5: 帮我们开3间房。
6: 嗯，好，要1块大洋奖金。
5: 好。你这电话能借我用一下吗？
6: 用，
5: 好好。
7: 喂。
8: 喂。
7: 是舅舅吗？
8: 啊，是我。
7: 我姐出院了吗？
8: 啊，
7: 我妈5号就出院了。
8: 那我就放心了。
7: 谢谢老板。

0: 再往下走，各位都要重新换一个身份了。
1: 出发时就已经告诉我们，要100%的服从领导的安排。嗯，
0: 我不敢保证前面的路都是一帆风顺的。
1: 我们不怕，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嗯，
0: 可是我不能给各位一个最坏的结果。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我们等舅舅，下一站怎么安排的，我也不太清楚。
1: 舅舅？舅舅是谁？

0: 我是你舅舅，比你妈小6岁。
1: 小6岁，我妈说是7岁。我是除夕夜子时出生的，往前半个时辰差6岁，往后半个时辰差7岁。同志，我们一直在等您。
0: 都在这儿呢。
1: 都在，7位。
0: 辛苦你们了。
1: 首长，首长您好，我叫罗伊，请问首长贵姓？
0: 从今天开始。 没有一个叫罗伊的人了。你们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地质大学的学生，这里有你们的学生证，对应学生证的名字，有你们各自的履历。你们今天必须要牢记在心，明早天亮前全部烧毁。放心，这个事情我监督照办。还有，小罗。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学地质勘探的，不管有没有学过，今天每人必须要掌握一样，这些工具、设备、仪器都有说明书。你们是留苏回来的，应该不成问题吧？这一路上碰见的国民党军警，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地质专家，所以很容易就糊弄过去了。但是要牢记。 你们的履历、身份，这些工具、仪器，必须要熟记在心。明白了。这是明天到朝安的火车票，到了朝安，坐电船到大埠，过了大埠再坐小船，沿途有我们的交通员接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过了大埠就应该安全了。但是今天你们要准备这些东西，估计。 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了，但是明天千万不能误了火车，在汕头多停留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1: 您放心，有我带着，不会耽误事儿。
0: 好了，去准备吧。
1: 大家赶紧熟悉资料吧。
2: 嗯，好。

老板起来了，好评价，有好价。哎，老板起来，起来，回回山啊，老板开起来，好评价，好价啊。哎，起头起头，哎，好好坐下坐下，来来来，坐好坐好。哎，哎呀，老板，这套好价。

0: 真美，是啊。哎，这里的海拔比汕头还高了2米。那就对了，和我们课堂上学习的呀是一致的。
1: 同学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2: 好，来，回来，来。
1: 哎，不行，我们换个位置吧。
3: 为什么呀？这个角度挺美的呀。
1: 这边逆光，大家不要浪费我胶卷吧。
2: 好，
1: 行，我们换一个吧，换一个吧。来，大家看这边啊。

0: 黑队长啊，哎，快齐了，各位请慢用啊！
1: 哎，对了，孙老板，哎，
2: 一会儿我们老板的饭菜做好了以后，麻烦你给送一下，我一会儿还有工。哎，
0: 我这就去做，做好了马上趁热给您老板送过去啊！
1: 谢谢啊！
0: 哎，
1: 用心点啊！
3: 哎呀，黑队长您就放心吧，我要不用心，我不是砸自己招牌吗？
4: 叔，电船进港了。
0: 啊。

0: 小宝，你叔呢？
1: 我叔他
2: 海队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3: 不好好做菜，你在上面干嘛呢？
2: 我上了个茅房，马上做，马上做。哎，你看你帮不上什么忙，你真是。
3: 上面茅房啊？
2: 您要方便？
4: 队长，电船到了。
3: 还挺准时。
5: 走了，
2: 你走啊，慢慢走啊。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锦州世博园全力打造自然研学户外实景课堂，夯实自然研学发展根基；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黑山县新建一高中将于金秋投用，静待师生入校；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讲旗。
0: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2: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

0: 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人员需求。
1: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0: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智慧就业、征兵服务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2: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器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3: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4: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六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0: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5: 而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0: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人员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为学校开展校外自然实践教学提供了规范、专业、系统的教学载体，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核心阵地作用。
6: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0: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报道。
4: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

0: 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怀。
1: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2: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1: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3: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4: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据了解，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5: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4: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在近身肉搏的战斗中，刺刀见红蒋奇见证了战士们的勇猛无畏，他是对战士们英勇战斗精神的最高褒奖。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体会先辈们在残酷战斗中的果敢与忠诚，传承刺刀见红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浩东，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自动化技术应用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蒋奇。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1连在辽沈战役中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蒋旗，刺刀见红蒋旗。残破的旗面是一连指战员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神的历史见证。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场上，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接连溃败，参与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尖刀一连，从锦州东南经2个昼夜的急行军，于25日拂晓前到达赵家窝铺，担任阻击截断国民党军南逃退路的艰巨任务。天上阴云密布，西北风呼啸，激战前的赵家窝铺十分沉寂。一连进入阵地后便火速抢修工事。为了夺路逃命，国民党新6军22师自早上7点开始纠集了1个连的兵力，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兵分3路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数次猛攻，均遭到了迎头痛击。

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起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炸开。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迫下，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日上三竿，国民党军又调集了十多门榴弹炮和山炮、火箭炮，

越重。一排阵地只剩下17个人，子弹也打光了，但是国民党军却并没有退下去。副连长蒋林布眼中冒着火光，他大吼一声：“上刺刀！”殊死的白刃战在赵家窝铺的阵地上展开了。有的战士刺刀挑弯了，仍在继续战斗；有的战士刺刀别断了，就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刺刀。战士们勇猛拼杀，毫无畏惧。蒋林布接连与7、8个国民党军拼杀，身负重伤，2次中弹后倒了下去。牺牲时，他手中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还没来得及拔出。战至最后，一排只剩下3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有14位勇士壮烈牺牲，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待增援部队赶到，胜利完成任务。战后，一连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一连荣获刺刀剑红将旗，蒋林布被授予毛泽东奖章追记大功。英雄的8纵22师65团1连，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优良作风，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今天我们解读这面奖旗背后的故事，重温那段光辉的历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奖旗背后闪耀着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为深化警校联动，普及暑期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能力，近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邀请国河小学学生走进警营，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警务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在民警的带领引导下，同学们有序参观派出所各个功能区域。在户籍窗口，民警详细介绍身份证办理、户口登记等便民业务，讲解窗口日常工作职责，让学生直观了解公安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感受公安暖心服务。结合暑期安全重点，民警组织学生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溺水危害、自救互救技巧，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防诈骗、意外伤害防范等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普及暑期安全知识，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让学生学到了法治安全知识，也拉近了警民距离，增进了青少年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与认同。下一步，临河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常态化开展警营开放、法治宣讲、安全进校园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安全教育形式，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推进五育融合，引导广大师生追忆长征历史，更具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举办“重走长征路，传承报国志”主题文艺汇演，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歌抒怀，以舞明志，以剧忆史，用精彩节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唱响新时代青年的报国强音。本次文艺汇演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线，融合合唱、诗朗诵、舞蹈、情景剧、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师生同台献艺，薪火相传，打造了一场沉浸式五育融合课堂，使长征精神浸润师生心田。本次汇演是学校推进五育融合的生动

动实践，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学校以文艺为媒，以红色铸魂，推动长征精神与红色基因扎根校园，浸润师生心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下一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刑顿，
1: 刑顿，
2: 弥生，
0: 弥生，
1: 弥生。
0: 刑顿，
1: 刑顿，
2: 弥生，
0: 弥生。

时候还有一个小事儿。

你不知道，我们都该为你这一座古老尽当的城池，人不由。

如果你也有一点希望，我就让他。

0: 贤顿，媳妇在那里。
1: 米医生呢？
2: 医生，医生说你右手没有大碍。
3: 米医生呢？
2: 当时坑道里极度缺氧，他把氧气面罩给你戴着了。
1: 后来，
2: 后来呢？
3: 我问你后来呢？
1: 后来他
3: 说话呀！
4: 我来了，声音这么洪亮，看来恢复的挺好的。
5: 行顿，你知不知道？叔叔知道你受伤昏迷，二话不说立马就赶过来了。你不知道他有多着急。
2: 谁让你们说的不清不楚的？
5: 不是你当时那真是太着急了，我这边电话没说完你就给挂了。不过那情况当时特别特别的危险，你这我们要再晚到一会儿。

0: 能就昏迷了，这可能就不在这。
1: 呸呸呸！
0: 啊，呸呸呸！这是迷上和行队福大命大，
2: 挣钱啊！出去。
1: 我们担心你啊，朱文静已经送回江宁了。刚才打电话说你现在什么情况？
2: 耍了。
1: 啊。
2: 赔你。
0: 出去快点！
1: 哎呀，陪着你，陪着你。
2: 赔什么赔呀、啊，哥？出去！
0: 事跟你说，刚
2: 有完没完？这点事说来说去。舒文波，你怎么？你是不是傻？
0: 你们仨呀，
2: 赶紧给我出去！
1: 神经病。
3: 把衣服披上了。

0: 客气。
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没事儿。

0: 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什么话啊？我好像听见有人说喜欢我，还说喜欢很久。
1: 当时不是昏迷了吗？该听见的话也得听见。那你说的话呢？我喜欢你。 能不能配合一下啊？谈恋爱这种事儿，我一个人也搞不定。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0: 能。No。

0: 我呢，送给我女朋友一份礼物，一个礼物。
1: 尊敬的特警先生，首先请接受我的崇高敬礼，感谢您在珠宝店救援行动中用生命保护了我们。虽然这像是一场噩梦，但同时我也是幸运的，在这里再次向您表示感谢，米卡。
0: 我救过你一命，你也救过我一命，礼尚往来了。

0: 喜欢我，并不是出于感激，而是真的喜欢我，喜欢雷克。
1: 喜欢的是辛克雷。

0: 一转眼我们医疗队明天就要回江宁，而且有点舍不得。
1: 陈医生，如果你要留下来我们欢迎啊。
0: 哎呦，我就算了吧，树队他们不是还要留下来参与重建吗？
2: 不过有的人才想待着不走。
3: 你还听说了？
0: 几声小喇叭，我是。
4: 听说什么呀？
3: 你不知道吗？
4: 不知道。
3: 邢克磊受伤之后，我们米医生一天查八回房，量几十次体温。听说两个人看对方的眼神都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啊？
5: 多了一个人呗。
4: 谁啊？
6: 西施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3: 我天，你这个梗我们是接不上。我明天也走了，台里通知我回去。
4: 那你跟我住远点。
6: 那我开车送你去机场呗，省得你转车了。
4: 你不回去？
6: 我也要参与重建啊，我联系了工程队，我得等着他们过来。
3: 没想到你认真起来还挺靠谱。
6: 我还有很多很多优点，慢慢发掘。
3: 怎么给你个盖你就顺着往上爬呢？你干嘛呀？把你围巾拿走了就感冒了？
6: 怎么可能，我这么强壮了。
3: 真是中看不中用啊。

0: 喝了，免得你到处说是我害你感冒的。
1: 给我的。哦，关心我就关心我呗，搞什么口是心非？
0: 你怎么这话呀？喝不喝？不喝拉倒啊。
1: 喝。烫。
2: 哎，小夏，副队长，
3: 爹奶奶，
2: 听说你们明天要走了，奶奶织了两副手套，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拿着。
3: 奶奶，甭客气，这些事儿是我们应该做的，
4: 真不用客气。
0: 这手套真好看，你就收着吧，奶奶亲手织的也算是一份心意。
2: 就是，拿着吧。
3: 行，谢谢奶奶。
2: 不谢。
0: 奶奶，我好舍不得你们呀！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好好保重。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嗯，
2: 奶奶也舍不得你们呐，多好的一对孩子呀！你俩以后要好好的啊。
3: 好啊。嗯，
2: 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0: 奶奶，奶奶，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2: 好，
3: 来，
0: 过来，你帮我们拍。
4: 拍照去。
3: 来，奶奶站中间。
1: 来，站好，3、2、1，茄子。
0: 拍的还不错嘛。
1: 那我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优点？
0: 你这人怎么给点阳光你就灿烂呢？奶奶，我加您个微信吧。

0: 我把照片导出来之后，我就发给你。
1: 行，
0: 好。
1: 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走吧。
0: 我送你们吧，奶奶。
1: 哎，好，
0: 走。
2: 再见。
1: 再见。
2: 我原本以为小夏跟城市里面那些姑娘没什么区别，都喜欢美食、自拍，但这次她太让我爸妈想她了。于是没看见她当时着急帮忙的样子，简直全身都在发抖。你知道我那一刻在想什么吗？
3: 什么？
2: 我一定要追到。你都拒绝他了，我追他你没意见吧？
3: 我没有资格评判，这事儿你问小佳去。
2: 我觉得我俩一定能成，你看我俩多合拍啊，都喜欢吃喝玩乐，看起来不着调，但关键时刻比谁都靠谱。我感觉他肯定对我也有点意思，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要不然他干嘛老怼我？你说呢？
3: 你们俩的事儿。我怎么可能知道啊？
2: 木头。

0: 那，你注意安全，我先回去了。
1: 你也是，路上注意安全。走了。
0: 哦，那我走了。
1: 再见。
0: 再见。
1: 路上慢点开啊，开不快。

0: 辛苦了，来吧，我来换，
1: 伤口一定不要再感染，是吧？那我走了。
2: 送我回家。
1: 好，注意安全。

0: 特别喜欢我。能不能答应我，能不能坚强一次，不要出去。
1: 我喜欢你，我希望你喜欢我。

0: 秦队，你这右手可别再乱动了啊，否则影响恢复。
1: 我感觉好差不多了，能不能把这摘了呀？怪别扭。
0: 可以摘啊，要不咱们问问米医生。
1: 倒也不必，再会。

0: 刚收到通知，我们下周一撤回江宁，应该是晚上的。这信号太不友好了，肯定是记录了。
1: 哎，干嘛呢？
2: 啊？没事，回来。
1: 卡医生，明天轮休。米卡，你明天能帮我顶一本吗？我3个月前买了演唱会的门票。
3: 不行，我明天有事儿。你3年前的都没有，跟男朋友回来了。
1: 哟，你有什么都知道呢啊？掐指一算，
3: 陈涛，你是神算的吗？
1: 接吻占卜，在下略懂。
3: 嗯，吃饭这个事情你也很懂，每天吃饭就数你吃的最香。啊。
1: 光看着你吃，还以为你食堂的饭有多好吃呢。
3: 急诊室的体力活不吃饱饭怎么行？
1: 那一会儿饭后来瓶养乐多怎么样？让你的肠道运动一下。
3: 陈小叶，你终于靠谱了一次。
1: 嗯，那你能？
3: 想都不要想，我明天要陪人接机。
1: 哎呦，不就是陪许元山吗？从大学陪到现在，又是当司机，又是当外卖的，我也没见你转正啊。
3: 关你什么事儿啊？千金难买爷高兴，别找他人顶班是不是？自己上网看直播去。
1: 爱喝你自己买去。
3: 哎，
1: 是不是他跟你说什么？
3: 谁呀？
1: 啊，
3: 毕哥，
1: 是他跟你谈恋爱，他能跟我说什么呀？
3: 那你们俩不是还串通一气，把我们家搬东西？
1: 那你喜欢吗？
4: 高兴。

0: 那不就结了？
1: 正在跟你说什么？
0: 想知道？
1: 嗯。
2: 自己回去。

0: 你说行个礼回来，我要不要准备点什么呀？比如说，那个餐厅，或者我给他做点什么，或者我去车站接他。干嘛？嘘，别说话。
1: 完了，病入膏肓。简单来说，就是少女心动后的心力交瘁，
0: 你才有病。
1: 不要这样嘛！你呀，这是医者能医不自医。不过呢，还好你遇见了我，还可以治。谢谢。
0: 好，
1: 想听吗？
0: 说说吧。
2: 小信号呢？甭搞了，没有。
3: 之前还有呢。
2: 大哥，这儿山里，通常一个男人着急打电话，一定不是打给他妈，而是打给他未来儿子的妈。
3: 您想说什么呀？
2: 我想说，如果打得太多，他儿子将来会没有吗？朋友，要不要我赠你几句啊？
1: 我的原则是，恋爱前可以主动，恋爱后打死都不能先动。
0: 为什么？
1: 你是不是先创业再守业呢？
2: 他肯定在等你主动，所以你必须得主动，主动告诉他你去不了了。
3: 我有病啊！
2: 朋友，surprise，OK？
1: 你故作不冷不热，他就会给你惊喜。你要是表现得太过上心，就会变成惊吓。
0: 为什么？
1: 小夏定律喽。通常呢，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不满意，是因为他不理她；但通常一个男人，哦，不对，是女人。通常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非常满意，是为什么呢？也是因为他不理她。简而言之，犯贱。
2: 如果告诉你，你有1亿，是不是很开心？
3: 嗯。
2: 但如果告诉你，你没了1亿，又有了1亿，失而复得，是不是更开心？
3: 这都什么歪理？
2: 这不是什么歪理，这是陆风定律。
3: 我跟你说啊，我跟女孩相处的经验不比你少。
2: 是，可惨就惨在你只有相处经验，没有恋爱经验呀。你哪次真的牵过手？你哪次不是说说而已？我知道，真相往往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0: 栗子谈恋爱，信小夏，得永生。
1: 放下手机，不要和他主动联系。如果你表现得太在意他的话，他就不在意你了。你现在要做的呢，只有一件事情。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在你们确定关系后的初见中，美到发光，让他觉得他给了你全世界，都是他在亏待你。
0: 不想听你的，觉得你脑子不好，说的话神经兮兮的，跟演戏似的。
1: 爱情就是一场戏呀，你如果太主动的话，就变成你的独角戏了，你可以一个人演到腻。
2: 听我的准没错，先冷后热，他一定感动的扑进你怀里。
1: 你自己考虑清楚啊，要不要做无知少女？服你的葡萄。哼，哼。

0: 喂，
1: 哎，起了吗？
0: 你现在到没到啊？
1: 啊，我已经到了。
0: 好。
2: 如果告诉你你有一个亿，是不是很开心？但如果告诉你你没了一个亿又有了一个亿，失而复得，是不是更开心？
1: 但是我队里面有事儿，可能回不了家。他会不会太失望了？
0: 我今天也要值夜班，所以正好晚上我也有事儿。
1: 哦，那就，葛蒙哥呢？
0: 对，互不干扰。
1: 那你注意身体。
0: 你注意安全。

0: 你干嘛要骗米医生啊？哎，对了，郝队说你肩膀有伤，在家多休息几天。
1: 哎，不是，我记得是陈涛跟我说他今天不值班呀。这什么情况？
0: 哦，
1: 他应该是怕我内心愧疚，所以故意这么说。
0: 我去。你这一句话分析出这么多信息，
1: 至于吗，易经理长？看来我还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0: 你太厉害了。

0: 昨晚新生两个脑出血，还在观察。另外两个是外伤，一个是醉酒摔下楼擦伤，另外一个是送外卖的。汽车太快摔伤，腿上缝了三针，确定没有内出血，已经让他们回去了。
1: 脑出血的没有问题，就转神外吧。
2: 好，散会。
1: 米卡，留一下。
2: 哦，
1: 贺主任，米卡，燕领导考虑到你的专业。 还是想调你回神吧，我来是和你通个气儿，看看你的意愿。看我干嘛？主任问你的意思呢？
2: 能定科在神经外科不容易，从你的专业来说，我们当然希望你学以致用。
1: 你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邵主任都跟院里沟通过了，我们都觉得你很难得。
2: 能回神来，我当然很高兴。
1: 那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处理了。
3: 贺主任，我这儿天天跟打仗似的，你还跟我要走一个人，这事儿怎么说呀？
1: 急诊缺人手的事情，我不是一直在帮着处理吗？那我不管，你得再给我调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顶俩的。
3: 是，
1: 费主任，我想办法，我协调。走了，
3: 再见，贺主任。魏主任。
1: 干嘛呀？能回省外是好事儿，把杜尔菲可惜了。好好加油，还没宣布呢，前面接诊去。
4: 是。
1: 哎呦，我来。好。
4: 为什么？
1: 我能调回省外，邵主任肯定帮我说这话。我
4: 还头一次知道这陈述事实呢，还有人请我喝咖啡，感谢我。
1: 那你也可以选择不说呀，对吧？所以我得谢谢你。
4: 我要一个香草拿铁。
1: 香草拿铁，全是奶，还有糖，不健康吧？
4: 但是喝了会开心。
1: 你喝的是？
4: 黑咖啡，我喝了也会开心。
1: 特别。<笑>

别光顾着开心，回来神外好好干啊！好的，谢谢。吃牛排最重要的就是选对牛肉，这种神户和牛啊，肉质细腻，全身大理石纹分布均匀，即便不需要任何厨艺，生吃都没问题。配菜，胡萝卜、洋葱、土豆不能少。

0: 是哪个好？好，一样的。哎，买这么多？
1: 那当然了，吃不饱怎么办？我替你叫一只红酒，晚上会送到你家，放心。货到付款，虽然我很富有，但是你买单我会更开心。
0: 行，下次，下次我好好请你。
1: 下次？不是你说要给我做饭，让我再教你几招？
0: 谁跟你说的？感谢你百忙之中来充当我的右手。
1: 你约他了？啊。我不是让你先冷后热吗？你怎么那么着急找他？
0: 我没打算听你的。怎么听？再见。
1: 哎。哎哎哎！哎，我没开车，你起码把我送回去啊！
2: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哎！
3: 我还没下针呢。
2: 哦，医生啊，我觉得我不行了，我要打麻药了。
3: 就缝两针就可以了。这大男人的，我跟你说，我要打麻药的话，打的比这个还要疼，因为要打好几针，更疼，你自己选。
2: 哦，这样啊，那你来吧。
3: 这怎么伤的？
2: 乖乖，这你都看不出来啊，打架被人砍的呀。
3: 聪明人是不会跟别人打架的。
2: 啊？为什么？
3: 一位哲学家说过。如果对方比你厉害的话呢，你还跟人家打，就说明你傻。如果对方没有你厉害，他还敢跟你打，就说明他比你狠。怎么着都是你吃亏。哦，
2: 你说的话讲的蛮有道理的。哪个哲学家讲的？
3: 一个姓米的哲学家。
2: 姓米的哲学家。
3: 对。哦，好。这包好了啊，千万不要让伤口碰到水。哦。吃三天的消炎药。
2: 谢谢医生啊。米卡，能不能加个微信啊，医生？你晚上几点钟下班？
3: 我他要加我微信。
4: 加什么微信？加微信呢？人有男朋友，人男朋友警察。哎
2: 呀，不就是个警察？对不起啊。
4: 哟，可以啊，米医生都快成急诊一枝花了。
3: 谢。
5: 咋你没洗头啊？油这么油都可以炒菜了。
3: 你怎么管那么多事儿呢？我这值大夜班，我洗什么头啊？我第二天早上一块洗，还能省点洗发水。
5: 你不今天白班吗？
3: 帮陈小燕再值一次。
5: 哎，这陈小燕真是够可以的啊！哎，邢克磊今天回来。
3: 回来就回来呗，怎么着我还要夹道欢迎啊？他也没说他想见我呀。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0: 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1: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无犯，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趣中国万年福，简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时间刚刚好。
1: 兄弟，我给你的消息有误啊！米卡今天值大夜班，我们科那个陈小燕逼着他换的。
0: 怎么就这么巧？
2: 哥，为什么好好的牛排你要切成块煮火锅呢？
0: 因为我不想和你吃牛排。
2: 漂亮。简单点说，就是有人凑巧成拙被人放了鸽子了呗。
3: 还不是因为信了某些人的鬼话。
2: 哦，不是不听我的吗？哥们儿可是告诉你先沉得住气，是你自己挨不过今晚，你破坏了我陆风追你的黄金定律。
4: 三天之后麻烦你回来复查一下。
2: 好的，谢谢医生。
5: 妮卡，
6: 我回来了。
4: 不是看演唱会吗？
5: 别提了，演唱会以不可抗力原因取消了。
4: 啊，那你怎么办？
5: 能怎么办啊？回来值班呗。难道真让你在这连轴转24个小时啊？
4: 没事儿，我今天晚上倒真是没事儿。哎
5: 呀，你赶紧回去吧，我怕你熬一夜心律失常。
4: 行，嗯，给交给你。那我走了。
5: 好的，路上当心啊。
4: 好，拜拜。
2: 你到底喜欢米卡什么呀？天天在医院摸着福尔马林的，看人一眼看到心肝脾胃肾上。
0: 你还别说，还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看到我心里了。
2: 说好看吧，蠢萌蠢萌的也谈不上；说气质吧，那跟小夏没法比啊。
0: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呀，而且还特优雅。谁啊？
2: 我点的红酒到了。
0: 你没退啊？
2: 你付钱，我为什么要退啊？来了。
0: 哎，米卡。
2: 什么卡？珠宝不行吗？
7: 邢丹队长，你是不是对幼雅有什么误解呀？
2: 医生在医院修修补补一天了，下半年洗手了吗？
0: 哪儿那么多话呀？
8: 反应哥，
9: 几位，你们谁能先收一下？
2: 我照他。我还是很会做人的，既然不需要我了，那我就先撤。欠我那堆下面找。
0: 没吃饭吧？那个，我这里边有火锅，也没人陪我吃，要不然，一起。
4: 好啊。
0: 啊。
10: 等我一下，我回去上个厕所。

0: 柯小姐呢？
1: 啊，出差。
0: 好点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了，快拆了好像。
0: 要不舒服就随时找我。

0: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1: 从你拦车的时候吧。
0: 那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1: 第一次见面吧。
0: 那你怎么训练的时候还对我这么凶啊？
1: 我那也不是凶，就是对你更严格一些吧。因为就是那样，我才放心。我不在你身边。吃吧。你不是说你今天值班吗？
0: 那个陈小燕突然又不跟我换班了。你不是本来说今天有事儿吗？取消了。
1: 是这样，本身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就是骗你说我不回来，然后回来准备一顿烛光晚餐。你看这些食材，本身是用来做西餐的。但看你好像也不太失望。
0: 我其实是会失望的。我今天一天都在跟所有人说我不能换班，但是我又想到你的工作太特别了，会有临时的事儿，我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就像如果我下班前突然来了一个急诊的病人，我可能也走不掉一样。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当别人女朋友，我也不太会表达。
1: 这都一样，我也是那个第一次。
0: 那以后我们就别给对方惊喜了，容易失望。
1: 不适合。
2: 先生，有你的快递，家里面没人吗？
1: 稍等。
3: 嗨，你好，你接收地址了？我在对面敲了半天的门。
1: 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1: 送什么好啊？玫瑰、百合、菊花。算了算了。这个好像可以。

0: 这还是有惊喜呢，送你。
1: 谢谢。
0: 我觉得什么玫瑰啊、看里心、百合都不适合你，这和你挺像。
1: 向日葵，因为我脸大。

0: 吓我一跳！看什么呢？笑那么开心？
1: 关你屁事儿！
0: 据我分析，你这种笑容叫做多巴胺，这种脑内分泌物跟人的情欲和感觉有关的。那你浑身都是多巴胺。我可不能跟你比，这爱情、事业双丰收。哎，对了，你今天是在急诊的最后一天吧？嗯。以后呢，你可是安可大夫了。
1: 对，你到时候我好好给你看看你的脑子。
0: 主任到了。主任，
1: 少凑一次当帮忙好吗？
0: 这怎么了？
1: 叫张勇就是男的吗？怎么开的？
0: 马上开。
1: 吃饱饭不做事，做事搞砸事。我开完单子一定认真检查，主任。

0: 行队，嗯，行队，行队，好队好不容易放你假，你还过来盯着我们呀？
1: 看看你们有没有偷懒。时间都控制在13秒以内。13秒还想参加比武啊？13秒还行吧？
0: 还行吗？我这样都能13秒？
1: 你，就这样？
0: 我不信，怎么都不服啊？不服赌一把。
1: 我要是你，我就跟他赌。他手都这样了，还这么嘚瑟。别怂啊！别。
0: 手套。
2: 来，准备，开始。

0: 4:10，1:09，
1: 多少呀？
0: 帮不了你了，12秒。
1: 啊？不是，这受伤了，怎么可能12秒？
0: 认个服输啊？
2: 哎，你呀、啊，你说你明明知道自己赢不了，还非要跟人家赌，你贱不贱啊你？
1: 你们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3: 开练吧，年轻人。
4: 不，一点点疼。快点，姐姐，快点，姐姐，给你变一个魔术啊！1、2、3，这什么？棒糖，来，自己拿着，然后把它拆开吃，好不好？你真乖，一点点疼啊，忍一下，宝宝。好了，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0: 搞定了，真棒！
1: 谢谢医生，谢谢。
2: 谢谢医生。
1: 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3: 好勇敢哦！可以啊，米卡，你就为了混急诊都学会变魔术了？
4: 你要学吗？很简单，我可以教你，有视频，你就可以变完以后拿个花儿送女孩了。
3: 哎，所谓流水的病人，铁打的医生，在下辈。
4: 哎，这早上的号都叫完了吧？还有排队的吗？
3: 哎呀，你干嘛呢？没人就是好事儿，说明大家无病无灾，万事大吉。
4: 是。最不该说再见的，就是我们。
5: 什么时候守归完？什么时候吃晚饭？
6: 明白了吗？
7: 明白。
6: 好，点赞。
7: 哎，邢队，今天水是不是有点多啊？哎，不是。

0: 你看，陆川，你跟人坐在这想什么呢？吃饭了吗？
1: 没有，没什么胃口。<笑>谢谢。随时
0: 一个抢救就可能要站4-5个小时，没有体力怎么行？
1: 对，谢谢魏主任。
0: 不客气，我那还好多呢。
1: 我说的不光是这个，真的谢谢你。 你在急诊交会了我很多，急诊是一个每天都要面临很多生死攸关的时刻，和不少无理取闹的病人。可是病人要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慌乱的医生，所以我现在才明白，除了高超的技术之外，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更是成为一个合格医生的基础。
0: 我进急诊的第一天，遇到了一个因为食物过敏导致死亡的男孩。那是我第一次在急诊哭，也是最后一次。当时有个医生跟我说，进了急诊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你的每一次情绪都会带给你的病人不安。病人需要的不是你的眼泪。 而是你的救主。每个医生心里有阳光，也有目的。进了抢救室的病人，半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急诊科也许不是学术最高的科室，但却是生死攸关的科室。我们必须控制好病人的生命体征，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其他专科医生的治疗。
1: 但是人的生死也不是由医生决定的，我们能做的就尽力而为。尽力而为，我会永远记住这4个字。哎，邵主任，
2: 哟，说曹操到啊？
3: 邀我呢？
2: 对啊。
1: 聊你以前在急诊的那些糗事儿。走了。聊什么呢？邵主任，你也去过急诊啊？
2: 哦，轮转，那惹麻烦了？
1: 一点。
2: 哦，那个，我先工作去了。
1: 进来。哟，放你假都要回队里啊？你真打算在这儿安家了？
4: 还有半年就比武了，不回了不行啊！
1: 哎呀，你是对自己没信心呢，还是对那帮小子没信心啊？
4: 都有信心，但是有信心和努力有不冲突。
1: 不枉我力荐你带队比武啊！你小子千万别挂掉链子啊！
4: 放心。
1: 至于猛虎队。

0: 谁出战哪一项，你跟文博好好研究研究，给个方案，还有训练策略。这样这两天的特训交流呢，你就别管了，手上还没好，找文博来处理吧。但是，你得做一下技术指导。
1: 明白。风车靶既可以提升心理素质，又可以练眼力，最近可以多练。
2: 中间可以穿插轮胎房，实战配合专项练习，也可以缓解训练中的疲劳。人选你决定好了吗？
1: 人选的话，李念的专注力不行，但体能还可以，让他去综合体能。文静肯定是超能将，罗婷练散打出身的，让他去看散打。
2: 那狙击枪呢？
1: 小超被调走了，那只能我上了。
2: 你上啊？双枪合击，谁给你做副射手？
1: 你啊？咱们两个轮流做副射呗。不情愿。
2: 咱俩上次配合那都是2年前了。
1: 但上次配合我们是第一，这次也得是第一。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这周你有空吗？你有很多照片在我这儿，你要不要拷走呀？
1: 现代科技这么发达，还装你当面拷照片，这就是想见。
2: 我跟小夏只是朋友。
1: 也可以不是朋友。
2: 武器枪放大枪，训练转接。
1: 你不会真想当和尚吧？
4: 这周有工作安排，麻烦你压缩文件，邮箱给我。
5: 哼，火气这么大呀，担心碎屏啊？跑步呢？
6: 我在跑步机上，我不在跑步，我难道在吃饭吗？
5: 惨喽，撞枪口上喽，有人被拒绝了。我知道，你喜欢舒文波吗？可他好像不大喜欢你。
6: 关你什么事儿？
5: 我想救你一命啊，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要我说吧，女孩子就该当公主，等着男孩子追，那些主动贴上去的都没好结果。

0: 想告诉我你要追我吗？
1: 对啊，你好聪明啊，这都能被你猜出来。怎么样，要不要跟我约会啊？
0: 不要。
2: 哎，你好。
3: 你好，你要一个凯撒沙拉。
2: 凯撒，32元。哎，先生你好。
3: 你好，这有人吗？谢谢。
1: 跟那位小姐一样。
2: 32元。

0: 来干什么呀？
1: 吃饭啊。
0: 非得来这家吃？
1: 怎么了？
2: 你包场了？
1: 小姐，
2: 你点的凯撒沙拉。
0: 谢谢啊。
1: 慢用。
3: 先生，你点的菜。
1: 我真觉得咱俩可以试试。哎，别激动嘛。
4: 玉玉啊，
1: 你不觉得咱俩很合拍吗？
0: 我不觉得。
1: 你看啊，咱俩都喜欢喝同一个牌子滴漏咖啡，都喜欢看个喜剧。你喜欢跳伞，我喜欢潜水。将来呢，我可以陪你上山，你可以陪我下海，这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啊。

0: 感情是需要试的嘛，试了不一定行，可不是肯定不行。就像舒文波，你跟他都没有办法开始，怎么可能会有结果？怎么样？从来没有人可以拒绝我的风。小姐。
1: 要不要咱们换个位置？
2: 不好意思，
1: 哎，早不说话。哎，我送你回家啊。不用，我车就停前面了。你开的什么车啊？我买一部跟你一样的。
2: 别跟我这炫富行吗？你有的我都有。我干嘛要炫富呀？我有钱，全世界都知道。
1: 我就想跟你开一样的。毛病。阮清夏，又干嘛呀？
3: 你准备好吧？我要开始追你了。从来没有人可以拒绝我陆枫的，你也不例外。陆枫真的这么跟你说的？啊？
1: 你也觉得特可怕吧？曾几何时，我也曾经说过是种愚蠢的话。没心客磊呢，怎么又24小时黏着你啊？
2: 被陆枫叫走了，估计说你的事儿吧。
1: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啊？这要是我，我早打你了。这叫霸气侧漏。你进展到哪一步了？ 有没有用我教你的恋爱三步走？你混的也不怎么样，你还教我？哎，我前女友们可是很伤心的，这恰巧证明我有多好。呸！哎，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不会连手都没牵吧？这。
3: 啊！你们没有牵手？怎么了？那谁吃火锅还牵手啊？不是，你虽然看起来憨呆憨呆的，但是有鼻子有眼，形象尚可呀。他怎么一点行动都没有呢？他不会是心里有问题吧？他有问题。那地震的时候他也抱我了呀。
1: 那种生死攸关的时刻，那他确实得表现表现嘛。但这平时这表现不应该啊，没找到机会嘛。明天我们俩出去玩。我告诉你啊，明天出去，你一定要把你这右肩膀上的绷带再缠着。
2: 为什么呀？
1: 装病娇啊！吃饭让他喂，看电影呢一定要看恐怖片，吓他就往你身上这么一靠啊。
3: 你这只手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往他肩膀上这么一搭。什么馊主意？那你一定要穿的漂漂亮亮的呀，什么高跟鞋、小裙子、项链、耳环什么的，一样都不能少。放心，我这次是不会踢你的。

0: 哎，阿强，穿裙子呀？
1: 不行吗？
0: 啊，不是，就是挺好看
1: 好，谢谢。
0: 走吧。
1: 走。

0: 哎呀，你看你打的什么呀？那么可爱的玩具熊你都赢不了。
1: 你要是喜欢，我给你买一个。但是打不准也不能怪我呀。哎，老板，老板，那个熊多少钱？我买了。
2: 这个不卖的是奖品，打中了有奖。
1: 不是，老板。
0: 啊，算了，咱们去那边吧。
3: 想要吗？
4: 这一个娃娃有十万只螨虫吧，拿回去又占地儿又脏。不，它挺可爱的。
3: 什么呀，蛤蟆呀？这蛤蟆又不能解剖。
4: 我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拿回去解剖啊，真的挺可爱的。你看，长得还有点像你呢。
3: 您的意思是您是天鹅呗？嗯。
2: 打枪吗？20块钱一组。
3: 20，行。上堂。

0: 没事没事啊，再厉害的也有失误的时候，再试一下。
1: 老板，枪改了吧？
2: 哎，小伙子，你可不要乱讲啊！你技术不好，可不能怪枪不行。
1: 那我要是全打中了，什么奖励啊？
2: 这条烟你拿去。
1: 行。

0: 小伙子，我这儿呢小本买卖，也就勉强糊个口。你这一条烟都拿去啊，我这以前就白忙活了，不是？哎，意思意思，算了吧，啊！
1: 你买的蛤蟆给我吧。
0: 蛤蟆？
1: 我们要那个。
0: 那绿的。
1: 好。
2: 做生意要实诚，不能骗人。
0: 谢谢。
1: 哎，你都知道他枪改过了，你怎么还弄瞄准？
2: 他那个枪嘛，枪口是歪的，稍微调整一下就行了。当然了，主要还是因为我比较聪明吧。
1: 聪明。

0: 你能闻到很香的味道，好像是蒜瓣香。
1: 想吃吗？我去买。
0: 你站这儿，去。老板，来一份。

0: 好吃。你要不要吃个？
1: 好啊。你看我这手。
0: 你的伤还没好处呢，接辣，是吧？
1: 不是我。
0: 走啊！
1: 好了。我听说电影可恐怖了。
2: 那怎么办？我好害怕哦。
1: 没事，到时候你要害怕呀，就抱着我。
3: 看电影呢，一定要看恐怖片，吓得他就往身上这么一靠，这只手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往他肩膀上这么一搭。
1: 怎么还吃得下？
2: 不都假的吗？

0: 里动手术什么的，假多了，很无知呢。
1: 你知不知道？
2: 挺好看的。

0: 你干嘛呢？
1: 啊，没事。
2: 看什么呢？
0: 没事啊。
1: 怎么着，想保护我呀？
0: 啊，医生习惯了。
1: 真是。哎，
0: 你手不是受伤了吗？
1: 早好了，我就是想装个可怜。博取一下你的同情，但是没发现，您不吃这一套吧？
0: 那你现在干嘛呢？这是握手初次见面了。

0: 谁啊？啊！一大早上拉个皮箱干嘛呢？
1: 回家，我的车被撞了一下，回去修了。
0: 人没事吧？啊，手有点难受。回家，有时间还来得及送。上车。 上车。

0: 遇到什么事儿都不知道给辛克雷打个电话让他帮忙啊。
1: 我弟那工作性质也指望不上呀。
0: 也是，这干特警的跟我们医生一样，没个准点儿。
1: 那个，你不是在国外的医疗研究中心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跑回来搞临床呀？
0: 就是有点怀念这个地方，有太多的记忆了。

0: 一个人要是开始怀念过去，那可是一个变老的标志。
1: 虽然我不想否认，但是说实话，现在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最近忙什么？
0: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代理国外。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锦州世博园全力打造自然研学户外实景课堂，夯实自然研学发展根基；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黑山县新建一高中将于金秋投用，静待师生入校；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剑

0: 红讲旗。
1: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职建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0: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人员需求。
2: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0: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智慧就业、征兵服务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3: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4: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6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0: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5: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0: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人员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为学校开展校外自然实践教学提供了规范、专业、系统的教学载体，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核心阵地作用。
6: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0: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

0: 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怀。
2: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3: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2: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4: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0: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据了解，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5: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在近身肉搏的战斗中，刺刀见红蒋奇见证了战士们的勇猛无畏，他是对战士们英勇战斗精神的最高褒奖。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体会先辈们在残酷战斗中的果敢与忠诚，传承刺刀见红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浩东，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自动化技术应用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蒋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1连在辽沈战役中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蒋旗，刺刀见红蒋旗。残破的旗面是一连指战员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神的历史见证。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场上，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接连溃败，参与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尖刀一连，从锦州东南经两个昼夜的急行军，于25日拂晓前到达赵家窝铺，担任阻击截断国民党军南逃退路的艰巨任务。天上阴云密布，西北风呼啸。

激战前的赵家窝铺十分沉寂，一连进入阵地后便火速抢修工事。为了夺路逃命，国民党新六军22师自早上7点开始纠集了一个连的兵力，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数次猛攻，均遭到了迎头痛击。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起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炸开。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迫下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日上三竿，国民党军又调集了10多门榴弹炮和山炮、火箭炮，配合一个营的兵力向我阵地发起猛攻，阵地陷入浓烟火海之中，指战员们高喊“人在，阵地在”的口号，毫不退缩，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我军的伤亡越来越重，一排阵地只剩下17个人，子弹也打光了，但是国民党军却并没有退下去。副连长蒋林步眼中冒着火光，他大吼一声：“上刺刀！”殊死的白刃战在赵家窝铺的阵地上展开了。有的战士刺刀挑弯了，仍在继续战斗；有的战士刺刀别断了，就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刺刀。战士们勇猛拼杀，毫无畏惧。蒋林步接连与7、8个国民党军拼杀，身负重伤，2次中弹后倒了下去。牺牲时，他手中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还没来得及拔出。战至最后，一排只剩下3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有14位勇士壮烈牺牲，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待增援部队赶到，胜利完成任务。战后，一连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一连荣获刺刀剑红将旗，蒋林步被授予毛泽东奖章追记大功。英雄的8纵22师65团一连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优良作风，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今天我们解读这面奖旗背后的故事，重温那段光辉的历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奖旗背后闪耀着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为深化警校联动，普及暑期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能力，近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邀请国河小学学生走进警营，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警务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在民警的带领引导下，同学们有序参观派出所各个功能区域。在户籍窗口，民警详细介绍身份证办理、户口登记等便民业务，讲解窗口日常工作职责，让学生直观了解公安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感受公安暖心服务。结合暑期安全重点，民警组织学生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溺水危害、自救互救技巧。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防诈骗、意外伤害防范等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普及暑期安全知识，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让学生学到了法治安全知识，也拉近了警民距离，增进了青少年。

0: 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与认同。下一步，临河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常态化开展警营开放、法治宣讲、安全进校园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安全教育形式，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推进五育融合，引导广大师生追忆长征历史，更具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举办“重走长征路，传承报国志”主题文艺汇演。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歌抒怀，以舞明志，以句意史，用精彩节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唱响新时代青年的报国强音。本次文艺汇演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线，融合合唱、诗朗诵、舞蹈、情景剧、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师生同台献艺，薪火相传，打造了一场沉浸式舞育融合课堂，使长征精神浸润师生心田。本次汇演是学校推进五育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学校以文艺为媒，以红色铸魂，推动长征精神与红色基因扎根校园，浸润师生心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下一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笑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晋州锚定“十五”发展蓝图，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9号，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在辽宁省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会上，锦州市介绍未来5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明确10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全面解码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实施路径。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向媒体介绍锦州“十五五”时期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十四五”时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锦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速港产城融创发展，城市能级持续提升，年均经济增速达到 5%， 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孟华强用6组特色数据立体展示锦州发展底气，锦州港年吞吐量稳定在1亿吨，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5种运输方式汇集一城，先进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优势突出，多项冶金新材料产能占全国60%以上，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早市夜市，连同锦州烧烤持续释放烟火经济活力，9所高校集聚10.9万名在校大学生，5所三甲医院辐射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5000万人次，立足资源禀赋，锦州将放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布局中，放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中，放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中，放在东北亚开放合作格局中，审视谋划统筹发展。十五五时期，锦州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构建陆海双向流通体系，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推进235产业发展格局，培育2大千亿级、3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壮大5大新兴经济增长点，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锦创湾科创走廊，实施兴锦人才计划，构筑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推进山海城一体化建设，建设区域消费新高地，持续擦亮夜市烧烤城市 IP，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服务理念，全力帮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经过5年奋斗，到2030年，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城市功能显著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再经过5年接续奋斗，到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吉林、黑龙江西部及内蒙古东部、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再经过15年发展，到2050年，基本建成区域有影响力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全市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干推动各项规划任务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本场发布会同步安排多轮媒体问答，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打造、扩大消费、民生保障、区域协同、营商环境建设等热点作出详细解读。市领导徐继华、曲晓明参加会议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2: 7月30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0: 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

0: 区小街背巷改造和路面修补工程的议案推进办理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紧盯办结实现，全力攻坚项目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持续巩固改造成果，确保议案办理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要求要强化法治思维，厘清部门监管权责，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健全政策支撑、要素保障、行业监管、督导考核全链条体系，推动全市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建设辽西地区医疗中心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统筹推进医疗、教学、科研、康养一体化协同发展，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医疗中心建设提档升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部分政府组成人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完成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实施方案，要求紧扣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以刚性监督推进责任落实。会议讨论通过了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议事规则，持续提升主任会议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
1: 7月3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9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受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委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大军主持会议。
0: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协商报告讨论稿。市数政局、易县、古塔区、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的重大意义，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有效路径，坚持标准先行，夯实政务服务规范化基础，深化数字赋能，拓展智慧便民应用场景，聚焦减实增效，推动审批流程系统性再造，强化刚性约束，构建亲轻政商监督体系，要广泛凝聚共识，紧紧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建言献策，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开展深度调研与精准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助力立等可取与减实增效落地见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下沉与增值延伸，带头践行亲轻政商关系，营造办事不找关系的社会氛围。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消息。一行白鹭落长山，长山群岛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启示录。黄海扬波，鹿影翩跹。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审议通过，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散布北黄海的190多个岛礁驼鱼，托举起万千候鸟跨海迁徙的海上驿站。长山群岛申遗成功深刻昭示，守护自然遗产既需要日复一日守护一个生态点，更需要以系统思维连通一条生态廊道，织就一张生态网络。黄嘴白鹭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迁徙，科研监测证实，长山群岛处在候鸟生命链的核心节点，鸭绿江口潮间带、蛇岛、老铁山、长山群岛三处栖息地功能互补，首尾衔接。此次纳入遗产范围的区域总面积4962.62公顷，四大片区构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

0: 安全值。黄嘴白鹭对水质、植被和人为干扰极为敏感，种群数量上涨，说明这片海的生态环境正在持续改善。一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护鸟人员长期驻守无人岛，开展管护工作，值守条件十分艰苦。2022年起，长海县运来沃土改良土层，两年补种灌木2200余株。11年间，当地开展退氧还湿、暗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等工作，多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保护模式从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辽宁滨海遗产保护格局愈发完整。辽宁依托法规条例与生态整治工程筑牢湿地保护底线，黄渤海沿线多地陆续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采用系列申报、整体保护的方式，串联各类栖息地，搭建全域保护网络。候鸟前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落地实施。长山群岛是我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申遗成功不是保护的终点，而是更高标准守护自然遗产的全新起点。翩跹飞羽见证海岛变化，更是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1: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古塔公园凭借繁茂古树绿荫、厚重辽代古建风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暑期以来，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每周五六日20时至20时30分上演的灯光秀与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锦城夏夜。
2: 在古塔公园内，接着看到很多市民结伴前来，或凉亭闲谈，或漫步休憩，或健身锻炼，在徐徐清风之中尽享夏日清凉。随着暑期到来，日间纳凉市民，夜间观光游客显著增多，园内休闲氛围浓厚。
3: 晚上有时候这会儿还有这个灯光秀，还有这些喷泉都特别好看，然后咱这氛围感呢，看着特别足，不用走远，在咱家门口就能欣赏这种美景，就感觉特别惬意。
2: 为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园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满足各年龄段群众休闲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夜游布局，依托360度全息、3D 水幕打造的夜游项目，将千年古塔文脉与现代光影科技有机融合，常态化推出灯光秀、音乐喷泉表演，以古韵融合新景，打造极具特色的城市夏日休闲打卡地。
4: 接下来，园区将持续优化游园配套服务，不断丰富夜游业态，保障市民游客安全舒适游览，进一步提升锦州古塔夜游的文旅影响力。
2: 盛夏七月，瓜果飘香。眼下，北镇市采摘园种植的水蜜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甜蜜的采摘经济不仅带火了乡村游，更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甜蜜路。
5: 桃子那个皮儿很薄，然后汁水很多，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2: 据种植户介绍，桃园内的水蜜桃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凭借香甜的风味收获了大批回头客，让水蜜桃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甜蜜产业。
6: 鲜桃从七月初一直采摘到十月中旬，年产5万多斤了，产值达到20多万。
2: 近年来，北镇市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乡村采摘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草莓、大樱桃、香瓜、葡萄等其他瓜果采摘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田园休闲等乡村旅游新形式不断丰富，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有效带动了农户稳收增收。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遇到什么事儿都不知道给辛克雷打个电话让他帮忙啊？
1: 我弟那工作性质也指望不上呀。
0: 哼，也是，这干特警的跟我们医生一样，没个准点儿。
1: 那个，你不是在国外的医疗研究中心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跑回来搞临床呀？
0: 那就是有点怀念这个地方，有太多的记忆了。
1: 一个人要是开始怀念过去，那可是一个变老的标志。
0: 虽然我不想否认，但是说实话，现在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最近忙什么？
1: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代理国外一种新型的特殊动脉瘤痂，但是好多年没碰这些了。实际应用上的东西，如果你有时间，你帮我看看呗。
0: 可以啊，你发到我邮箱就好。
1: 谢谢。
0: 真客气。还有，我欠你一个正式的道歉。上次在丽南的时候呢，我误会你了，我以为你是借着赈灾，实际上是在作秀。但其实呢，你做了很多事情，我现在知道了。
1: 是吗？我都不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0: 我的问题，我觉得7年了嘛，肯定大家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你身上的很多东西呢？

0: 哟，回来了，姐。
1: 啊，飞了十几个小时，累死了，给我煮碗面，我吃了睡觉。
0: 啊？我那什么？
1: 着急出门啊？
0: 啊。
1: 跑步？
0: 嗯。
1: 跑个步，你弄那么香干什么呀？
0: 没有吧，洗洗粉。
2: 阿姐，你跑步？
0: 其实我们俩……
2: 我倒垃圾。
1: 哦，好，倒垃圾也挺隆重的哈。
2: 生活做什么都要有仪式感嘛。我先走了。
1: 行了吧？我不吃了，赶紧跑去吧。
0: 哎，为什么不让我告诉我姐我们两个的关系啊？
2: 陈队长，你能不能稍微顾及一下我的速度？
0: 就你这样的体力，我应该把你的结账给收回来。
1: 就你这样出尔反尔的处事方式，我决定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
0: 我们什么关系啊？有这么难说吗？你不说，你也不让我说。
1: 你让我准备准备再说。
0: 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
1: 谁是丑媳妇？你要准备一下。嗯。干嘛？
0: 这样就好。
1: 真冷。
0: 你那样太迷人了。听我的，来跑步。
1: 我跑不动了。我们坐公交车吧，好不好？
0: 你带卡了吗？
1: 没有。
0: 等我。
3: 你干嘛去？
0: 太慢了吧！
1: 你们让我加速啊！
0: 太慢了吧！
1: 加速！
0: 加速！
1: 加速！
0: 加速！小腿蹬起来！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1: 来了，豆浆，油条。

0: 你买呗。
1: 啊，不用，我就尝一口。

0: 我觉得应该没吧。
1: 我觉得你这杯比较好喝。
2: 我不管你了，我得赶紧吃。今天省外大交班。
3: 着什么急啊？我开车送你。那个，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嗯。
3: 我今天晚上估计回来要下周。
1: 没了。
3: 你不是应该留恋吗？你不是应该不舍？你应该珍惜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
4: 时间是来不及了呀，所以赶紧吃啊！
3: 现在才六点啊！
4: 我今年得到岗，四点半查房，要不然上火人最讨厌迟到了。
3: 又是少主。
4: 我今天是第一天回神来，我要表现好点。
3: 行。
4: 你看到没有？
3: 我刚开始吃吗？
4: 你打包好不好？服务员，打包，边走边吃，你提前一把。

0: 先回来了。
1: 拿杯咖啡。
0: 谢了。
1: 不客气。朋友们，来取咖啡了。来，
2: 请。谢谢医生。
1: 张老师，张老师，没事，咖啡给你来的。张老师，
3: 谢谢。
1: 张老师，
4: 这么破费啊？
3: 你看，今天正式回城外，开心吗？
1: 当然开心了，以后还是请二位多多指教。
0: 哟，客气，
4: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都得请你指教。不过你跟邵主任在地震的时候配合完成了那台夜色湖之不可能完成的手术，轰动全院，临危不乱，2个小时完成淤血抽出，是吧？嗯，
1: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再说了，大家都帮忙了，
4: 厉害着呢。
3: 好机会，
1: 那换班要不干人。时间不早了，走吧。
3: 哎，时间差不多了，走吧。哎，
1: 哦，开会了，走。
5: 昨天很晚下手术啊，辛苦。
6: 人都到齐了是吧？
5: 到齐了。
6: 我们现在开会，把每个人手头的病人的情况都说一下，还有今天的手术安排。
7: 今天陈丹丹要做动脉瘤手术，我给家属建议是做介入。
5: 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介入？
7: 因为动脉瘤的位置长得不是很好，开颅入颅难度比较高，下腔动脉瘤并不是很大，所以我认为做介入更安全。
6: 沈医生，放不放支架？
8: 我觉得不用，单导管加一个弹簧圈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动脉瘤的瘤颈相对较窄，然后弹簧圈完全可以承拦。昨天贾丽老师已经跟我分析过了。
7: 这个病人连山跟我一起跟的。
5: OK， 过下一个。
4: 我这边有一个颈动脉狭窄的，今天手术。这个患者颈动脉分叉的位置较高，并且患者高龄，基础病多，剥脱手术暴露难度大，并且在手术期并发症较多，所以决定行支架植入。术后常规双根治疗，就这样。
6: 可以下支架，但是要注意术后冠状压突破时间，必要的时候镇静降压。
4: 邵主任说的对，这是手术的关键，我一定注意。
6: 我也注意。
4: 您客气。
6: 还有其他的吗？
7: 还有两个病人脑出血，要做穿刺。
6: 好，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大家准备一下，开始巡房。

0: 昨天动脉瘤手术那个。
1: 米卡，让我一下。
2: 好。
1: 今天突然出现意识模糊。
0: 温度多少啊？
1: 37.5度。
0: 廖玲玲，廖玲玲，
3: 开个核磁共振，看有没有脑积水。
1: 是。

0: 确诊。刘美荣，57岁，因视力突然下降入院，无明显呕吐、头痛、头晕等症状，在当地做的核磁扫描，显示安区占位性病变。你的处理。先做
1: CT，
0: 目的是为了区别颅咽管瘤和垂体瘤，然后再配合做垂体激素检查。
2: 嗯，你看，嗯，严山为什么建议做 CT？
3: 因为 CT 可以看出来肿瘤是否有钙化，如果钙化的话，就是颅咽管瘤，也可以在术前做一些准备，看清楚蝶窦的发育情况和蝶胺的分割情况。但是我建议再增加一个增强的核磁扫描，这样可以看清楚，肿瘤是否有侵占性。好，那就做一个
2: CT， 加一个增强的核磁扫描。
4: 医生。
2: 这是要开刀吗？我们还要再看看报告，但没事，放心吧。啊，做手术也是小手术，
5: 做的不错。
4: 谢谢主任。
5: 严山对病人的情况那真是了如指掌，他连资料都不用翻的。
2: 巡访之前要对自己病人的情况非常的了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就回去重新实习论断好了。
5: 邵主任说的对，我们一定再加强学习。
0: 现在病人比较多，分一些给米可根。好，那我们去办公室吧。
4: 好啊。
0: 这是几个新办入院的，你把他们的病史、遗传病史、过敏史问一下，然后把他们在外院做的片子收一下。
4: 好的，就这些。嗯，你刚来做点基础工作嘛。你看，真是的，他为什么要用那样的语气跟你说话呀？ 再说了，这询问病史不应该是实习生做的吗？邵主任明明说是让他把病人分给你，又没有让你替他打下手，他估计忙呗，我就做了不就行了吗？
6: 呀，早上怎么样？还行。看看这回神外了，就是不一样，不能准点吃饭。哪像我，我数着呢。
5: 一大早被那个灭绝师太骂了，气死我！那就是八字不合。哎，
7: 那你就没有想过秦涛在你自己吗？
6: 他是你干妈还是你干姐啊？对了，严山呢？他怎么没跟你一块？
8: 严山忙着呢。
6: 你不用忙，回去做个慢凳。
5: 这严山当然忙了，审问那么多病人，他也得看着，还要抓紧时间写论文争取评优。他上吊都不用喘气儿了吗？
6: 张医生。
3: 这个神外的评优有什么作用啊？当然有了，每年神外住院医都有出国进修的机会，评上的优秀可以优先考虑。那么
5: 爽？那你看看，
3: 哎，妹妹，我记得你不是一直在做实验，还写个，我
5: 就写的是颅脑术后严重颅内感染患者脑脊液病原菌分布与治疗效果的研究。这怎么样了？
3: 写差不多，但是数据分析还差一些。
0: 因为前面一直在急诊，就没来得及弄。
5: 你去试试你再琢磨琢磨，你有机会啊。那邵主任这个看中了。我肯定会写好的，但是评优我这刚回来，肯定就应该轮不上我了。先写完再说，我们看好了。
3: 谢谢谢谢。
6: 我也看好你。
5: 你应该看好。
0: 你出来了？你在哪儿啊？
9: 向左转，欺负走。哎，吓死人！这么大人你看不见啊？是要在手术台上，你不会给人割错了吧？
10: 我穿上白大褂和脱了白大褂是两个人，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帮你割。
9: 哎，还真有，您把这个生命线给我割长点，行吗？
10: 割到这儿。
9: 别笑了，还有两个小时了就。 上车，
10: 怎么还有两个小时啊？
9: 我早上说了呀，我10点归队啊。
10: 你除了周末。

0: 必须住宿舍吗？
1: 有一种方式不用住宿舍，
0: 什么？
1: 就是你把这生命线给我划断了。哎，愣着干嘛呀？上车，上车！
0: 不是我不会开车，我坐这个。
1: 错了错了。

0: 看在你这么好心接我的份上，我请你吃个饭，大餐随便挑。
1: 我挑啊？
0: 嗯。
1: 大排档。
0: 大排档？
1: 嗯。
0: 我让你挑大餐馆。
1: 就你和邵主任吃的那家就行。
0: 那也不是大排档，那是小餐馆。
1: 我不管，我就要吃大排档。
0: 你怎么大排档这么有执念呢？
1: 反正就得吃这家。
0: 哦。行，大白，你给我省钱我还不开心呢。

0: 来，让我看看吃点啥。
1: 我请客，你点。
2: 不用，你上次和邵主任吃的什么？我就吃一样。
1: 我跟邵主任吃什么，你就要吃一样的。
2: 啊。
3: 你确定啊？
2: 确定。你们就吃这个，
3: 嗯，
2: 生脑花，
3: 嗯，
2: 大脑刺身，
3: 嗯，
1: 想吃吧？
2: 你吃一，我看看。
0: 嗯嗯嗯，不，
1: 这种特别的东西我得留给你，我就吃这种普普通通的东西就行了。
2: 女生吧，吃这么多不太好。
1: 嫌弃我？
2: 不是，就是怕你消化不好。
1: 我消化挺好的，你就嫌弃我？
2: 哎呀，
1: 你嫌我胖是不是？
2: 我喜欢丰满的，但是我也吃点，这么多。
1: 你这样，你要么把这个给我吃了，你要么把这所有的都吃了，一粒你都不能剩。
2: 好嘞。

0: 你快吃点
1: 怎么不吃啊，静飞？我怕你嫌弃我。
2: 吃不了了，
1: 吃不了了。

0: 姐，刚来两碗硬面，吃饱了，撑的。你平时不是挺节制的？哎，现在这小姑娘，什么都想吃，什么都还指尝一口。
1: 我，
0: 哎，跟你说，牛总，说要干嘛呀？
1: 这是黑豹突击队明天交流行程，啊，放着吧。
2: 白桃味儿的，嗯，我记得米卡也喜欢这个味道。
3: 不是，这不就无糖的气泡水吗？
1: 啊，
2: 不是，
3: 你也尝，
1: 能喝？我不用了，队长，
2: 不是白桃味儿的，跟米生没关系。
1: 哦，好吧，
2: 那忙去，
1: 那走，队长，
2: 嗯，对。

0: 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
1: 我晚上吃多了，
2: 从来也遇见你少吃过呀，怎么今天转性了？
1: 哎，你说实话，你觉得我胖了吗？
2: 不胖啊，圆圆的脸多有福气啊！
1: 你演员吗？我觉得晒得挺精的。
2: 哎，对，姐姐，哎，是不是你那个性教官水平胖啊？
1: 怎么可能？他觉得我太瘦了，他恨不得让我再多吃一点呢。
2: 那你紧张什么？
3: 我就是对自己的管理和要求比较高。嗯，好，真棒。加点醋啊！小金，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黑豹突击队的队长庄志文，这位是我们猛虎突击队的队长邢克磊。
4: 你好，请便，欧中队。你们这几天的训练呢？克磊同志会安排好的。黑豹队和猛虎队都是我们省里最拔尖的突击队，这一次的交流学习很有意义啊。那就有劳邢队了，庄队喝酒。喂，好，我马上就过来。那你们先聊。早就听说。
5: 猛虎队的训练是特训中的特训，这次来交流学习，我准备好打开眼界了。都是兄弟们抬，给面子。
4: 我这个人直来直往，不太会给人面子，到时候先队不要介意。
6: 我这人就喜欢听真话，有什么问题，您一定要指出。
4: 接着。
6: 垂体内腺瘤最怕的就是手术中出血，忙着呢。嗯，什么事儿？云山，那个硬膜外出血那小孩已经照过 CT
4: 核磁了，他的血肿已经消小了。哦，那我去跟张扬说安排他出院。好，那个啊，我们两个正在讨论病情，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下来一起。哦、
6: 好啊。
4: 刚才我们两个正在聊这垂体胃腺瘤在术中出血的话是很麻烦的。 一切肯定就喷了，就像是动脉破了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怎么做呢？一边是按压止血，一边是刮除胃腺瘤。啊，你看啊，他这个瘤体的位置，包括体积都特别大。这个时候我会考虑用腔状胎夹前来夹壁止血。
6: 那如果在术中脑脊液漏液破口特别大怎么办？
4: 考虑用三明治修补法做三层修补，然后用白体筋膜先把这个漏口给填充了。一旦术中。
6: 出现漏液的话，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术后，它患者的鼻腔会不会流清水，会不会发热。明天的手术一起跟吗？好。哎，这个增强夹是新产品吗？
4: 老朋友看的。哦，那我先走了。去。第一个项目，100米长枪双枪合击。
7: 跪姿射击前方偏平两端的鸡蛋，以命中率还有速度计分。来，开始。预备，一、二、三。四枚鸡蛋均破碎，猛虎队2秒，黑豹队2.5秒。努力。
4: 快0.5秒啊！怎么做到的呀？这个项目考验的就是两名枪手之间的默契。嗯，我一早就和罗婷商量好了，我瞄准的是鸡蛋的底端，当罗婷开枪的时候，我准确击发，这样我们就比他们快0.5秒。先生，你可能虽然离开了深爱一段时间，但是以他的能力，可以独立跟一些病人。
8: 邵主任，我知道，我知道你很负责任，但有的时候分一些自己的工作给同事，你能轻松一点。记住我的话。好。邵主任，哼。叶莎，正好有事要跟你说。今晚有空吗？
6: 嗯，有。
8: 哦，我弄了2张草地音乐节的门票，都是你喜欢的乐队，咱们一块去看呗。
6: 好啊。
8: 那说好了，今天晚上8点半，我在维也纳广场门口等你。
6: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数队研究的风车吧。前后共两排，一共五十个点。当它转动起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两点重合的情况。但达到前面的红点，不算得分，反而要扣分。只有打到后面的黄点，才算是真正的得分。
1: 这可以练我们的集中注意力，也可以练我们的抗压力。为了折磨队友，行队煞费苦心啊。
2: 在这儿流汗，总比在实战中流血强。绝对同意。猛虎队的训练花式不少，你们觉得怎么样？
1: 还好吧，看起来也没那么难上手。难不难试试就知道。不如来一场。
0: 好啊。

0: 每人五发子弹，黄色得分，红色失分，打数相同，时间短者胜。
1: 干嘛？

0: 五枪四中，五秒。
1: 有点意思，但是不知道在实战中有没有用。
2: 实战也可以啊。
1: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先吃饭，下午继续。
3: 好，
1: 罗定。
4: 到。
2: 宝宝装队，
0: 黑豹队的水平啊，确实不错。
2: 那又怎么样？那不还不是输给我们了？
5: 你说你一天什么也没干，嘴挺着叭叭。
6: 行队，这庄日文，他摆明是不服你啊。嗯，我看他是来挑战的。
5: 他服不服不重要，我都说了得招呼好。都忍着点啊，尤其你。
2: 行队，你很赶时间吗？
3: 等我，马上来。
7: 吃完了。
2: 哎，你们刚才看见没有？他发个微信，他都在笑。他在笑什么？
6: 我怎么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啊。
2: 咦，谁掉了？
0: 现在办公室的，就我给拿回去。
2: 吃饭了，
7: 行动。我看行队吃，我都饱了。

0: 搞定。
1: 我约好了，
2: 物产分离。
3: 我只用了10分钟哎。
1: 我也10分钟。
3: 那好吧，这局外科医生 PK。

0: 内特警，评分儿。
1: 胜负欲这么强，女强人。
2: 你嘀咕什么呢？
1: 啊，没有。
3: 你们练习这个波生鸡蛋是干什么呀？
2: 人体的脑膜结构和鸡蛋特别像，非常脆弱，稍不留神就会破坏到脑组织。所以呢，外科医生的手必须可以完好无损的把鸡蛋
0: 带着膜给它剥下来，这毫厘之间保护的就是生命。
1: 厉害厉害！
0: 承让承让。那你们为什么要练川大米啊？
1: 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这个专注力是非常重要的。
3: 一般都
1: 是很远很小，所以
3: 一直盯住一个点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
1: 这是练习的一种方式吧。
0: 真厉害！
2: 哎，对了，柯小姐说你房间里面的那些乐高小人都是你的心上人啊？
3: 因为有故事。
0: 什么故事？
1: 就是青春年少的那些事儿呗。有兴趣啊？
0: 没有啊，
1: 哦，
0: 说说呗。
1: 不是说没兴趣吗？哎，有没有想我？
2: 怎么会这么直接呀？说了我都不好意思。
4: 干嘛不进去啊？
1: 干嘛要出去？
0: 我看看。
1: 啊什么呀？想就是想，不想就是不想。
2: 婷婷，
5: 就这么一点，
0: 就一点点。
2: 那你呢？
0: 你想我吗？
1: 想。
6: 铁汉柔情啊！
1: 我很想。
7: 别动！罗婷，你别急，
1: 我没急。
5: 行行的。呀，视频呢？
4: 哎呦，哎，李医生好。
2: 你们好。
1: 干什么？
4: 我来送钥匙。
1: 我们也是来送钥匙的。你钥匙落食堂了。
2: 先忙忙，我不打扰你们工作了啊！
4: 哎，不耽误，不耽误，迷着。那个，我们下班了。
1: 哎，挂了。
4: 那个，行的，要不我们先走了，你休息吧，我们走。
1: 哎，你提这什么？
4: 没，别闹，别闹，
1: 不是，行的，别闹，行。

0: 那种增强型的动脉瘤痂设计的不错，比普通的痂子可以提高40%的痂壁力。谢谢，改天请你吃饭。 因为我还有点事情想请教你。
1: 我最近手术比较忙，要不明天来医院找我？
0: 好的，明天中午我去找你。

0: 走，跟我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啊，行行行，还可
0: 以啊，还可以啊。嗯，
2: 尚主任，
1: 是，怎么了？
2: 三床的病人数据已经稳定了。

0: 他吃了药睡着了，数据我已经输入电脑了。
1: 好，那就下班。还有事儿？
0: 嗯，我下了班也没什么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1: I see you.

0: 看刚才的情况，伤者的基本体征已经稳定，观察一晚上，没事的话，明天给他转普通病房。
1: 好的。
0: 嗯。
1: 邵主任，你吃晚饭了吗？
0: 没。
1: 那我们要不要一起？
0: 吃完饭。你好，吃什么？
1: 你吃什么，我吃什么。

0: 好的，我在咖啡厅等你。
1: 奎让，不好意思迟到了，刚下手术。
0: 没关系，我也刚到，给你点了杯美式。
1: 看到了，谢谢。说正事儿。
0: 嗯。
1: 就像我在微信里跟你说的一样，这款动脉瘤增强夹，从医生的角度来说，非常的好，设计的好，加臂力也强。但是商业的角度呢，我不太了解，没法给你意见，你自己拿主意。
0: 我准备代理，已经在找人跟进了。
1: 你都找人跟进了。我的意见很重要。对了，今天不是还有其他事找我吗？
0: 啊，你看一下这个，你知道这个 Spider 学院吧？
1: 知道，一个中立的学术平台嘛。他们一方面促进医疗学术和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另一方面呢，也自己生产一些仪器和设备来卖嘛。
0: 他们想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正在找合适的企业合作。
1: 你想争取？
0: 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其实这个 Spider 学院呢，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尤其是一些医疗水平比较先进的地区和国家。那我想啊，如果有机会你能争取到，那当然是好事了，有利于拓展你的业务。
0: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他们打算在国内找一些专家和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帮他们进行世界一流的技术培训。
1: 嗯，
0: 如果人心能跟他们合作的话，我相信会在学术和临床技术上更进一步。
1: 我们是想合作呀，但你要知道，跟他们合作的话，得花很多的资金来买他们的仪器和设备嘛。
0: 毕竟这些设备也确实值得引进，合作嘛，双方肯定想争取双赢的目的。
1: 还算有说服力。但你知道，这事儿呢是归院长管，我不管买仪器。放心吧，我能帮的忙一定会帮。
0: 谢谢。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换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西郊去入刀山。
4: 拔，你要拔？
6: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些拔不出来。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看到了，谢谢。说正事儿。嗯，就像我在微信里跟你说的一样，这款动脉瘤增强夹，从医生的角度来说，非常的好，设计的好，下臂力强。但是商业的角度呢，我不太了解，没法给你意见，你自己拿主意。我准备代理，已经在找人跟进了。你都找人跟进了，我的意见很重要。
1: 对了，今天不是还有其他事找我吗？
0: 你看一下这个，你知道这个 Spider
1: 学院吧？知道，一个中立的学术平台嘛。他们一方面促进医疗学术和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另一方面呢，也自己生产一些仪器和设备来卖。
0: 他们想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正在找合适的企业合作。
1: 你想争取？
0: 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 其实这个斯派特学院呢，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尤其是一些医疗水平比较先进的地区和国家。那我想啊，如果有机会你能争取到，那当然是好事了，有利于拓展你的业务。
0: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他们打算在国内找一些专家和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帮他们进行世界一流的技术培训。
1: 嗯，
0: 如果人心能跟他们合作的话。
1: 我相信会在学术和临床技术上更进一步。我们是想合作呀，但你要知道，跟他们合作的话，得花很多的资金来买他们的仪器和设备嘛。
0: 毕竟这些设备也确实值得引进，合作嘛，双方肯定想争取双赢的目的。
1: 还算有说服力。但你知道，这事儿呢，这归院长管，我不管，满意切。放心吧。
0: 那你放心，我能帮上的忙一定帮。
2: 邵主任，快下去，你早啊。上午
1: 忙完了。
2: 嗯，高给戚床抽完脑脊液。你说帮朋友看看是帮柯小姐啊？
0: 嗯，是我拜托了他，他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帮我看看。
2: 举手之劳嘛。那个，我说买蛋糕的，你们要吃吗？
0: 好啊。
2: 什么味的？
3: 哦，都行。啊，行。哎，不要点cheese的。哦，好的。哎呀，吃呀，都吃。对啊。干嘛呢？啊。王主任，我太太吕杏回来了，让我带了些芝士饼干给大家尝尝。来，您拿点。
2: 快快快快快快快！
3: 我拿点。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太多了，谢谢谢谢。
3: 我拿点去邵主任办公室吧，你别多拿了呀。不用。 他从来不吃芝士的，啊，邵主任不吃芝士啊？对啊，他在国外待这么多年，从来不吃的。
0: 哎，不要点 cheese
2: 的。哎，你们快去看一看，那个沈菲菲在病房里吵翻了天。
4: 走走走走走。我不管，我要出院。
5: 你先说了，你现在这种情况是不能出院。
4: 哎呀，菲菲，你不要闹了吗？
2: 哎呀，菲菲，
4: 鼓噪后，哎呦！
2: 哎，你别说那么多，哪个医生说的？让他来找我，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4: 不是，
2: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你想不想干？
4: 不是，我也是。
2: 我现在不是排练厅，听懂了吗？
4: 现在身体这个样子，你不能去排练的。
2: 马上我叫车。
4: 我现在叫不了车，我安排不了。
2: 别吵了，
4: 这
2: 是医院，别给我大呼小叫的。你谁呀你？你信不信我诉我是吧？你先看看你干的事儿。 你是不是希望今天晚上的新闻都是某女网红大闹医院和实习生啊？我无所谓，你尽管闹。你的
6: MRI、CT、X 线都显示你的脊椎里有一个大小接近3厘米的肿瘤，我们怀疑是性侵细胞瘤，是它压迫了你的神经，导致你背痛肌无力。医生建议你尽快手术，确定。 肿瘤的心神，神经病！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外面都是狗仔，他们最擅长捕风捉影。你是想出去官宣呢，还是想在这冷静冷静再说？你自己决定。小乔，你等会让阿姨把这打扫一下，免得伤到别人。
7: 陈小姐，说句实话，你现在状况并不乐观。如果你任由你的肿瘤压迫你的神经，最差的结果可能是

0: 瘫痪。你好好想一想，等你不闹了，我们再来聊你的治疗方案。
1: 让他把衣服换了，我一会儿来送药。
2: 好嘞，好嘞。
3: 刚刚可吓死我了，那个陈菲菲可是公众人物，雅妍姐特别交代了，要小心处理。你怎么还敢那样对她呀？
4: 魏主任跟我说过了，做医生和做侦探是一个样子的，你得了解你的这个病人，他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在意什么，担心什么。你看这个陈菲菲，她是一个明星，我觉得她最怕的应该就是丑闻了吧？
3: 嗯。
4: 你别看他才23岁，他趾高气扬的，其实我觉得他心里什么都怕，所以呢你就得揪住这个点，镇得住他，让他不要闹。
3: 嗯
0: 你好像挺会跟他打交道的吧？在急诊室每天都能遇到一两个不好搞的病人，是不是？
1: 他是邵主任的病人，要不以后你来跟进他的情况。
0: 行啊，没问题，
1: 谢谢你哦。
0: 嗯，你别这么客气，你平时帮我的忙也不少。
1: 好，我先过去了。
0: 好。
3: 平时的病人能有这个麻烦啊？又是公众人物，还不配合治疗，以后的事可多了吧？
0: 在我的病床上只有一种人，就是病人，是谁都一样。
1: 哎，邵主任，
5: 你们俩，这个报告我会给送去。
6: 好啊，
5: 邵主任，
6: 小金，
7: 啊，好的，
6: 来，坐。听说庄队向上面申请，在交流期间呢，黑豹队和猛虎队搞一次模拟演习，说是演习啊，实际上就是想找机会和咱们比一比实战。
7: 这种事儿您直接做决定不就行了？
6: 我做决定那就是命令了。不过呢，我现在还在考虑。我听说这个庄志文好像对你不太服气啊。
7: 他对我服不服气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能通过这种交流训练收获些什么。
6: 你小子现在说话很有水平啊，这种外交辞令你都会说了。
7: 我这说的可是真心话，您看啊，每次交流训练我不都没有藏着掖着，把我有的东西全拿出来了。当然了，这还是因为你们比较大度，有权利关。
6: 你话说的这么漂亮，我还不知道你吗？那就是在你心里边就没觉得他们会赢。怎么样，比一场？
7: 比。
6: 不许输啊，不许输。
7: 放心吧。
6: 好，接下来你们将会进行一组模拟的人质救援训练，你们手里都有大楼的平面图，通过抽签方式决定你们营救方式和行动路线。在路线当中会遇到劫匪与人质，打死劫匪加分，打伤人质整队淘汰。在模拟训练当中会出现突发情况，考验你们的实战应急能力，整个行动必须在5分钟之内完成，听明白没有？
8: 明白。
6: 邢克雷、庄志文，过来抽签。
8: 好。

0: 妮卡，
1: 哎，姑娘，
0: 昨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其实，你让他出院，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反而阻止他出院，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1: 我知道，医生应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我看了他的报告，真的很不乐观。我觉得我有必要让他知道真实的情况。
0: 你在看他的资料？
1: 啊，我才知道他以前是学粤剧的，后来当网红，有了一点点小名气，才开始慢慢拍戏。
0: 是啊，其实公众在意的是他们想在意的事情。菲菲的老师是我的朋友，其实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一路跑龙套走过来，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才有了今天。
1: 我知道他不容易，我也知道让他现在放弃这些来治病很残忍，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比名利和光环更重要吧。
0: 你以为他不做手术是因为不想在上升期在荧屏上消失吗？
1: 不然呢？
0: 他的演技一直受到质疑，本来这次这个角色很适合他，他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准备，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而且他为了推广粤剧，一直支持他的老师，粤剧的公益演出。有些人看起来挺尖锐的，其实内心都有个柔软的地方。也许他的尖锐，可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0: 张强，打中炸弹，引致爆炸，出局。队长，
1: 张强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0: 还剩最后30秒，都闪开！你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1: 7 6 4 3

0: 今天的模拟救援训练，猛虎队获胜，队长邢克雷。在两队无法判断谁是劫匪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判断，快速应变，做得不错。
1: 你是个好对手，我们比武场见。

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包。干啥呢？笑得那么开心？谈恋爱了吗？来吃东西呢？

0: 出奇的安静。
1: 真的？
0: 嗯，看来昨天你镇住他了。
2: 你干嘛？你干什么？你站住！站住！
0: 算了。
3: 凭什么？我有新闻自由。
0: 你有新闻自由，他有他的隐私，你现在是在侵犯他的隐私。
3: 哎，你想干嘛？
0: 你不杀我，帮你杀。
3: 你别碰我！
0: 你再不放手，我就报警了。你放不放手？
4: 喂，
5: 谁？

0: 知道这是你的工作，也挺不容易的。平时捕风捉影也就算了，
1: 人家都在医院了，生着病，还来揭人家的伤疤，
0: 是不是太过分了？麻烦你离开。没事吧？走，带你回病房。

0: 这已经是私人病房了，算少了，还有几张能拍的。下次去花园，找个护工陪你吧。
1: 没关系，现在他们还有兴趣偷拍，再过段时间，就不会有人来了。你叫？
0: 我叫米卡。你今天的情绪好多了？
1: 还怎么闹呢？已经被换掉了。经纪人跟我说，他们找了新的人替代我。米医生，你看夕阳美吗？
0: 美啊。
1: 但是天快黑了，美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从前我不红的时候啊，三天两头被人换掉，总想着有一天红了就不会这样了。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线又怎样，曲终人散还是要离场。
0: 可是只要活着才会有希望。
1: 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体，我的瘤子分散在脊髓神经中，是没有办法切干净的，一个不走运，说不定下半辈子就会瘫在床上。
0: 的确，你的心型细胞瘤是浸润性生长，为了保护神经不能完全切除，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跟你说这是零风险，但是你的医生已经是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他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就算我下了手术台又如何呢？肿瘤是会复发的，我是不是要一次一次切开自己的脊椎，缝上，再切开，再缝上？
0: 那说不定是良性的呢，良性的话就可以药物控制，只是它现在太大了，压迫着你的神经，你疼得都站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尽快做手术，确定它的性质。菲菲，人生有很多机会，真的只有一次，错过了真的就没了。
1: 瘫痪，大小便失禁，最后靠机器活着。有时候我在想，与其这样折腾，我倒不如起码还有做人的尊严。
0: 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不要放弃啊。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0: 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叫易小满，我姓焦，是刘三姐。他已经开颅手术做了好几次了，有一次他跟我说特别特别特别疼，但是还是舍不得走，因为他说能呼吸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他现在怎么样？
0: 他现在去国外的一家研究所治疗，也许他没有办法活几十年，但是至少十年几年也好。
1: 你说人的命到底是谁决定的呢？天吗？可我们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们？
2: 当医生最大的无力感是什么？就你发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到最后抵抗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
0: 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我们医生最大的无力感就是我们所学的一切都抵挡不住一个叫命运的东西。但你总要跟他反击呀，总不能他打你一巴掌你就趴地上了，说不定反击着他就消停了，不折腾我们了。也许这就是我们医生的价值，陪着病人一起对抗命运，跟他讨价还价，不能让他一锤子就把我砸死。

你看我们这儿已经夕阳西下了，但是地球的另一边好多地方太阳才刚刚升起。

0: 沈腾，沈腾，
1: 你干嘛看见我躲呀？
2: 没有，我没看到你。
1: 哦。
2: 你。
1: 你是要跟我说什么？
2: 严山，你。
1: 你等一下。喂，妈。啊，我下班了，我这就来接你。哎，等着我啊，嗯。你刚刚说什么？
2: 没什么。
1: 啊，没什么。哦。啊，那我走了，拜拜。
2: 拜拜。
3: 哎，看什么呢？人都走远了。哎呀，我要是你呢，我就直说，成就成，不成咱就换人。
2: 说什么呀？我又不是专家，我连如少券都没拿到。

0: 大姐，盯着手机屏幕半小时了，干嘛呢？
1: 没干嘛。
0: 不好意思，是我的。
2: 哦。
0: 等谁的惊喜呢？舒文博的。
1: 嗯。我约了他好几次了，他都不理我。
0: 我听邢克磊说，他们最近在和什么队交流，是挺忙的。
1: 那邢克磊给你发微信了吗？
0: 发了。
1: 那就接了。男人不联系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真的不想联系。
0: 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
3: 不过你们俩在镇区的时候不是挺好的吗？怎么就突然

0: 我也想知道呀，我也觉得那时候我们俩挺好的，我还以为回来之后他能对我有点不一样呢，结果这一回来，
1: 你不问问他呀？不是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都直来直往的吗？啊？
0: 我觉得吧，可能每个女孩遇到他的盖世英雄之后，都会变得忐忑不安、患得患失。你以前横冲直撞为什么呀？不计后果呀，大不了就老死不相往来嘛。现在就缩手缩脚的，就怕一时冲动断了后路。可怜我呀！哎，现在想想，是不是我以前跟别人分手都分得太不留余地了，都是报应。
2: 嗯。
0: 哎呀！
3: 安慰安慰你，抱抱你啊！
0: 你这样我都有点不习惯了。是辛克雷教的吧？
1: 不是，我都是让他靠我肩膀的。
0: 啊，你跟男朋友还这么爷们儿呀？
1: 啊，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保护他呀，就像我保护你一样啊。
0: 嗯。
1: 你这什么？这笑我不对劲儿，什么意思？说吧。
0: 老实交代吧，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1: 亲亲了吗？
0: 嗯，没有。没有。
4: 罗婷，太慢了啊！好，训练结束，解散。哇！兄弟，
5: 好，
4: 这点还出去，一会儿就回来。走了。

0: 他如果要亲你的话，他是会暗示的，你得看得懂。
1: 好好好好好，比如呢？
0: 看着我，嗯，首先，他会突然靠得很近，近到你们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然后他会深情的凝望着你。
2: 你不用掩饰好吗？
0: 我得教你，
2: 我懂你意思。
0: 看着我，然后呢，他会抬起他的下巴，披肩向上。
2: 累不累？
0: 然后呢，你也要抬起下巴，鼻尖向上，然后又会知道闭眼睛，打死你！反正记住了啊，一定要，第一次接吻呢，一定要等到他先亲你 ，OK？ 还有就是，接吻前不要吃有味道的食物。
2: 知道了，
0: 学会了。好，学会了呢，我们就来演习一下。
2: 你有病啊！
0: 夏姐，你别这样，夏姐。
1: 哎，等会儿。
2: 邢克雷，
0: 他说什么？
3: 他到楼下了。
2: 你快点，你快点走呗。哦，我去换衣服去了。再见。
0: 我不送你了啊！哦，我这么可怜，你还要虐我？

0: 我还有一个半小时就要归队了，有什么话快说啊。我先来，那个，我想你了。
1: 我也想你了，一个半小时啊。你傻去哪儿了？走，
0: 去哪儿了？我大老远跑来就是这个。
1: 不是的车程，你只能待一个多小时。等菜上了，你都该走了。
0: 这儿能吃什么呀？
1: 你都懂。你过来，我有秘籍。这个特别好吃，奥尔良。

0: 鸡腿饭团，怎么说呢，应该算是饭团中的米其林级别了。
1: 来两个这个，
0: 哎呦啊，还有气泡水，这个。你好，接下来这样。
1: 哎，你好。
0: 再要一份清汤的关东煮。
1: 嗯，好的。
0: 这两个饭团麻烦你加热一下。
1: 好，请稍等。
0: 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做手术经常过饭点，所以呢，我对这些东西特别有经验。这个必须加热才不会油腻，然后关东煮清汤的永远比红汤的要新鲜。你尝尝。
2: 嗯，这还不错。多大人了，吃饭还能吃嘴上。
0: 请客来。
2: 嗯。
0: 嗯，我问你们问题。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一滴眼泪一起流，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后来再见你的时候，我又要来的傻了吧唧。你喜欢我什么呀？
2: 什么都行。

0: 赵小姐，夜跑了。
1: 女朋友。
2: 不什么呀，女朋友认真的。
0: 谁说你不认真啊？石头磊。
1: 啊。
0: 过来。我们家虽然家庭氛围开放，但是该有的规矩还是要有的。邢克磊要找的女朋友呢？正常人就行。
3: 克莱姐，行了，你别说了。就你们俩这样，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过去。介绍女朋友，下次带回家正式点。
1: 是。
3: 你们俩吃吧。我不买东西，
1: 吃什么呀？给你带点，
3: 随便。
1: 大晚上跟这溜达什么呢？哎，现在也算是见过家长了，跑不了了。
4: 到家了。
1: 还有5分钟，要不然坐会儿。

0: 那个，上次你说送向日葵是因为你脸大，所以我特意选了一个小的。这可以吧？
1: 脸很小了，谢谢啊。

0: 这是闹钟吗？
1: 啊，那个，时间到了。
0: 那你快回去吧。你把手放开，我才能下车。
1: 我松了呀，是你没松吗？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睁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4: 报告，发现火情。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晋州锚定15发展蓝图，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9号，开局起步15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在辽宁省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会上，锦州市介绍未来5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明确10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全面解码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实施路径。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向媒体介绍锦州15五时期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1: 14五时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锦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速港产城融创发展，城市能级持续提升，年均经济增速达到 5%， 为15五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孟华强用6组特色数据立体展示锦州发展底气，锦州港年吞吐量稳定在1亿吨，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5种运输方式汇集一城，先进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优势突出，多项冶金新材料产能占全国60%以上，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早市夜市，连同锦州烧烤持续释放烟火经济活力，9所高校集聚10.9万名在校大学生，5所三甲医院辐射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5000万人次，立足资源禀赋，锦州将放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布局中，放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中，放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中，放在东北亚开放合作格局中审视谋划统筹发展。15五时期，锦州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构建陆海双向流通体系，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推进235产业发展格局，培育2大1000亿级、3大100亿级产业集群，壮大5大新兴经济增长点，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锦创湾科创走廊，实施兴锦人才计划，构筑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推进山海城一体化建设，建设区域消费新高地，持续擦亮夜市烧烤城市 IP，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服务理念，全力帮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经过5年奋斗，到2030年，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城市功能显著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再经过5年接续奋斗，到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吉林、黑龙江西部及内蒙古东部、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再经过15年发展，到2050年，基本建成区域有影响力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全市将坚持一张蓝图。

0: 惠到底，以实干推动各项规划任务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本场发布会同步安排多轮媒体问答，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打造、扩大消费、民生保障、区域协同、营商环境建设等热点作出详细解读。市领导徐继华、曲晓明参加会议并回答了记者提问。7月30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区小街背巷改造和路面修补工程的议案推进办理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紧盯办结实现，全力攻坚项目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持续巩固改造成果，确保议案办理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要求要强化法治思维，厘清部门监管权责，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健全政策支撑、要素保障、行业监管、督导考核全链条体系，推动全市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建设辽西地区医疗中心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统筹推进医疗、教学、科研、康养一体化协同发展，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医疗中心建设提档升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部分政府组成人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完成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实施方案，要求紧扣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以刚性监督推进责任落实。会议讨论通过了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议事规则，持续提升主任会议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市领导袁立、魏国、姚彦林参加会议。
2: 7月3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9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受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委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大军主持会议。
1: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协商报告讨论稿。市数政局、易县、古塔区、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的重大意义，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有效路径，坚持标准先行，夯实政务服务规范化基础，深化数字赋能，拓展智慧便民应用场景，聚焦减实增效，推动审批流程系统性再造，强化刚性约束，构建亲轻政商监督体系，要广泛凝聚共识，紧紧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建言献策，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开展深度调研与精准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助力立等可取与减实增效落地见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下沉与增值延伸，带头践行亲轻政商关系，营造办事不找关系的社会氛围。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消息。一行白鹭落长山，长山群岛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启示录。黄海扬波，鹭影翩跹。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审议通过。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散布北黄海的190多个岛礁驼羽，托举起万千候鸟跨海迁徙的海上一战。长山群岛申遗成功深刻昭示，守护自然遗产既需要日复一日守护一个生态点，更需要以系统思维。

0: 连通一条生态廊道，织就一张生态网络。黄嘴白鹭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迁徙，科研监测证实，长山群岛处在候鸟生命链的核心节点，鸭绿江口潮间带、蛇岛、老铁山、长山群岛三处栖息地功能互补，首尾衔接。此次纳入遗产范围的区域总面积 4962.62 公顷，四大片区构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黄嘴白鹭对水质、植被和人为干扰极为敏感，种群数量上涨，说明这片海的生态环境正在持续改善。一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护鸟人员长期驻守无人岛，开展管护工作，值守条件十分艰苦。2022年起，长海县运来沃土改良土层，两年补种灌木2200余株。十余年间，当地开展退养还师、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等工作，多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保护模式从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辽宁滨海遗产保护格局愈发完整。辽宁依托法规条例与生态整治工程筑牢湿地保护底线，黄渤海沿线多地陆续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采用系列申报、整体保护的方式，串联各类栖息地，搭建全域保护网络。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落地实施。长山群岛是我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申遗成功不是保护的终点，而是更高标准守护自然遗产的全新起点。天仙飞羽见证海岛变化，更是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1: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古塔公园凭借繁茂古树绿荫、厚重辽代古建风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暑期以来，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每周五六日20时至20时30分上演的灯光秀与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锦城夏夜。
2: 在古塔公园内，记者看到很多市民结伴前来，或凉亭闲谈，或漫步休憩，或健身锻炼，在徐徐清风之中尽享夏日清凉。随着暑期到来，日间纳凉市民，夜间观光游客显著增多，园内休闲氛围浓厚。
3: 晚上有时候这会儿还有这个灯光秀，还有这些喷泉都特别好看，然后咱这氛围感呢，看着特别足，不用走远，在咱家门口就能欣赏这种美景，就感觉特别惬意。
2: 为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园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满足各年龄段群众休闲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夜游布局，依托360度全息、3D 水幕打造的夜游项目，将千年古塔文脉与现代光影科技有机融合，常态化推出灯光秀、音乐喷泉表演，以古韵融合新景，打造极具特色的城市夏日休闲打卡地。
4: 接下来，园区将持续优化游园配套服务，不断丰富夜游业态，保障市民游客安全舒适游览，进一步提升锦州古塔夜游的文旅影响力。
2: 盛夏七月，瓜果飘香。眼下北镇市采摘园种植的水蜜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甜蜜的采摘经济不仅带火了乡村游，更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甜蜜路。
5: 桃子那个皮儿很薄，然后汁水很多，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2: 据种植户介绍，桃园内的水蜜桃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凭借香甜的风味收获了大批回头客，让水蜜桃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甜蜜产业。
6: 鲜桃从七月初一直采摘到十月中旬，年产5万多斤了，产值达到20多万。
2: 近年来，北镇市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乡村采

0: 摘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草莓、大樱桃、香瓜、葡萄等其他瓜果采摘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田园休闲等乡村旅游新形式不断丰富，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有效带动了农户稳收增收。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那个，上次你说送向日葵是因为你脸大，所以我特意选了一个小的。这可以吗？
1: 嗯，脸很小了，谢谢啊。

0: 手放开我才能下车。
1: 啊，我松了呀，是你没松吗？
0: 那我走了。
1: 哦，走吧。

0: 医生，哎，陈佩佩去找邵主任，他同意做手术了。
1: 真的吗？
0: 嗯。
2: 你到底给他说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跟他说啊，你妈自己想通的吧。
2: 你最近气色不错哦。
3: 要不然呢？上次你请我，还给你了。
2: 谢少主任。少主任，
3: 陈菲菲的手术有一定的难度，你跟米卡一起来帮忙啊。
4: 好，
2: 好。

0: 菲菲，还有几个警察要做，有事情就准备。
1: 等我看完这个行吗？这个呀，是我们当年的汇报演出，你在画面里都找不到我，我只是个小配角。你以前听过粤剧吗？所以我半途转行是对的。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能流行起来的东西都能给人带来感官上的刺激。 这种地方戏曲，现在的人都听不懂了。
0: 我觉得不一定吧，如果有人让我早一点听到的话，我觉得我会喜欢的。
1: 走吧，做检查去。嗯。

0: 男朋友啊？
1: 啊。
0: 你一生看得上的男人应该都很优秀吧？以前也有这样一个人对我嘘寒问暖的。
1: 那现在呢？
0: 走了，在我生病后。就很奇怪，每天都能拥抱在一起的人，你突然发现，原来你没有看清过他的脸。
2: 你的好运可能就来了，让我这个有男朋友的人给你点桃花运。
1: 怎么能在不破坏神经的基础上再多接一点呢？
3: 完全没可能，脊髓里边呢是神经逆路的，而星形细胞瘤呢是浸润性生长，没有办法切干净的。现在什么都别想，就秉承一个原则，在神经警示的范围之内，你能切多少就切多少。还有米卡，手术之前呢，切记不要胡思乱想，就记住四个字，尽力而为。

我们现在开始，走。暂停。启动。

0: 想一想。我现在要展开应急膜，找到肿瘤的位置。已经发现肿瘤了，显微玻璃子。取留前，找到标本，送快速病理，张吉。我们现在一边做手术，一边等待结果。
1: 喂。
2: 化验结果出来了，是恶性新型细胞瘤。
1: 好。
0: 有结果了。
1: 也就是说，肿瘤不能完全切除。
0: 继续。在保有功能的同时，尽可能多给它切除。田山，
1: 嗯，
0: 帮我盯着体感诱发定位，指标一旦降到50%以下，立刻告诉我，否则的话，会对病人的脊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1: 是。

0: 降到45%了，
1: 不能再掐了。
2: 准备放狠了。

我已经把他的笑容去读。

林医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相信手术结果一定未能如我们所愿。原谅我只能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你，我决定放弃后续的治疗，就让我漂亮又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吧。我很感谢能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遇见你。你跟我说要向命运还手，是的，他想折磨我，让我痛苦，我偏不。我会在剩下的日子努力去追寻欢乐，无论是一个月还是一天，我都会让它是值得的。谢谢你。

0: 不爬了，累了。
1: 哎，我说，汗都没出就不练了，可是你叫我来了。
0: 我是让你叫小夏过来一块儿健身，我跟你练肯定练不动。
1: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人家喜欢的是树文波。
2: 意思你跟树文波更兄弟呗？啊？哎，我跟文波也是兄弟，我们公平竞争有什么问题啊？好，以后你跟米卡除了结婚发喜帖以外，其他什么事都别问我。
1: 您把份子钱掏了就行。
2: 哟，看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嘛。
1: 还行吧。
0: 那是时候进入下一步。
1: 下一步？什么下一步？
0: 没必要问我。
1: 我看你是欠揍了吧。
2: 你要干嘛？
1: 啊？
2: 咱可以聊点没有上网的话题吗？比如刚刚的下一步。
1: 说呀。
2: 旅行。
1: 旅行？
2: 对呀，只有旅行你才有机会。
1: 想什么呢？
2: 我是说只有旅行你才有机会更加了解对方，看一下能不能相互迁就。你想什么呢？去附近的山居民宿转转，远离这些城市喧嚣，既能净化你这污浊的心灵，又能感悟人生，多好。
3: 正好米卡要生日，
2: 那不正好吗？我正好知道一地儿特适合生日旅行，在群山之巅海誓山盟。
0: 又和你前女友去了
2: ？No， 前前女友。哎，那地儿还有蜜月套房，订一间还是两间，你自己决定喽。相请不如偶遇，
0: 不如我约上小夏咱一起啊。啊？哎，干嘛？
1: 没戏啊。
2: 哎，你念完经不要和尚啊你！
4: 哎，米卡，过来一下。
5: 来找邵主任。
4: 啊，不是，我有个朋友在仁心做心脏手术，我来看看。哦。
5: 你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去你们的聚会学习。
4: 我们最近没聚会。
5: 为什么呀？
4: 你也知道你们的工作有多忙，然后再加上邢克瑶呢，他抢了邵雨涵的时间。

0: 让他参谋医疗器械的事儿，他根本抽不出空来。
1: 邵主任对柯小姐的事这么上心啊？
0: 那当然了，曾经的恋人能一样吗？
1: 啊？
0: 不是你不知道他俩曾经的关系啊？
1: 我不知道。
0: 那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就他们两个人呢，是这么回事儿。我认为就是，要么就是从来没有把对方放下，要么就是再见之后就又来电了。他俩是那种就宁可憋死也不说出来的那种人，就两个人就各自这么心里琢磨着，就我们大家看着都着急，我真想推他一把。
2: 你接下来有3天休假，我正好放年假，我们出去玩吧。
1: 哎，易老师，你能帮我个忙吗？
3: 还有蜜月套房，订一间还是两间，你自己决定喽。
2: 两个人，两室一厅的话，好像有点浪费吧？就算是一室一厅，我也可以睡沙发嘛。不过，如果订一室一厅，他会不会对我有什么误会？

0: 谁啊？
1: 李医生，三床病人情况不太好，你快去看看。
2: 哦，好，来了。

0: 能不能别笑？对不住，我不是故意，但实在太好笑。哎，那邵主任是他家长呢，还是他宠物？怎么走哪都捎让给他呀？
1: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我们俩约会，他带个邵雨涵？
0: 我去，不知道，你问他呗。
1: 我不敢，这么问显得我多小气。你本来也不大气嘛。哎，
0: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两个人在一块儿要坦诚相待，那你是不是不满意他今天行为？是。
1: 那你就发微信告诉他呀，
0: 发呀。
1: 怂了？发就发。
0: 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决定邀请其他无关的人去？这我还是不敢，算了。干嘛呀？发出去了？
1: 嘿，你发出去了，已经也发呀，我这撤回不了喽。完了。
0: 哎，节哀顺变吧，来吃个山楂鸭鸡。
2: 对不对？嗯，哥我。

0: 女生生气有几大特征，第一，若无其事，但对你爱答不理，十有八九就生气。
1: 晚上想吃什么呀？
2: 你安排，我都可以。
0: 第二，

0: 鸦雀无声，女孩子一般生气就是不说话，装哑巴。女生生气的最高级别还有一种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她转过身用那背对着你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表明她拒绝跟你沟通。
1: 那我应该怎么办？
0: 道歉了。女人这种动物一旦生气起来就毫无道理可言，你认错就对了。
2: 那个，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啊，就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邀请邵主任？本身就是咱

0: 稍微眯一会儿，有点困。
1: 哦，这个傻瓜，每次一坐我车就睡觉，有这么放心我吗？也对，我是他的特警叔叔。

0: 为什么每次一踩车，然后就这么容易睡着？说明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特别有安全感。几点？
1: 10:30了。
0: 做四台手术，那怎么不叫醒我呀？你不说好看电影的吗？
1: 我觉得这么看着你比看电影有意思。
0: 你下午都没看手机？
1: 一直都没看。
0: 啊。
1: 别看了。
0: 那不行，那万一错过什么特别重要的
1: 不是
0: 信息？
1: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问一下，也没有什么责备啊什么。
0: 对不起
1: 啊。
0: 我不应该擅自做出，就让你这么多人一起出去玩。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我应该跟你商量的。
1: 这么说，我。
0: 你不生气吧？
1: 不生气。
0: 但是这次的确有一个特殊原因，邵主任必须一起去。
1: 为什么？
0: 一半因为你。
1: 我。少爷还是我姐的前男友。
0: 你看，你也不知道。
1: 我就知道他是谈过一段恋爱，但是，啊，我说他怎么不找对象？原来还想着邵主任。
2: 我听一清老师那个意思呢，他们俩心里都有彼此，放不下也拿不起来，你说是不是挺可惜的？
1: 啊。那怎么着呀？
2: 过几天我跟邵主任休的是同几天的假，我打算把邵主任约出来，然后你把你姐骗出来。
1: 啊？那我姐，我得把我的皮扒了呀。
2: 怕什么呀？帮你缝上。
1: 谢谢。
2: 我再把小夏给叫上，然后让人多一点，显得没那么尴尬。

0: 像是巧合。怎么样？
1: 哎，行吧，我也牺牲一个。
0: 你牺牲什么呀？
2: 哎，你这么讨好我姐，是不是为了以后嫁回来不受欺负？
0: 你打算怎么欺负我？
2: 不是我欺负你，我姐欺负你，我能欺负你吗？
0: 那你姐欺负我，你不会帮我吗？啊，这是问题吗？回答我。回答我。想什么呢？给我不好。
3: 夏记者，
4: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4: 上次地震救援的片子剪好了，我拿过来给郝队看看。
5: 辛苦了。
4: 咱俩说话非得这么客气吗？最近约你，你都出不来，工作特别忙。
5: 嗯，是挺忙的。
4: 可我觉得你在故意避开我。
5: 我没有
4: 啊。那个，周末米卡过生日，邢克磊约我们跟米卡一块儿去山居民宿度假，你去吗？
5: 这周
4: 我问过邢克磊了，他说你没有重要的事儿，如果你不去，就代表你在故意避开我。
5: 我为什么要避开你啊？
4: 对啊，你为什么要故意避开我呀？难道说你对我有什么不一样，这么怕看见我？
5: 我没有。
4: 没有你就来。你记得啊，周末我来接你。如果你不来，我会误会我对你来说是与众不同的。

0: 干嘛？
1: 安全带。
0: 谢谢。
1: 给你的。
0: 什么东西啊？
2: 打开看看吧。这次没多放盐，好长啊。
0: 你吃鸡蛋过敏？
1: 你记得呀。没事，不用担心。我就点了一口在舌尖上，阿姨教我的。
0: 我妈又给你打电话了。她又说什么了？
1: 说了很多呀，以后再慢慢讲给你听。
3: 哎，你是怎么说服柯小姐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呀？
4: 我跟她说，你非要嫁给我，是要跟我求婚。他就答应
3: 了。你怎么这么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不要脸！
4: 我只对你不要脸。
5: 笑什么呢？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
6: 听说有人今天生日，生日快乐啦！别说我没义气啊，悄悄告诉你，邢怼最近拜托我帮他收了一个价值好几千的大包货，估计是给你庆功的。你的浪漫旅行肯定有惊喜，注意查收。
4: 干嘛？你不会真要跟我求婚吧？来了。

0: 我来吧。
1: 我车就停这儿了，开你们车去。
2: 好。就是怎么又做的决定啊？不是本来挺为难的吗？啊？
3: 就告诉你，今天就是借着我生日的名义，弄了一个相亲大会。
0: 改主意了？
4: 你说什么呢？
0: 你知道我在说。你看你笑了。
4: 我笑什么？
0: 你看你美什么呢？你这人。
1: 老婆，回车。你坐这儿。
0: 你来。

0: 一千啊，说订了个度假山屋，让我跟着散散心。刚刚打电话又说犯了肠炎不来了。哦。你呢？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来度假呀。
0: 住哪儿呢？
1: 住这儿。你呢？
0: 一千告诉我，进门正对着那间。
2: 哎，我弟他们来了。他们让你来了？啊。哟，这么巧啊！
1: 少主任，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一千让我来的呀。
1: 那易老师呢？你不知道吗？
3: 我不知道，他不舒服。哦，他不舒服。嗯。哦，
1: 那个本来说易老师跟我们一块儿来度假，然后还租那个一栋住家楼呢。你跟易谦这么熟啊？过生日都请他。
3: 没有，就那天他听到了，所以就说一块儿来玩，人多不热闹吗？啊，
2: 就是巧了，就是巧了。
1: 你别拍我，怎么这么巧呢？都是缘分，是不是？
2: 对啊，缘分呀。
1: 你看，你俩驼背一样，就是缘分。嗯，那咱们去拿行李，你们先进去。
2: 没事，等你们一会儿。真不错哎，
1: 又大又敞亮，你看，还挺好看。
2: 是啊。
1: 可以钓鱼。
2: 一共4间房，我和文波一间，然后米卡和小夏一间。
4: 我拿着了。
2: 你们俩。
1: 各自一间，
4: 我无所谓。好啊，
2: 谢谢。无所谓。
4: 咱们下午先自由活动，晚上我给大家做饭吃，行吗姐？
5: 行啊，在家也没见你做。
4: 那个这有挺多好玩的，能骑什么双人自行车，还有种菜的农场，什么种菜的一些庄园啊什么的，大家都可以逛一逛。
5: 好啊，那我先回房放东西。
0: 嗯，我帮你拿吧。

0: 双儿子，四个儿子。
1: 哼，我觉得我跟你弟啊，也挺有缘分的。

0: 阿姨。
1: 怎么样啊？约了吗？
0: 嗯。
1: 我就说嘛，我那傻儿子，他就是个闷葫芦，得使劲敲他呀，他才会响。
2: 喜不喜欢你啊？那一看眼神就知道了。
1: 还骗不了人。闺女，你记住了啊。
2: 他从小啊就在我们村子里面啊满山的跑。
1: 你要投其所好，逼他投降。
3: 好，我知道了，阿姨。
1: 我可是真的喜欢你，认定你了。
2: 就等着你改口了啊。
3: 哎呀，知道了，阿姨，拜拜。

0: 收拾好了。
1: 嗯。啊。哟，志夏，你自高跟鞋呢？
2: 我准备去爬山，感觉这边空气还不错。
1: 爬山啊？
2: 嗯。
1: 太阳这么大，你不是最怕晒太阳吗？
2: 我不怕，我最喜欢满山转悠了。
1: 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个人陪你啊？
2: 你去吗？
0: 好啊，我去房间拿东西。
2: 我在这等你啊。
0: 哦，好。
1: 可以啊，逆风翻盘。

0: 怎么了？是不是很累啊？
1: 不会啊，我经常爬山的。
0: 这爬山啊，最重要的是鞋子。你这鞋就有点硬，穿起来会磨脚，最好是那种登山鞋，走路的时候脚会舒服一些。
1: 我觉得我这鞋挺好的。
0: 你这个鞋，
1: 你快点呀！你那鞋有没有问题？
0: 走。
2: 你别跟我说就是这么巧，
3: 就是这么巧。
2: 你是不是闲得慌？瞎动什么心思呢？
3: 鲜红，红脸，反正也没事儿，是。
2: 谁信你？你看啊，
4: 是不是？
0: 对。
4: 买点吃的去吧。
3: 还买点这么多？
2: 这么多吃的呢？
4: 有点我想吃的，但你没买的。
3: 哦，是。
2: 吃什么呀？
3: 我买鲍鱼了。
5: 回个话，肠胃炎怎么样了？赔1000。
2: 哦。
5: 我这么多东西，帮你忙呗。
2: 哦，对，放到这儿吧。
3: 我刚刚说什么？
2: 爸
3: 爸，完了，只能做佛跳墙了。我的天哪，是不是太明显了？
4: 明显啊，但不就给他们俩制造机会吗？你们俩看什么？
3: 拍拍照。
4: 你带手机了吗？
3: 没有。
4: 那你开车带我兜兜风。
3: 车钥匙也没带，怎么这么惨呢？咱们俩
5: 就丢了。

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勇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锦州世博园全力打造

0: 自然研学户外实景课堂，夯实自然研学发展根基。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黑山县新建一高中将于金秋投用，静待师生入校。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刺刀见红讲旗。
1: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职建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2: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人员需求。
3: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2: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智慧就业、征兵服务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4: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5: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六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2: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6: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2: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人员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为学校开展校外自然实践教学提供了规范、专业、系统的教学载体，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核心阵地作用。
7: 这次参与

0: 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1: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报道。
2: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怀。
3: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4: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3: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5: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1: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据了解，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6: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在近身肉搏的战斗中，刺刀见红蒋奇见证了战士们的勇猛无畏，他是对战士们英勇战斗精神的最高褒奖。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体会先辈们在残酷战斗中的果敢与忠诚，传承刺刀见红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浩东，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自动化技术应用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蒋奇。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1连在辽沈战役中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蒋旗，刺刀见红蒋旗。残破的旗面是一连指战员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神的历史见证。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场上，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接连溃败，

参与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东北野战军八纵22师65团尖刀一连，从锦州东南经两个昼夜的急行军，于25日拂晓前到达赵家窝铺，担任阻击截断国民党军南逃退路的艰巨任务。天上阴云密布，西北风呼啸，激战前的赵家窝铺十分沉寂。一连进入阵地后便火速抢修工事。为了夺路逃命，国民党新六军22师自早上7点开始纠集了一个连的兵力，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数次猛攻，均遭到了迎头痛击。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起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炸开。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迫下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日上三竿，国民党军又调集了10多门榴弹炮和山炮、火箭炮，配合一个营的兵力向我阵地发起猛攻。阵地陷入浓烟火海之中，指战员们高喊人在阵地在的口号，毫不退缩，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我军的伤亡越来越重，一排阵地只剩下17个人，子弹也打光了，但是国民党军却并没有退下去。副连长蒋林布眼中冒着火光，他大吼一声上刺刀，殊死的白刃战在赵家窝铺的阵地上展开了。有的战士刺刀挑弯了仍在继续战斗，有的战士刺刀别断了就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刺刀。战士们勇猛拼杀，毫无畏惧。蒋林布接连与7、8个国民党军拼杀，身负重伤，2次中弹后倒了下去。牺牲时他手中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还没来得及拔出。战至最后，一排只剩下3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有14位勇士壮烈牺牲，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待增援部队赶到，胜利完成任务。战后一连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一连荣获刺刀剑红将旗，蒋林布被授予毛泽东奖章追记大功。英雄的8纵22师65团一连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优良作风，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今天我们解读这面奖旗背后的故事，重温那段光辉的历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奖旗背后闪耀着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为深化警校联动，普及暑期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能力，近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邀请国河小学学生走进警营，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警务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在民警的带领引导下，同学们有序参观派出所各个功能区域。在户籍窗口，民警详细介绍身份证办理、户口登记等便民业务，讲解窗口日常工作职责，让学生直观了解公安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感受公安暖心服务。结合暑期安全重点，民警组织学生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

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溺水危害、自救互救技巧，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防诈骗、意外伤害防范等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普及暑期安全知识，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让学生学到了法治安全知识，也拉近了警民距离，增进了青少年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与认同。下一步，临河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常态化开展警营开放、法治宣讲、安全进校园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安全教育形式，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推进五育融合，引导广大师生追忆长征历史，更具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举办“重走长征路，传承报国志”主题文艺汇演，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歌抒怀，以舞明志，以剧忆史，用精彩节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唱响新时代青年的报国强音。本次文艺汇演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线，融合合唱、诗朗诵、舞蹈、情景剧、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师生同台献艺，薪火相传，打造了一场沉浸式五育融合课堂，使长征精神浸润师生心田。本次汇演是学校推进五育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学校以文艺为媒，以红色铸魂，推动长征精神与红色基因扎根校园，浸润师生心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下一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哎，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
4: 妈妈，你要去哪儿？
3: 妈妈要去工作呢。
4: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3: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4: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3: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 呀，不行哦，
4: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4: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4: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5: 不是，
2: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会儿也推荐的。
3: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
3: 哎，
4: 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4: 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6: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醒顿，
1: 醒顿，
2: 迷声，
0: 迷声，
1: 迷声。
0: 醒顿，
1: 醒顿，
2: 迷声，
0: 迷声。

小赵不是被你发现了，其实我还有一个小赵。

你不知道我们都愿意为你这一座古老金堂的城池，让风雨呼啸。

好家伙，我老张，我又忽略他，你忽略他。如果你也有一点喜欢我，能不能答

0: 行了，小曼，米医生呢？医生说你右手没有带。米医生呢？当时坑道里极度缺氧，他把氧气面罩给你戴着了。
1: 后来呢？
0: 我问你，后来呢？
1: 说话呀！
0: 来了，声音这么洪亮，看来恢复的挺好的。刚醒，邢队，你知不知道？出去知道你受伤昏迷，二话不说立马就赶过来了，你不知道他有多着急。
2: 谁让你们说的不清不楚的？
0: 不是你当时那真是太着急了，我这边电话没说完你就给挂了。不过那情况当时特别特别的危险，你这我们要再晚到一会儿，你们这昏迷了，这可能就不在这待。
2: 呸呸呸！啊呸呸呸！这迷声和。 邢队，福大命大。
3: 这么闲啊？出去！我们担心你啊。周文静已经送回江宁了。刚才打电话说你现在什么情况？
2: 说完了。

0: 出去快点！哎呀，陪着你，陪着你，陪什么陪呀？哥，出去！有完没完啊？这点事儿说来说去。顺波，你怎么？
1: 你是不是傻？你干啥呀？赶紧给我出去！
0: 身家病。
1: 坐。
0: 把
1: 衣服披上吧。

0: 谢谢。不客气。
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没事儿。

0: 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什么话啊？我好像听见有人说喜欢我，还说喜欢很久。
1: 当时不是昏迷了吗？该听见的话也得听见。那你说的话呢？我喜欢你。 能不能和我处对象？能不能配合一下啊？谈恋爱这种事儿，我一个人也搞不定。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0: 能。

0: 我呢，送给我女朋友一份礼物，一个礼物。
1: 尊敬的特警先生，首先请接受我的崇高敬礼，感谢您在珠宝店救援行动中用生命保护了我们。虽然这像是一场噩梦，但同时我也是幸运的，在这里再次向您表示感谢，米卡。
0: 我救过你一命，你也救过我一命，礼尚往来了。

0: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
1: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我希望你喜欢我，并不是出于感激，而是真的喜欢我，辛克雷克。
1: 我喜欢的是辛克雷。

0: 陈医生，如果你要留下来，我们欢迎啊。
1: 废话就算了吧，树队他们不是还要留下来参与重建吗？
2: 不过有的人才想待着不走。
3: 你还听说了？
1: 急声小喇叭，我是。
4: 听说什么呀？
3: 你不知道吗？
4: 不知道。
3: 邢克伟受伤之后，我们米医生一天查8回房，量几十次体温。听说两个人看对方的眼神都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啊？
5: 多了一个人呗。
4: 谁啊？
6: 西施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3: 我天，你这个梗我们是接不上。我明天也走了，还得通知我回去。
4: 那你跟我住远点。
5: 那我开车送你去机场呗，省得你转车了。
4: 怎么回事？
5: 我也要参与重建啊，我联系了工程队，我得等着他们过来。
3: 没想到你认真起来还挺靠谱的。
5: 我还有很多很多优点，慢慢发掘。
3: 怎么给你个盖，你就顺着往上爬呢？
0: 你干嘛呀？把你围巾拿走了就感冒了？
5: 怎么可能？我这么强壮了。
3: 真是中看不中用啊。

0: 喝喝喝，免得你到处说是我害你感冒的。
1: 给我的？哦，关心我就关心我呗，搞什么口是心非？
0: 那你都换了呀，喝不喝不喝拉倒了。
1: 喝。靠。
2: 小夏，副队长，
3: 爹奶奶，
2: 听说你们明天要走了，奶奶织了两副手套，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拿着。
4: 奶奶，甭客气，这些事儿是我们应该做的，
5: 真不用客气。
0: 这手套真好看，你就收着吧，奶奶亲手织的也算是一份心意了。
2: 就是，拿着吧。
4: 行，谢谢奶奶。
2: 不谢。
0: 奶奶，我好舍不得你们呀！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好好保重。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嗯，
2: 奶奶也舍不得你们呐，多好的一对孩子呀！你俩以后要好好的啊。
4: 啊啊。
2: 嗯，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0: 奶奶，奶奶，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2: 好，
1: 来
2: 啊，
1: 来
0: 来，
1: 来，
0: 过来，过来，你帮我们拍。
5: 拍照去。
4: 来，奶奶，站中间。
1: 来，站好，三、二、一，茄子。
4: 怎么样？
0: 好，好，好，
6: 好，好，好，
0: 还以为不错嘛。
1: 那我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优点？
0: 你这人怎么给点阳光你就灿烂呢？奶奶，我加您个微信吧。哎，我把照片导出来之后，我就发给您。
2: 嗯嗯嗯，行行行，好。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走吧。
0: 我送你们吧，奶奶。
2: 哎，好，
0: 走走。
4: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我原本以为。小夏跟城市里面那些姑娘没什么区别，都喜欢美食、自拍，但这次她太让我刮目相看了。你是没看见她当时着急帮忙的样子，简直全身都在发抖。你知道我那一刻在想什么吗？
5: 什么？
1: 我一定要追到。你都拒绝她了，我追她你没意见吧？
4: 我没有资格评判，这事你问小佳去。
1: 我觉得我俩一定能成，你看我俩多合拍啊，都喜欢吃喝玩乐，看起来不着调，但。

0: 关键时刻比谁都靠谱，我感觉他肯定对我也有点意思，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要不然他干嘛老怼我呀？你说呢？
1: 你们俩的事儿，我怎么可能知道啊？
0: 木头。

0: 那你注意安全，我先回去了。
1: 你也是，回馆注意安全。走了。
0: 啊，那我走了。
1: 再见。
0: 再见。
2: 路上慢点开啊，开得不快。

0: 辛苦了，来吧，
1: 。伤口一定不要再感染，是吧？
2: 那我走了。
1: 等我回家。
3: 好，注意安全。

我希望你喜欢我，并不是出于感激，而是真的喜欢我喜欢的你。

0: 秦队，你这右手可别再乱动了啊，否则影响恢复。
1: 我感觉好差不多了，能不能把这摘了呀？怪别扭。
0: 可以摘啊，要不咱们问问米医生。
1: 倒也不必，再会。

0: 刚收到通知，我们下周一撤回江宁，应该是晚上吧。这信号太不友好了，肯定是记录了。
1: 哎，干嘛呢？
2: 啊？没事，回来。
1: 明天文香，米卡医生，明天文香。米卡，米卡，啊，你明天能帮我顶一本吗？我3个月前买了演唱会的门票。
2: 不行，我明天有事儿。
1: 你3年前的都没用，这男朋友回来了。
2: 哟，用什么东西知道呢？啊，
1: 掐指一算，
2: 陈涛，你是神算的吗？
1: 接吻占卜，在下略懂。
2: 嗯，吃饭这个事情你也很懂，每天吃饭就数你吃的最香。啊。 光看着你吃，还以为你食堂的饭有多好吃。
1: 急诊是个体力活，不吃饱饭怎么行？
2: 那一会儿饭后来瓶养乐多怎么样？让你的肠道运动一下。
1: 陈小叶，你终于靠谱了一次。
2: 嗯，那你能？
1: 想都不要想，我明天要陪人接机。
2: 哎呦，不就是陪许元山吗？从大学陪到现在，又是当司机，又是当外卖的，我也没见你转正啊。
1: 关你什么事儿啊？千金难买爷高兴，没找到你顶班是不是？自己上网看直播去。
2: 爱喝你自己买去。
1: 哎，是不是他跟你说什么？
3: 谁呀？
1: 哦，一哥，是他跟你谈恋爱，他能跟我说什么呀？
3: 那你们俩不是还串通一起把我们家搬动吗？
1: 那你喜欢吗？
3: 高兴，
1: 那不就结了？
3: 真没跟你说什么？
1: 想知道？
3: 哦，
1: 自己问去。

0: 你说行哥俩回来，我要不要准备点什么呀？比如说，那个餐厅，或者我给他做点什么，或者我去车站接他。干嘛？嘘，别说话。
1: 完了，病入膏肓。简单来说，就是少女心动后的心力交瘁。
0: 你才有病！
1: 不要这样嘛，你呀，这是医者能医不自医。不过呢，还好你遇见了我，还可以治，谢谢。

0: 想听吗？
1: 说说吧。
2: 小信号呢？文稿吧，没有。
3: 之前还有呢。
2: 大哥，这是山里。通常一个男人着急打电话，一定不是打给他妈，而是打给他未来儿子的妈。
3: 你想说什么呀？
2: 我想说，如果打得太多，他儿子将来会没有吗？朋友，要不要我赠你几句？
0: 我的原则是，恋爱前可以主动，恋爱后打死都不能先动。
1: 为什么？
0: 你是不是先创业再守业呢？
2: 他肯定在等你主动，所以你必须得主动，主动告诉他你去不了了。
3: 我有病啊，
2: 朋友。Surprise，OK？
0: 你故作不冷不热，他就会给你惊喜。你要是表现得太过上心，就会变成惊吓。
1: 为什么？
0: 小夏定律喽。通常呢，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不满意，是因为他不理她。但通常一个男人，哦不对，是女人。通常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非常满意，是为什么呢？也是因为他不理她。简而言之，犯贱。
2: 如果告诉你，你有一个亿，是不是很开心？但如果告诉你，你没了一个亿，又有了一个亿，失而复得，是不是更开心？
3: 你这都什么歪理？
2: 这不是什么歪理，这是陆风定律。
3: 我跟你说啊，我跟女孩相处的经验不比你少。
2: 是，可惨就惨在你只有相处经验，没有恋爱经验呀。你哪次真的牵过手？你哪次不是说说而已？我知道，真相往往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0: 第一次谈恋爱，信小夏。葛永生，放下手机，不要和他主动联系。如果你表现得太在意他的话，他就不在意你了。你现在要做的呢，只有一件事情，是不是？就是在你们确定关系后的初见中，美到发光，让他觉得他给了你全世界，都是他在亏待你。
1: 不想听你的，我觉得你脑子不好，说的话神经兮兮，跟演戏似的。
0: 爱情就是一场戏呀，你如果太主动的话，就变成你的独角戏了，你可以一个人演到腻。
2: 听我的准没错，先冷后热，他一定感动扑进你怀里。
0: 你自己考虑清楚啊，要不要做无知少女？服你的普通。

0: 如果你表现得太在意他，他就不在意你了。
1: 喂。
2: 哎，起了吗？
1: 你现在到没到啊？
2: 啊，我已经到了。
1: 好。
3: 如果告诉你你有一个亿，是不是很开心？但如果告诉你你没了一个亿又有了一个亿，失而复得，是不是更开心？
2: 但是我队里面有事儿，可能回不了家。他会不会太失望了？
0: 我今天也要值夜班，所以正好晚上我也有事儿。
2: 哦，那就葛芒哥呢？
0: 对，互不干扰。
2: 那你注意身体。
0: 你注意安全。

0: 你干嘛要骗米医生啊？哎，对了，郝队说你肩膀有伤，在家多休息几天。
1: 哎，不是，我记得是陈涛跟我说他今天不值班呀，这是什么情况？
2: 哦，
1: 他应该是怕我内心愧疚，所以故意这么说。
2: 我去。你这一句话分析出这么多信息，
1: 至于吗？易经理长，看来我还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2: 你太厉害了。

0: 小燕儿，你找到人跟你调班了吗？要不然我今天晚上跟你换班吧。
1: 昨晚新生两个脑出血，还在观察。
2: 另外两个是外伤，一个是醉酒摔下楼擦伤，另外一个是送外卖的，骑车太快摔伤，腿上缝了三针，确定没有内出血，已经让他们回去了。
3: 脑出血的没有问题，就转神外吧。
4: 好，
3: 散会。妮卡，留一下。
4: 哦。贺主任，
5: 妮卡，店领导考虑到你的专业，还是想调你回神外。我来是和你通个气儿，看看你的意愿。
3: 我看我干嘛？主任问你的意思呢？
5: 能定科在神经外科不容易，从你的专业来说，我们当然希望你学以致用。你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邵主任都跟院里沟通过了，
3: 我们都觉得你很难得。
6: 能回神来，我当然很高兴。
5: 那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处理吧。
3: 贺主任，我这天天跟打仗似的，你还跟我要走一个人，这事儿怎么说呀？
5: 急诊缺人手的事情，我不是一直在帮着处理吗？
3: 那我不管，你得再给我调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顶俩的。
5: 是，费主任，我想办法，我协调。走了，
4: 再见，贺主任。费主任，
3: 干嘛呀？能回省外是好事儿，那杜尔飞可惜了，好好加油，还没宣布呢，前面接诊去。
7: 是。
3: 哎呦，我来。
8: 好。为什么？
4: 我能调回省外，邵主任肯定帮我说了不少话。
8: 我还头一次知道这陈述事实呢，还有人请我喝咖啡，感谢我。
4: 那你也可以选择不说呀，对吧？所以我得谢谢你。
7: 我要一个香草拿铁。
8: 香草拿铁，全是奶，还有糖，不健康吧？
7: 但是喝了会开心。你喝的是？
8: 黑咖啡，我喝了也会开心。
7: 真特别。
8: 别光顾着开心，回来神外好好干啊！
5: 好的，谢谢。
9: 吃牛排最重要的就是选对牛肉，这种神户和牛啊，肉质细腻，全身大理石纹分布均匀，即便不需要任何厨艺，生吃都没问题。配菜，胡萝卜、洋葱、土豆不能少，开胃菜也很重要。三文鱼配黄油，带子柠檬汁，牛油果蟹子，再搭配上西班牙火腿。是哪个好？好，一样的。
10: 哎，买这么多？
9: 那当然了，吃不饱怎么办？我替你叫一支红酒，晚上会送到你家，放心。货到付款，虽然我很富有，但是你买单我会更开心。
10: 行，

0: 下次，下次我好好请你。下次？不是你说要给我做饭，让我再教你几招？
1: 谁跟你说的？感谢你百忙之中来充当我的右手。
0: 你约他了？
1: 啊？
0: 我不是让你先冷后热吗？你怎么那么着急找他？
1: 我没打算听你的。耿京，再见。
2: 哎。
0: 我没开车，你起码把我送回去啊！
2: 疼！
3: 我还没下针呢。
2: 哦，医生啊，我觉得我不行了，我要打麻药啊。
3: 就缝两针就可以了，这大男人的，我跟你说，我要打麻药的话，打的比这个还要疼，因为要打好几针，更疼，你自己选。
2: 哦，这样啊。那你来吧。
3: 这怎么伤的？
2: 乖，这你都看不出来啊！打架被人砍的呀。
3: 聪明人是不会跟别人打架的。
2: 啊？为什么？
3: 因为哲学家说过，如果对方比你厉害的话呢，你还跟人家打，就说明你傻；如果对方没有你厉害，他还敢跟你打，就说明他比你狠，怎么着都是你吃亏。
2: 哦，你这个话讲的蛮有道理的，哪个哲学家讲的？
3: 一个姓米的哲学家。
2: 姓米的哲学家。
3: 对。好，这包好了啊，千万别让伤口碰到水。
2: 啊。
3: 吃三天的消炎药。
2: 谢谢医生啊。米卡，能不能加个微信啊，医生？你晚上几点钟下班？
3: 我。他要加我微信。
4: 加什么微信？加微信啊！人有男朋友，人男朋友警察。
2: 哎呀，不就是个警察？对不起啊。
4: 哟，可以啊，米医生都快成急诊一枝花了。
3: 谢谢。
4: 咋你没洗头啊？油这么油都可以炒菜了。
3: 你怎么管那么多事儿呢？我这值大夜班，我洗什么头啊？第二天早上一块洗，还能省点洗发水。
4: 你不今天白班吗？
3: 帮陈小燕再治一次。
4: 哎，这陈小燕真是够可以了啊！哎，邢克磊今天回来，
3: 回来就回来呗。怎么着，我还要夹道欢迎啊？他也没说他想见我呀。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可以再选择一次。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再双手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时间刚刚好。
1: 行队，我给你的消息有误啊！米卡今天值大夜班，我们科那个陈小燕逼着他换的。
0: 哎，怎么就这么巧啊？
2: 哥，为什么好好的牛排你要切成块煮火锅呢？
0: 因为我不想和你吃牛排。
2: 漂亮，简单点说就是有人弄巧成拙被人放了鸽子了呗，
3: 还不是因为信了某些人的鬼话。哦，
2: 不是不听我的吗？哥们儿可是告诉你先沉得住气，是你自己挨不过今晚，你破坏了我陆风追你的黄金定律。
4: 三天之后来办公室复查一下。
5: 好的，谢谢医生。
6: 丽卡，
7: 我回来了。
6: 不是看演唱会吗？
7: 别提了，演唱会因不可抗力原因取消了。啊，
6: 那你怎么办？
7: 能怎么办啊？回来值班呗。难道真让你在这连轴转24个小时啊？
6: 没事，我今天晚上倒真是没事。哎
7: 呀，你赶紧回去吧，我怕你熬一夜息律失常。
6: 行，嗯，给交给你。那我走了。
7: 好的，路上当心啊！
6: 拜拜。
2: 你到底喜欢米卡什么呀？天天在医院摸着福尔马林的，看人一眼看到心肝脾胃肾上。
0: 你还别说，还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看到我心里了。
2: 说好看吧，蠢萌蠢萌的也谈不上；说气质吧，那跟小夏没法比啊。
0: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呀，而且还特优雅。谁啊？
2: 我点的红酒到了。
0: 你没退啊？
2: 你付钱我为什么要退啊？来了。哎，你卡。
8: 什么卡？珠宝不行吗？
5: 邢大队长，你是不是对幼雅有什么误解呀？
2: 米医生在医院修修补补一天了，下班前洗手了吗？
0: 让人那么多话呀！
9: 反应过。
10: 几位，你们谁能先收一下？
0: 我了，我了。
2: 找他。我还是很会做人的，既然不需要我了，那我就先撤。欠我那东西下面找。
0: 没吃饭吧？那个我这边有火锅，也没人陪我吃，要不然一起。
4: 好啊。等我一下，我回去上个厕所。嗯。

0: 柯小姐呢？
1: 啊，出差。
0: 好点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了，快拆了好像。
0: 要不舒服，就随时找我。

0: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
1: 啊，从你拦车的时候吧。
0: 那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1: 第一次见面吧。
0: 那你怎么训练的时候还对我这么凶啊？
1: 我那也不是凶，就是对你更严格一些吧。因为就是那样，我才放心。我不带你身边。吃吧。你不是说你今天值班吗？
0: 那个陈小燕突然又不跟我换班了。你不是本来说今天有事儿吗？取消了。
1: 是这样，本身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就是骗你说我不回来，然后回来准备一顿烛光晚餐。你看这些食材本身是用来做西餐的。但看你好像也不太失望。
0: 我其实是会失望的。我今天一天都在跟所有人说我不能换班，但是我又想到你的工作太特别了，会有临时的事儿，我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就像如果我下班前突然来了一个急诊的病人，我可能也走不掉一样。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当别人女朋友，我会不太会表达。
1: 这都一样，我也是第一次。
0: 那以后我们就别给对方惊喜了，容易失望。
1: 不适合。

0: 你好，你写错地址了，我在对面敲了半天的门。
1: 哦，不好意思啊，
2: 送什么好呢？玫瑰、百合、菊花，算了算了，哎，这个好像可以。

0: 谢谢。
1: 我觉得什么玫瑰啊、康乃馨、百合都不适合你，这和你挺像的。
0: 向日葵，因为我脸大。
1: 不是，因为温暖，不是，怎么回事？

0: 小妞，
1: 看什么呢？笑那么开心？
2: 关你屁事儿！
1: 据我分析，你这种笑容叫做多巴胺，这种脑内分泌物跟人的情欲和感觉有关。
2: 那你浑身都是多巴胺。
1: 我可不能跟你比，这爱情事业双丰收。哎，对了，你今天是在急诊的最后一天吧？嗯。以后的米塔可是安科大夫了。
0: 对，你到时候我好好给你看看你的脑子。
1: 主任到了。主任。
0: 主任。
2: 少错一次当帮忙好吗？
1: 怎么了？
2: 叫张勇就是男的吗？怎么开的？
1: 马上开。
2: 吃饱饭不做事，做事搞砸事。我开完单子一定认真检查，主任。

0: 上班好了，
1: 秦队，嗯，
2: 秦队，秦队，
0: 好队好不容易放你假，你还过来盯着我们呀？
2: 看看你们有没有偷懒。时间
0: 都控制在13秒以内。13秒还想参加比武啊？13秒还行吧，
2: 还行吗？
0: 我这样都能13秒？
2: 你，就这样？
0: 我不信，怎么都不服啊？不服赌一把。我要是你，我就跟他赌，他手都这样了，还这么嘚瑟。别怂啊！别，行，别，
2: 手套。
3: 来，准备，开始。

0: 4:10，19，
1: 多少人呀？
0: 帮不了你了，12秒。
1: 啊？不是，这受伤了怎么可能12秒？
0: 愿赌服输啊。
2: 哎，你呀、啊，你说你明明知道自己赢不了，还非要跟人家赌，你贱不贱啊你？
1: 哎，你们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3: 开练吧，年轻人。
4: 我可不可以一点点疼？快点，姐姐，快点，姐姐，给你变一个魔术啊！

0: 这什么棒糖？哎，自己拿着，然后把它拆开吃，好不好？你真乖，一点点头啊，忍一下，宝宝。好了，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啊，好好好好好了，好了，搞定了，真棒！
1: 谢谢医生，谢谢。
2: 谢谢医生。
1: 再见，拜拜，
0: 拜拜。
3: 好勇敢哦！
4: 哎呀，米卡，你为了混急诊都学会变魔术了？
5: 你要学吗？很简单，我可以教你，有视频，你就可以变完以后拿个花儿送女孩了。
4: 哎，所谓流水的病人，铁打的医生，在下辈。
5: 哎呀，这早上的号都叫完了吧？还有排队的吗？
4: 哎呀，你干嘛呢？没人就是好事儿，说明大家无病无灾，万事大吉。
5: 是，最不该说再见的，就是我们。
6: 什么时候水杯完，什么时候吃晚饭。
7: 明白了吗？
8: 明白。
7: 好，点赞。
8: 哎，行队。今天水是不是有点多呀？啊！

0: 你看，
1: 陆川，你跟人坐在这想什么呢？吃饭了吗？
0: 没有，没什么胃口。<笑>谢谢。随时
1: 一个抢救就可能要站4-5个小时，没有体力怎么行？
0: 对，谢谢魏主任。
1: 不客气，我那还好多呢。
0: 我说的不光是这个，真的谢谢你。 你在急诊交会了我很多，急诊是一个每天都要面临很多生死攸关的时刻，和不少无理取闹的病人。可是病人要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慌乱的医生，所以我现在才明白，除了高超的技术之外，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更是成为一个合格医生的基础。
1: 我进急诊的第一天，遇到了一个因为食物过敏导致死亡的男孩，那是我第一次在急诊哭，也是最后一次。当时有个医生跟我说，进了急诊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你的每一次情绪都会带给你的病人不安。病人需要的不是你的眼泪。 而是你的救主。每个医生心里有阳光，也有目的。进了抢救室的病人，半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急诊科也许不是学术最高的科室，但却是生死攸关的科室。我们必须控制好病人的生命体征，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其他专科医生的治疗。 但是人的生死也不是由医生决定的，我们能做的就尽力而为，尽力而为。我会永远记住这4个字。哎，邵主任，
2: 少操到啊？
1: 聊
2: 我呢？
1: 对啊。
0: 聊你以前在急诊的那些丑事儿。走了。聊什么呢？邵主任，你也去过急诊啊？
2: 哦，临转，那惹麻烦了。
0: 一零。
2: 哦，
0: 那个，我先工作去了。
3: 进来。哟，放你假都要回队里啊？你真打算在这儿安家了？
4: 还有半年。

0: 你就比我了，我回来不行啊！哼，
1: 哎呀，你是对自己没信心呢，还是对那帮小子没信心啊？
0: 都有信心，但是有信心和努力又不冲突。
1: 嗯，不枉我历届你带队比武啊！你小子千万别光掉链子啊！
0: 放心。
1: 至于猛虎队谁出战哪一项，你跟文博好好研究研究。

0: 实战配合专项练习，也可以缓解训练中的疲劳。人选你决定好了吗？人选的话，李念的专注力不行，但体能还可以。让他去综合体能。文静肯定是常南江，罗廷殿散打出身的，让他去看散打。
1: 那狙击枪呢？
0: 小超被调走了，那只能我上了。
1: 你上？
0: 嗯，
1: 双枪合击，谁给你做副射手？
2: 你啊，咱们两个轮流做副设呗。不情愿。咱俩上次配合那都是2年前了，
3: 但上次配合我们是第一，这次也得是第一。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居中，
3: 你有空吗？你有很多照片在我这儿，你要不要拷走呀？
1: 现代科技这么发达，还装你当面拷照片，这就是想见你。我跟小夏只是朋友，
0: 也可以不是朋友。
1: 我去枪房拿枪，训练软件。
0: 你不会真想当和尚吧？

0: 这周有工作安排，麻烦你压缩文件邮箱给我。
1: 哼，火气这么大呀，担心碎屏啊。跑步呢？
2: 我在跑步机上。我不在跑步，我难道在吃饭吗？
1: 反喽，撞枪口上喽，有人被拒绝了。我知道你喜欢舒文波嘛，可他好像不大喜欢你。
2: 快点停车啊，
1: 我想救你一命啊，何必在一棵树上。

0: 哎，你好。
1: 你好，你要一个凯撒沙拉。
0: 凯撒，32人。哎，先生您好。
2: 你好，这有人吗？谢谢。
0: 跟那位小姐一样，32人。吃饭啊，
1: 非得来这家吃？
0: 怎么了？你包场了？小姐，你点的凯撒沙拉。
1: 谢谢。
0: 慢用。先生，你点的菜。
3: 我真觉得咱俩可以试试。哎，别激动嘛。
4: 月月，
3: 你不觉得咱俩很合拍吗？
1: 我不觉得。
3: 你看啊。咱俩都喜欢喝同一个牌子滴漏咖啡，都喜欢看的喜剧。你喜欢跳伞，我喜欢潜水。将来呢，我可以陪你上山，你可以陪我下海，这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啊！
1: 谁要陪你跳海啊？
3: 感情是需要试的嘛，试了不一定行，可不是肯定不行。就像舒文波，你跟他都没有办法开始，怎么可能会有结果？怎么样？从来没有人可以拒绝我的风。
5: 小姐，要不要咱们换个位置？
1: 不好意思。
3: 哎，早不说。哎，我送你回家啊。
1: 不用，我车就停前面了。
3: 你开的什么车啊？我买一部跟你一样的。
1: 别跟我这炫富行吗？你有的我都有。
3: 我干嘛要炫富呀？我有。

0: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就想跟你拍。
1: 啊？你们没有牵手？
2: 怎么了？那谁吃火锅还牵手啊？
1: 不是，你虽然看起来
2: 憨呆憨呆的，
1: 但是有鼻子有眼儿，形象尚可呀。项链、耳环什么的，一样都不能少。
3: 放心，我这次是不会踢你的。

0: 哎，走吧。
1: 走。哎呀，你看你打的什么呀？
2: 这一个娃娃有十万只螨虫吧？拿回去又占地儿又脏。
0: 行。上台。那我要是全打中了，什么奖励啊？
3: 这条烟你拿去。
0: 行。
3: 小伙子，我这呢小本买卖，也就勉强糊个口。你这一条烟，
0: 哎，做生意要实诚，不能骗人。
3: 谢谢。
1: 哎，我站这儿，去吧。老板，来一份。
4: 看电影呢，一定要看恐怖片，吓他就往车上这么一靠，这只手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往他肩膀上这么一搭。
1: 不都假的吗？不得动手术什么的，假多了，我可能不吃呢。你吃不吃啊？
5: 害怕呀？
0: 没有。

0: 什么呢？
1: 没事啊。哎呀，
0: 真是。哎，
1: 你手不是受伤了吗？
0: 早好了，我就是想
1: 初次见面了。

0: 辛克雷打个电话让他帮忙啊。
1: 我弟那工作性质也指望不上呀。你不是在国外的医疗研究中心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跑回来搞临床呀？我正在考虑要不要代理国外一种新型的特殊动脉瘤痂，但是好多年没碰这些了。实际应用上的东西，如果你有时间，你帮我看看呗。
0: 可以啊，你发到。

0: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有盘龙山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韵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
1: 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
2: 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黑山县新建一高中将于今期。
1: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建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3: 招聘会现场，人统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人员需求。
4: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
3: 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2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5: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

0: 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2: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6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1: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4: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1: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人员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为学校开展校外自然实践教学提供了规范、专业、系统的教学载体，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核心阵地作用。
5: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1: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怀。
6: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7: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6: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